0: 呀，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0: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羊。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将接着上期节目啊，和您讲这个关于招聘的故事。这真是一场另类的招聘。那么本期节目呢，时间充裕，不妨呢，咱们还是把这个故事从头说起。说这故事主角名叫李二雄啊，你一定还记得。哎，说这天呢，到某公司去应聘。从这公司出来，李二雄是一脸的懊恼。还用说吗？这次应聘，他这是没希望了。可令他更加气恼的是什么？并不是说这事儿。咱说李二雄毕业之后啊，面试了无数次，可就因为长相不佳，谈吐不够流利，所以呢，总给人留下一种笨手笨脚的感觉。所以说被拒绝，这也是家常便饭了。可这回啊，这回尤其让他感到气愤的是，那个女主管呢，对他说，说其实啊，以你这条件，你根本连简历都不应该投，浪费我们时间嘛。这话说的啊，可是太难听，太伤人了。李二雄吃了无数回的闭门羹啊，但没有一次比这回更加觉得羞辱的。可这怪谁呢？李二雄心想，谁让父母没给我一副好面孔呢？可这是我的错吗？啊，至于谈吐，李二雄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被同学取笑。可哪成想如今出了校门，还是屡屡受挫。哎呦，李二雄是一肚子气呀，翻来覆去，这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李二雄做个决定。什么决定？创业。其实说他做这决定啊，真有些赌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父母都在乡下，他就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边，连工作都没有，拿什么创业呀？哪来本钱呢？哎，思来想去，他有主意了。什么主意呀？和前一天的受辱经历是有关系的。他想啊，既然人家都不把我当主角看，那我干脆我就当个配角。哎，我就陪衬别人，我当个绿叶。我不应聘不上吗？干脆我当个陪聘。什么叫陪聘呢？李二雄呢，开了个网店，有个咨询者来咨询，李二雄给解释了这陪聘怎么回事。说你呀，你要去应聘，哎，就算你条件再好，那对方呢，也总会是鸡蛋里挑骨头。李四儿也真是说到做到，以前的恶习荡然无存。没过多久，李四儿娶妻了，小日子过得还挺美满的。可是有那么一次部落聚会，李四儿喝多了，这一喝了酒，他就有些失控了，又管不住自己的手了，又偷了，结果呢，又被当场抓住了。哎呦，这酒醒过后，李四儿是懊悔不已呀，也担心不已，心想我这次，哎呦，必死无疑了。他又想逃，可是舍不得新婚妻子。这一夜之间呢，他就在逃与不逃之间下不了决心。天都快亮了，这天亮了还怎么逃啊？李四儿心说，也许这就是命啊，等着砍手吧。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第二天的所谓公审会上，部落所有人都说李四儿，说这也好那也好，根本没提着偷东西这事儿。可就这么说他好，就把李四儿给说的是惭愧不已呀，说他是羞愧难当。最终李四儿是泪流满面， 他当场

大都市了。说我以后我要再偷，我万箭穿心，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永不超生。他拿过一把刀来，当众啪一刀砍下自己的一根手指头。李四儿把这砍下的手指放在个陶罐里，掉在了进门的地方，每次出出进进都能够见到，提醒自己，警示自己，再不能

0: 就藏在了李四儿的心里。终于有一天，他实在憋不住了。啊，这一天夜里，他趁爱妻心情大好，他问道：“说我偷了东西啊，虽说是酒后，情有可原，可终究是犯罪呀，理应惩罚，我也甘愿受罚。但为什么非但没有惩处我，反说我那么多好话呀？我不明白，这我真的不明白啊。”李四儿妻子见丈夫这样，故意卖个关子，说这呀大有文章，这是部落的秘密，岂可随便泄露。哎呦，一听妻子这么说，李四儿越发觉得这违反常规的处理方法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这下李四儿有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妻子不忍心丈夫再担忧，郑重地告诉他说，这就是阿乙部落的规矩，祖传的风俗，阿乙部落族人一旦犯事了，要召开部落大会来裁决，只要是第一次，通常呢会隶属他的优点，激发他善的一面，好的一面，以抑制他恶的一面，坏的一面，让他能够幡然悔悟，不再犯错，也是给他一次机会。据说自从执行了这种方法，阿乙部落极少有犯罪的，就算是偶然有之，也几乎没有第二次再犯的。哦，原来是这样。李四儿啪一拍大腿，他什么都明白了，说原来这惩罚和表扬之间还有这样微妙的关系，原来说这表扬就是一种惩罚，实在是高啊。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0: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蒋老师啊，就是因为每次我们都在用现代的这个科学还有营养学去说之前我们的一些这种民间的养生可能是有它的问题的，那究竟因为我们这个人类哈，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贪心，我们不仅想要吃饱，想要吃好，可能还希望我们吃的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某一方面的所缺，或者说我这方面的机能不太好了，能够起到一个食补的作用。这个食补究竟首先说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用，有没有可能通过食补去改善我们身体的机能，然后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食补的问题。
3: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2: 嗯，
3: 首先第一点来讲的话，分人，我指的分人，大家可能觉得我这话说了跟没说是一样的。
2: 嗯，
3: 我们再往下说就是分你的健康状态。
2: 哦，明白了。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病入膏肓，这时候你就需要的不是食补，你是药补了，你是药去救你，对吧？
3: 对，就是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2: 嗯，
3: 你压根儿可能就不需要补，
2: 嗯，
3: 你这个时候你补可能还会补出点毛病来。有的人开玩笑嘛，一个健康大小伙子，你给他吃根人参，人参皂带这玩意儿一进去，
2: 流鼻血，
3: 代谢提高就流鼻血了，
2: 嗯，
3: 那个咱们所谓的补大发了，其实就是你本身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2: 嗯，
3: 你突然给他用了一个高剂量的东西，
2: 嗯，
3: 他有的时候自己耐受不了，
2: 嗯，
3: 这是对于我们一个健康人来说，
2: 嗯，
3: 健康人不需要补。
2: 嗯，
3: 或者说健康人不需要做额外的营养支持，因为你现在的身体机能，你的正常饮食能够保障这些东西，
2: 嗯，
3: 你就别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2: 嗯，
3: 对吧？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什么人群？亚健康的这个

0: 亚健康的，嗯，
1: 咱们现在亚健康的人群这个占的比例是相当的大，
0: 嗯，
1: 而且有很多人是有这个意识，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他会关注，
0: 嗯，
1: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嗯，
1: 他明明自己身体状态不太好了，
0: 嗯，
1: 自己也能感觉自己
0: 生活习惯也非常不好，
1: 对，他能感觉自己精力不好，他能感觉自己身体机能在下降，
0: 嗯，
1: 他能觉得哎，我怎么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疼了，我怎么晚上睡不着了，
0: 起来怎么就那么疲惫呢，
1: 对，我怎么就精神不好，我怎么就脾气大，
0: 嗯，
1: 这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状态，但是只要他去医院体检的时候，
0: 嗯，
1: 他没发现自己这个
0: 嗯
1: 到了疾病的临床的指标状态，
0: 嗯，
1: 他有的时候他就不去看病，他也不关注自己，
0: 嗯
1: 这类人群其实要关注，
0: 嗯，
1: 大量的亚健康的人群有的时候你通过药物补充这时候可能还
0: 过早，
1: 嗯，但是你用正常的饮食去关注的时候又不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加入一部分营养的补充，但是注意我这儿说的叫营养的补充，
0: 嗯，
1: 不单纯是一个食物的补充，因为食物是给正常的健康的人准备的，
0: 嗯，
1: 而当你到了亚健康状态又没有到临床状态的时候，你事实上可能第一个需要通过一些植物功能化学素，就我们说的所谓的营养品也好，
0: 嗯，
1: 保健品也好，
0: 嗯，
1: 它既然存在就是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类，
0: 嗯，
1: 第二类来讲是什么，你也不能认为说我补了
0: 嗯
1: 我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为什么在中国的现在的健康管理这个范围内，
0: 嗯，
1: 大家对于健康管理指的是什么？是饮食、
0: 嗯，
1: 运动、
0: 嗯，
1: 生活方式三个方面都要，
0: 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整套的生活习惯体系。
1: 它是一整套的生活体系，
0: 嗯。
1: 所以在我们做这个课题研究的也好，我们做健康管理的时候也好，我们一般会让一个参与的人群干嘛呢？让他先把自己一周的食谱，
0: 嗯，
1: 先写下来，
0: 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看你这个正常饮食
0: 嗯
1: 有没有问题，
0: 嗯，
1: 挑出你的问题，这是第一步，
0: 嗯，
1: 第二步需要给补充的针对性的营养补充上，
0: 嗯，
1: 啊，有额外的营养补充，这是第二步，
0: 嗯，
1: 第三步还得告诉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运动，
0: 嗯，
1: 你别看运动就是这两个字儿，
0: 嗯，
1: 问个问题，王爽，
0: 嗯，
1: 糖尿病人，
0: 嗯，
1: 心血管病人，
0: 嗯，
1: 和关节有问题的人，
0: 嗯，
1: 这三类人运动方式一样不一样？
0: 糖尿病人，这个我觉得格外需要运动。然后心血管的，我觉得应该注意不要进行大剂量的，会引起这个就是心动过速的，或者说在他的这个叫正常心率20%以上，可能就比较危险了。然后这个膝关节不好的，可能就要注意不要太多的用到腿。
1: 你说的这个原则上都对，
0: 嗯，
1: 但是真正到每一个人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高血糖的这类问题，或者我们说糖耐量降低，或者是这个糖代谢受损的，
0: 嗯，
1: 他的运动方式，
0: 嗯，
1: 就应该是有特殊的，你怎么样保证你的血糖的波动不要太大，
0: 嗯，
1: 这是对他的，而且你的肝糖原的分解合成也好，
0: 嗯，
1: 能够一个平稳的过程，
0: 嗯，
1: 心脑血管的病人是第一个你需要提高它的代谢，
0: 嗯，
1: 第二个你又像刚才说的不能让它有这个出现应激性的反应，
0: 嗯，
1: 第三个关节的问题的人，我怎么样的运动能够让它的这个膝关节周围的筋腱和肌肉
0: 嗯
1: 遭到锻炼，
0: 嗯
1: 但是不让它的关节一样，
0: 嗯，
1: 所以这是还要对它进行运动上的干预，
0: 嗯，
1: 而且运动的目的我们说了，
0: 嗯，
1: 这个搞运动员一样，
0: 嗯，
1: 所以这是还要对它进行运动上的干预，
0: 嗯，
1: 而且运动的目的我们说了，这个搞运动员的搞竞技运动的，
0: 嗯，
1: 他们追求的是更快更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而到了我们现在做运动的，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他的营养代谢更好，
0: 嗯
1: 我们希望的是比如关节的人通过运动
0: 嗯
1: 能够让你的关节的营养的支持能够更好，
0: 嗯
1: 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把你的营养送到你的心脑血管，
0: 嗯，
1: 让你的营养到达我们的这个肝部，对你的肝糖原等这些有帮助，
0: 嗯，
1: 所以这是运动，
0: 嗯，
1: 最后一个还有什么，还要做监测，
0: 嗯，
1: 了解一下你之前和现在的身体的差别，
0: 嗯
1: 所以这样做完之后才是我们说的一个亚健康人群的所谓的
0: 嗯
1: 咱们刚才说食补也好吧，
0: 嗯，
1: 或者说叫做我们说的健康的管理也好，
0: 嗯，
1: 一个正常的方式，
0: 嗯，
1: 这是亚健康的人群，
0: 嗯，
1: 但是到了疾病人群，
0: 嗯，
1: 这个时候去靠这些就不行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疾病的状态，
0: 嗯，就必须得直接针对这个病灶，
1: 对，这个时候就得去。

0: 医院接受治疗，
1: 嗯，
0: 因为你生病的状态，
1: 嗯，
0: 就是积极的去医院去接受治疗，
1: 嗯，
0: 让正规的医生用治疗的手段帮助你把这些问题改善和解决掉。
1: 嗯、
0: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营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的康复的速度，
1: 嗯，
0: 能够稍微快一点，
1: 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0: 是一个辅助的作用。但是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了，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营养素构成的。
1: 嗯，
0: 你这个时候营养如果摄入不够，我们的整个的人的再生，
1: 嗯，
0: 这个康复的速度，
1: 嗯，
0: 就会下降。
1: 嗯，
0: 所以营养在不同阶段，事实上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我听明白。
0: 但是真正到了食补这个阶段，我觉得第一个食补，这是咱们以前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1: 嗯，
0: 提出的一个概念。
1: 嗯，
0: 第二个。食补这个事儿叫做健康的人不需要、
1: 嗯、
0: 亚健康的人单纯食补还不行，你还需要配合运动和监测。
1: 嗯，
0: 到了疾病的人群，你该治病得治病。
1: 嗯，
0: 食补只是你的康复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1: 嗯所以我觉得贪心是可以的，你可以说我这餐饭啊，我不仅吃饱了，我还要吃好了，我还要吃的对我的身体有益。但是在贪心之余呢，就是说还得勤勉，就是不能太懒，不能说虽然我成天不运动，但是我今天吃了很多黑米啊，我这肾也不虚，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懒惰，对吗？首先你得了解自己，就像我们刚说的，要做一个全面的监测，然后呢，健康的管理真的是一套整个一个体系的东西。
0: 再首先不能对食补的这个预期啊
1: 太高
0: 太高，就你不能认为说我一吃解决所有问题，不是这样的。
1: 对，它也不具有替代性，
0: 它也不具有替代性。
1: 食补不能替代你的运动，
0: 对，
1: 食补也不能替代你说我要真的缺了某个营养素，我得去专门去补充这种营养素。食补真的只是说它的又比较长效，效果没有那么立竿见影，而且呢又比较慢，对吧？就是总之还是说我们得勤快起来，多了解自己。
0: 对，所以国家现在为什么对保健品这些东西它要打击，
1: 嗯，
0: 它不是说这个行业这个保健品本身有问题，
1: 嗯，
0: 而是现在很多这个卖保健品卖营养素的，
1: 嗯，
0: 它夸大这个功能，
1: 嗯，
0: 它没有正视说营养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运动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几个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他们一味的宣传说我这个东西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不对的，这以偏概全，
1: 嗯，
0: 这就有问题。
1: 嗯，好，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

0: 销售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个五岁的小孩在汽车的后座上竟然被安全带死死地勒住，孩子出不来，家长也把孩子蹬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孩子在后座，他安全带不系着，怎么勒着呀？这孩子呀，和安全带到底是怎么纠缠到一块儿的？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孩子和安全带的事儿。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消防救援站这就接到了一个警情，说赶紧出警，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汽车的后座上被安全带给勒得死死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副站长郭树峰给我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4: 9点钟左右，我们接到一个报警，是一个妇女，然后她告诉我们说孩子被这个安全带缠绕住了，没有办法脱困，需要我们到场去这个处置一下。我们就一部车6个人，然后就赶往现场了。在这个途中的时候，我给她打电话确认了一下地址，同时确认一下受到威胁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受伤的这种情况。她说没有，那我们就松了一口气了。然后距离我们这儿很近。
5: 那是个干嘛的地儿啊？是个小区还是个马路？
4: 它是小区外边的一个停车场，她当时就把车停在那儿了。当时孩子在车上自己玩的时候，安全带就把自己给缠住了，那他也在旁边呢、这个孩子在后座上。
5: 但就是他停车了以后，他发现孩子被缠住了，是吧？
4: 对、
5: 您说一下他什么时候发现的？
4: 下车了以后，然后一打开后座，然后让这个孩子下来的时候，孩子就躺在那个座位上，就想下来的时候就怎么也脱不开那个安全带了。
5: 哎，想不到这个安全带人家两边都有固定的，怎么就能把孩子给缠住呢？他有没有给您描述一下这孩子怎么了就被缠住了？
4: 他就说孩子自己在后边玩，感觉无聊吧，就这个安全带里边可能从这边钻进去，然后在里边又转个圈什么的，然后在肚子上相当于缠了2圈。孩子也比较小，才5岁。
5: 孩子没坐安全座椅？
4: 没有。
2: 应急时刻，
3: 您听听，这妈妈也心大呀，孩子一个人坐在后座上，没安全座椅，连安全带也没给孩子带。可是呢，这安全带他不带到孩子身上，不带到应该带的位置上，这孩子呀就当玩具玩了。这孩子就钻进去，这妈妈可能一路上也没留意，这钻着钻着在身上勒了2圈，勒得固定住了，还出不来了。那咱们呀还是跟着郭树峰去听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们6个人到的现场、我们到现场以后一打开车门，然后这个孩子横躺在这个后座座椅上，然后就看见那个安全带啊，这个后座那块不是3个安全带吗，是中间那个安全带、然后在这个孩子身上就缠得已经很紧了。当时我们也看不清这个具体的这个安全带的走向是什么样的，然后在那个安全带头上那块，就我想让它松一点嘛、我看能不能安全带再松一点，我这一转发现那个安全带里边锁死的那个装置啊已经抱死了。
5: 那孩子当时的情况怎么样？这安全带一个当妈的怎么就能把孩子从安全带里拿不出来呢？还得让等着消防局来呢。
4: 他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安全带啊他缠得比较紧，然后呢我们去松这个安全带的时候发现确实是松不了，就导致孩子在里边呀可能说这个捆得比较紧了，他也不敢动，就怕万一说他自己贸然的一处置的话，就怕不让孩子受到伤，所以说就让我们过去帮他处置去了。我们当时去了以后看那个困难，那个孩子在那儿躺着，然后我跟他聊两句天，我发现他这个都正常，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也不疼。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安全带啊你不能往上提，往上一提的话那肯定孩子就更勒了，我就往下拽，往下拽的时候发现也被抱死了，确实也是紧紧的把那个孩子给缠绕住了、虽然说能呼吸，但是整个人就是在里边被这个安全带给缠住了，缠住了他自己也没法脱困出来。
2: 应急时刻，
3: 没想到吧，估计这孩子也是瞎折腾，折腾的时间长，这安全带啊抱死了，这安全带呢箍在了孩子的身上，这妈妈呀都把这孩子从安全带里扯不出来。当然了，一把剪刀也能解决问题，但是那安全带不就毁了吗？那咱们还是跟着郭树峰去听听他们怎么处置的。
4: 想把他这个安全带这个装置给卸下来，我打开那个后盖一看，挺复杂的，因为我确实之前也没有拆过这个安全带，换一种这个处置方式吧。我本来想的还想着要给他剪这个安全带呢，我说不行就把安全带给剪了，但是考虑到这个人孩子现在也没有这个难受啊，或者说受伤的这种情况，我说要剪了的话你肯定对人一定的损失，我就想着我看再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5: 哦，你想给他把这个安全带给保住是吧？
4: 他这个孩子当时确实也是没什么特别

0: 危险的这种情况，我就把那个手啊伸到安全带缠在孩子身上那一块，我就中间去试一下，我看那个松紧度到底有多紧，别勒的孩子喘不上气来，我就过去摸了一下，摸了一下发现有一定的这个富裕量，对，孩子能动，然后我就观察这个安全带，观察了一圈，掌握了这个孩子是怎么转，又左转右转什么的，最后把自己给缠住了，大概我知道是怎么样的了，也知道让他怎么动才能脱离这个安全带，配合我们另一名消防员就开始进行处置，先是把这个安全带上面那块剥开一点，然后让这个孩子吧慢慢的坐起来，慢慢坐起来了以后，哎，头先从里边安全带里边这块先顺过去，当时那个缝也确实稍微小了一点，孩子自己身体小孩嘛柔韧性比较好，
1: 嗯，
0: 哎，他头往下一低也钻过去了，钻过去以后躺那边，他相当于刚才头冲西躺着，现在呢他头就冲东躺着了，然后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安全带的脉络，我一看还在身上缠了一圈呢，相当于缠了两圈在他身上，我就又把他那个脚抬起来，又从那里边又绕出来了以后，又把小孩从安全带里边就抱出来了。
1: 这整个过程用了多长时间啊？
0: 整个过程大概用了1分钟，你只要能掌握了安全带的这个走向的话，然后知道让孩子怎么动的话，他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就
1: 这个安全带他为什么他就抱死了呢？
0: 安全带抱死是这样的，他这个安全带孩子就越来越紧的话，你比如说越来越紧，他可能说我想再松快一点，我出来的时候他使劲一拽的话，有可能就抱死了，然后你再发现你往回松的时候，你松的长度啊不够，他可能还是在抱死着呢，可能你多松一点他才能放回去，但是你再多松一点的话，孩子这块可能就更累了。
1: 虽然消防员掌握了这个安全带的它的这个走向，安全带的它使的这个劲儿，非常巧妙的把孩子呢很快就给解救出来了，但是您想，从这妈妈发现孩子被勒住，到这妈妈呀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帮这个孩子啊怎么能够解困，从这个被勒的非常牢固的安全带里把孩子救出来，一直呢折腾来折腾去都没辙，后来就想，哎呀，那就给消防救援站打电话吧。这期间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了，这孩子呀可是被牢牢地圈在和固定在这个安全带里，您想想，这是勒在肚子上，这要是勒在脖子上呢，您要是还没有及时的看到，这事儿可就大了。这妈妈开车没给孩子准备安全座椅，而且也没有叮咛孩子勒好这个安全带，甚至呢也没有给孩子准备一个安全坐垫，提高一点孩子的身高，好让这个安全带更好的发挥作用哈。我不知道您开车是不是这样，您有没有见过身边有人开车这样？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郭树峰给咱们说说他在之前的救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0: 以前还真处理过，跟座椅是车上座椅有关啊，但跟安全带没关。
1: 嗯，
0: 他是当时一个小孩坐公交车，然后他那个手啊，那个公交车他那个座椅之间他都有缝隙的，
1: 嗯，
0: 就是面向窗户的那一排座椅，也就大概6、7岁我记得，一个小女孩，她当时就是把这个可能是侧面躺着扶着她的奶奶，当时她奶奶带着她出去的，她可能侧面躺着什么的，那个手哗一下就直接整个小臂全都塞到那个缝里边去了，她、
1: 哎
0: 你塞进去好塞，你拿出来的我都不好拿了。
1: 而且你这胳膊肯定是前头细后头粗啊，哈。
0: 对，因为也是当时那个孩子没有什么危险的这种情况，我们当时找这个我们旁边那种扳手什么的，把他那个座椅给他卸了以后，哎，孩子慢慢把手拿出来了。
1: 那郭站长，通过昨天的这个事情，您对广大的家长在开车的时候怎么把孩子约束好有哪些提示？
0: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家长在这个驾驶汽车的时候啊，你不要让孩子单独坐在后座，因为孩子他这个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对什么东西都好奇，然后他就自己在后边这个把玩一些安全带呀，或者说像刚才说那个公交车座椅上的那种东西，他们可能就好奇心比较强嘛，就随意把玩，很容易把自己弄受伤，或者说被困在某个地方。这个希望家长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要让孩子单独坐在后座。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时刻，
1: 孩子坐在座位上啊，那是把这移动的车当成大玩具了，这儿摸摸那儿看看，不管是公交车还是自己家的车，说起来这车它是根据成年人的身高设计的呀，所以一般来说呢，它的通用尺寸是身高1米7，体重140左右的成年人的身高来设计的座椅的宽度、缝隙等等。可是大人的这个手臂它是不可能插到这个缝隙和这个车体的中间的，可是孩子会。这个问题呢同样出现在其他的设施设备，比如说电梯这些缝隙处，大人不可能脚卷到这个竖齿板，卷到这个缝隙处，但是小孩子的手和脚是可以的。所以您坐车、坐电梯、坐扶梯，您都得把孩子控制好，专业用语叫约束好。后排不系安全带问题不大， 日常生活当中的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这驾驶员呢，你要是不戴安全带，那车辆都不答应，他会不断的提示你。另外呢，绝大多数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有系好安全带的这样的安全习惯，可是坐在后排的人他不一定有这样的习惯，只要呢司机不提示或者他自己不自觉，那极有可能呢有侥幸心理，比如说反正也许拍不到。就在今年上半年，审结了一起还是一个小孩子坐后排的案件。但说到这儿，可能大伙儿也知道了，能到法院那就不是消防局给处置的警情了，而是事故。没错，这个孩子出事儿了。那咱们一块儿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立案庭的副庭长肖金良法官给咱们说说审理宣判的这个案件。
3: 大家心里都非常不舒服，然后特别担心就是会引起孩子家长的一些情绪上的不稳定，包括被告也好，就是我们法官也好，养这么大了，然后因为出这种事故，他害怕引起这个父母的再一次的伤害，心灵上的伤害。就是这孩子7岁，是个小男孩，那天下午他们三口自驾出行，就是他的孩子妈妈和孩子坐在后排，然后都没有系安全带嘛。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这个车是向左转，然后对面来了一辆车是直行，但是超速了，这两辆车就相撞了，然后两辆车不同程度的损坏，然后车上的大人受伤了，然后孩子因为体重可能比较轻，而且还没有系安全带，就被甩出了车外，然后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结果救治无效死亡了。
1: 那我们简单的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现场。这个孩子爸爸是左转，我们知道左转交通规则的要求是什么，是保障在不影响直行车辆的情况下才左转。什么叫不影响？就是人家走完了没车了您再走，因为路权在他。哎，杨某啊就没让这个直行，可是这直行啊也可能呢他看到这个绿灯，他哎呀可是等来这个绿灯了，赶紧啊一脚油冲过去，是吧，速度特别快。于是呢两车相撞之后车辆损坏了，关键是车上的人员受伤了。那咱们还是来听肖法官的介绍。
3: 他在路口的时候左转，然后没有让直行的车，然后还超速行驶了，就把孩子给甩出去了。小孩体重比较轻嘛，所以他就更容易甩出去，大人也受伤了，受伤的比较严重。就是经过那个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然后事故形成的原因就是孩子爸爸杨某驾驶机动车就行经交叉路口未按规定让行，然后事故对方的王某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未确保安全，而孩子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导致事故发生的过错和责任，然后我们交管部门认定是杨某和王某违法行为与此次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并确定杨某王某为同等责任，然后车上的其他人员与本次事故没有因果关系，然后无责任。
1: 其实孩子的妈妈受伤也挺重，但是最重的是这个孩子。事故发生了之后呢，车辆的位置发生了大偏移，就车门有一个撞击，孩子被甩了出去，孩子是当场死亡。那我们还是来听肖法官的介绍。
3: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害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交强险，然后不足部分，然后区分不同情况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然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而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就是属于上述规定中的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双方都有过错的情况，所以就本案中是同等责任，所以双方应当各自承担50%的责任。法院确认这个孩子父母因本次事故产生了合理损失共计140余万元，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 赔偿

0: 到说的各项损失共计79.5万元。因为本次事故王某承保的范围赔偿责任已经足够了，所以他就没有再支付赔偿款。
1: 应急时刻，
2: 您听都是同等责任，但是因为呢对方车辆人家投的保险额度比较高，覆盖到了这一次事故发生的损失，所以说到底啊，对人家来说就是个钱的事儿，而且呢就是个第二年的保费的事儿。可是呢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的孩子在这个事故当中因为没有系安全带，他们没有对孩子尽到足够的照顾和约束的法律责任，而且呢在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有过错，所以他们也承担了自己的损失的50%。那这种案子对于孩子的家长来说，即便是100%也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啊。再者说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民事赔偿那是挣不了钱的，它是填坑原则，也就是说有多少损失按照法律责任怎么给你填，也就是给你填平了而已，想挣钱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孩子，您想想，那对一个家长来说，对一个家庭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所以肖法官啊，作为一个孩子妈妈，他说他那一天审了这个案子之后心情特别受影响，就是很长时间啊他都沉浸在这个案情当中
0: 啊。庭审过程中包括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我这心里都非常的伤感，所以就是在庭审的过程中我也感觉到了家长的一种内心上的一种自责嘛。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还有被告的王某的代理人都不敢用特别激烈的言语在庭审中进行辩论，都害怕刺激到对方的家长，可能都感受到了对方家长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自责。
1: 应急时刻，
2: 案子审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啊。车后座上的安全带它就是为大家的安全设计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肖金良法官通过这个案件对有类似的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这后座的安全带怎么使用，后座的安全带的重要性，他的提示。
0: 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认为车辆后排无需系安全带，嫌系安全带比较麻烦，但事实上呢，后排不系安全带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安全带可能就是救命的工具，特别是对于儿童而言，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儿童没有系安全带或者系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安全带都有可能被抛出车外造成致命的伤害，因此家长在给儿童使用安全带的时候应严格按照规定和行业标准配备尺寸相符的安全带，防止因佩戴的安全带过高或者尺寸过大不合适致使安全带失去约束移位和化解缓冲的作用。所以在此呼吁大家系好安全带，为生命多一道保障，让出行更安全。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是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12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够坐副驾驶的。另外呢，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呢也明确规定，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我觉得在刚才介绍的这两个案件当中，这家长都没有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交规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尽到自己监护人的安全的监护职责。你像小孩20斤以内的小婴儿就应该呢坐在提篮式的安全的座椅里，这种座椅呢它携带也方便，如果有这个刹车呀或者是碰撞剐蹭，对孩子的颈部和脊髓的压力呢相对就比较小。像孩子大点儿，20斤到40多斤的时候哈、就应该坐呢安全座椅了。一般来说啊都有这种专用的接口，没有接口那也有安全带固定，既可以朝前也可以向后安装，非常方便。那孩子再大一点，比如说8岁啊10岁啊孩子呢大了，60-70斤了，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增高垫。这个增高垫呢就比较简单，它也是得固定啊，对孩子的约束比较小。这坐垫底下呢有接口，孩子坐上去了以后，这安全带啊就正好呢能勒在孩子的胸部和腰部。那孩子1.4米以上，您就可以考虑让孩子呢按照大人的情况啊去使用这个安全带了。如果呢您还比较讲究，那这个坐垫呢可以一直让孩子坐到1.5米啊1.6米以后，然后呢孩子再换这个安全带。所以您看，孩子年纪小，安全带它得配这个安全座椅，来按照不同的跨组别的设计来选用。 我是觉得咱们都买车了，咱们呀就别在这个安全座椅上、坐垫上省钱、省功夫、省心思，法律法规都有规定，咱们就严格按照这个来。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汽车达人，也是汽车自媒体人强子给咱们说说这安全带、安全座椅的事儿。
3: 做过有关后排不系安全带原因的调查，那接受调查的人里呢，47%表示坐在后排会系安全带，44%的人觉得不系安全带是因为勒着不舒服或者是不方便，2%觉得老司机开车没有问题的。那这个调查呢，它维度相对比较少，而且缺少样本数据嘛，那我们就找了一下国外更加详尽的资料做了个参考，2149人里面，那其中36.8%的人认为在后排系安全带坐着是不舒服的，而且很麻烦。那20.5%的人认为发生事故的时候后排比前排安全，你不是前面装上去的吗？

0: 那么他还提到了，有一部分人啊是觉得在后排啊比坐在前排安全，所以说是不用系安全带的。但是事实上，这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反而是更加危险的，甚至还会伤害到车里的其他乘客。不系安全带的乘客会让车里的其他乘客受伤或者死亡的概率增加40%。如果坐在驾驶员后面，驾驶员的死亡风险还增加137%。另外呢，发生事故的时候不系安全带的乘客啊，他有可能飞出，哎，你这非侧翻事故当中啊，车辆中弹出的乘客死亡率啊是未弹出乘客的2倍，侧翻的时候死亡率可就是4倍了啊。那在找资料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故事说啊，这救援人员啊，每次去车祸现场最先看到的都是没系安全带的，因为他们都躺在车子的外面。那除此之外，违法成本低也是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原因之一啊。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他讲了嘛，那乘车人违反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国内大多数地方后排不系安全带被罚钱的可能性很低很低很低很低，真罚到5块，撑死了就50块，就大家不重视啊。只有个别的地区罚的是比较狠的，深圳高速和城市快速路乘客不系安全带罚500啊。那么而且以现在的这个电子警察的技术水平啊，你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其实是很少或者说是很难被拍到的，这个同样是加重了一部分人的侥幸心理的啊。
1: 我们系安全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警察执法的时候看到哦我们守法，而是真正的尊重法律，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它背后无数个意外和事故带来的教训，它总结出来的科学规律。所以不管您是大人特别是小孩坐在后排，您都要系安全带，您给孩子配备上安全座椅增高垫，把孩子约束好了，才能够给他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更多的福祉。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凯瑟正在向露丝大吐苦水：“
2: 摩根真倒霉，这些天我把钱借给人家了，可是现在怎么也要不回来了。”“
3: 哦，可怜的露丝，你到底借了多少钱给那个可恶的家伙？”“
2: 我借了整整10万块钱。”“
3: 那为什么要不回来了呢？他跑了吗？”“
2: 跑倒是没跑，他借了我10万块钱是去做整容，可谁知道这一次整容手术太成功了。”
3: 一位老先生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个时候看门人对他说道：“老先生，您迟到了，电影早已经开始了，我不能放您进去了。”“
4: 哦，没关系，你只要把门开一点小缝，我悄悄地进去，就不会影响别人的。”“
3: 坚决不行，老先生。”“
4: 为什么呀？”“
3: 如果现在把电影院的门打开一条小缝，所有的观众都会挤出来跑掉的。”
1: 一个5岁的孩子自己在马戏团的帐篷里聚精会神地看着晚会的演出，身旁一位中年妇女问他：“哦，孩子，你这么小怎么就一个人出来看马戏呀？是你自己买的票吗？”“
3: 不是，尊敬的太太，是我爸爸买的。”“
1: 那你爸爸他人呢？”“
3: 爸爸在家里找票呢。”“国家，人从桥上跳下来没到底儿就饿死了。”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一堂小学数学课上，一个老师向学生问道：“孙小亮同学，你回答老师一个问题，1/2+1 是多少？你要是一时答不出来啊，老师可以启发启发你。你想想啊，你第一次去饭馆买了半个馒头，第二次去饭馆又买了半个馒头，那最后一共买了多少个馒头啊？”“
5: 2个馒头。
1: 怎么会是2个馒头呢？”“
5: 因为我们家附近的饭馆从来不卖半个馒头。”
1: 新年就要到了，这天儿子在家里对妈妈说道：“
2: 妈妈，新年老人也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把礼物装在袜子里送给我吗？”
3: 听到儿子的话，妈妈回答道：“好孩子，当然会啦，他们会把礼物装在袜子里送给你。”
1: 听妈妈说完，儿子自言自语说道：“
2: 哦，原来是真的呀，我希望那天爸爸不在家。”“
3: 啊，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孩子？”“
2: 不为什么，妈妈，我主要是怕新年老人用爸爸的袜子装礼物的时候会晕倒。”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天中午吃过午饭的时候，老张对老李说道：“哎，昨天去书店买书，收获还真不小啊。”“
3: 哦，你都买什么书了？”“
6: 我买的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哎，买这本书啊，还必须打包买另外一本，要不就不能买。”“
3: 啊，这是什么规定啊？打包卖的是什么书啊？”“
6: 跟这个成为百万富翁一块卖的那本书，叫《刑法》。”
3: 小张去菜市场买鸡蛋，对卖鸡蛋的人说：“
7: 哎呦，你这鸡蛋还真便宜啊，我来5斤吧。”“
1: 哎，好嘞，没问题，您稍等啊。”“
7: 哎呀，我说你这鸡蛋怎么都这么小啊，怪不得你卖的鸡蛋便宜呢。”“
1: 哼，我可不想为了您那几毛钱让我那些母鸡都难产而死啊。”
3: 有一天，一个人往当地的警察局打去电话，对那头的警官大声说道：“
7: 警察局吗？我要找人。
1: 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
7: 有个流氓冒充我的推销员，在南方赚了600万，比我所有的员工赚的都多。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1: 请放心，我们一定能抓住他，并且把他送进监狱。
7: 啊？送什么监狱呀？关人家干嘛？我要聘用他。

0: 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随着芳芳甜美的歌声，熟悉怀旧动听的旋律，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美好的夏日上午时光，再次问候听众朋友，您正通过电波收听到的节目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依旧是由您的老朋友星宇为您主持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曾经的新曲都已经变成了经典老歌，其中蕴含的岁月情怀是我们一生值得回忆的简单的快乐。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千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高进的经典情歌，听着情歌流眼泪，非常通俗易懂的歌词，非常简单的旋律啊。高进是非常受人欢迎的音乐创作才子，而且他成名之前呢，一直隐居幕后，低调的为音乐事业贡献着热量和贡献。其曲风呈现多元化，可以将流行摇滚、R&B、Rap 等非常多的风格自然的融合。高进凭着自己的不懈奋斗，以诚心的态度真诚对待音乐朋友，他的才华很出众，最终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他的几首代表作像我的好兄弟、下雪的哈尔滨，每到冬天就会在我们的哈尔滨各个景点啊高高唱起。那经典作品也非常多，是国民级的歌手。听着情歌流眼泪，别想他，多想把你抱住，男人歌、四海、小沈阳的我叫小沈阳，还有杨幂、刘恺威主演的如意的主题曲，有点舍不得，

这首柯以敏的代表作《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听听老歌，用心生活，炎炎夏日，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时光留声机，愿给您的心灵带来一份清凉的感受。你好，我是星宇，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影视金曲，电视剧《三少爷的剑》的主题曲，著名歌手屠洪刚演唱的爱国歌曲《精忠报国》。

到这儿呢，今日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希望生活当中的你也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在繁嚣的现代生活当中，能够有能力让自己安静下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清凉空间。我是星宇，特别代表主播，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무관정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放学回家的路上，阿俊突然神秘地问我，谁没有来？我疑惑地看着他，林子呀。阿俊表情奇怪地看着我，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迷惑地望着阿俊那一张一合的嘴巴，好奇怪啊，为什么会听不见阿俊说的话呢？不，并不是完全听不见，只是阿俊在说那个词儿的时候，就好像有人突然堵住我的耳朵一样，我什么都听不见了。那个词儿到底是什么呢？从句意上看，应该是一个人名吧。阿俊，你再大声一点。阿俊涨红了脸，用尽力气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大声地喊着，林子。我还是听不见，一个字儿都听不见。这是我第一次听不见阿俊说的话，但是从阿俊一次又一次呼喊的口型里，我似乎琢磨出了这个词儿，林子。我和阿俊曾经一起爱上，一起追，也一起惨遭拒绝的女孩。为什么我的耳朵听不见这个名字呢？我对她只有一段惨痛的记忆，难道她对于我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恐惧就像是

0: 蛇一样，一寸一寸地爬上了我的心头，冷汗直冒啊。我努力地张着嘴想说出这个名字，可是惊恐之下的我竟然像一个哑巴一样完全发不出这个词儿的声音。越是如此，心脏就好像要窒息一样紧紧地被勒住，在沉闷的心房里扑通扑通地急速地跳着。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1: 阿俊关切地问我。
0: 我没事，我先走一步。
1: 我突然丢下了阿俊，冲着家的方向急速地狂奔。我猛地合上了门，贴着门缝偷看，确认阿俊没有跟来。可是我的心脏跳的却是丝毫没有和缓下来，扑通扑通扑通，我觉得他要呼之欲出了。
0: 学校里的女生聚集在一块儿，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娱乐八卦，大多都是从这里开始传播的，这里也是流言蜚语的发源地。我试图驻足偷听，可是似乎没有人对那个人的失踪感兴趣。女孩子们讨论的永远都是明星绯闻偶像剧，依然没有关于林子的任何消息，就像整个人凭空蒸发了一样。我依然听不到林子这个词儿，甚至发展到有关于他的整句话都完全听不到了。阿俊好像已经完全放弃跟我交谈有关于他的事儿了。林子，林子，我努力地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试图回忆起一些有关于她的事儿。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受过艺术文化的熏陶，姿态优雅的就像是一个公主，家庭环境当然也是非常的好。她的母亲是一名钢琴家，而父亲则是省文化厅的高官。可是关于她的记忆却不是像他平时表现出的那般优雅美好。
2: 就凭你也配喜欢我？呸，穷酸鬼。
0: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我，我一直都不愿相信苦苦暗恋了这么久的公主竟然会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阿俊说得对，他不值得我爱。我和阿俊都是在贫民窟长大的，所以也只有阿俊才明白穷酸鬼这个词儿对于穷人的自尊是多么大的伤害。也许我和阿俊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生存环境。但是阿俊他比我坚强，也比我聪明，他用开朗和微笑感动了周围的人，用无与伦比的优秀打败了世俗的目光，而我却只是庸弱的、无奈的、可悲的，慢慢走向黑暗的深渊。那个人还是没有来，已经过去一周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不过即便是有消息，我可能也不会知道。我家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不过就算有，以我现在的状况也肯定是完全听不到啊。最初的时候偶尔会有警察来班上，跟那个人关系好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地被带到办公室询问，但是回来以后对询问过程的情况却都是闭口不提。或许是班主任和警察都下了封口令吧，那个人好像已经成为了这个班的禁忌。莫名的，我竟然有些害怕警察的审讯。也许那些尘封的记忆太过痛苦了，挖出来的话又会让自己痛苦好一阵子。好在当年我和阿俊追求他的事儿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这次审讯竟然也没有轮到我们，我们就像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一样。
3: 小杰，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去图书馆查查心理学方面的书，也许可以解释发生在你身上的奇怪的事情。
0: 放学之后，阿俊突然认真地对我说，冥冥之中我有预感真相会在图书馆中揭晓，但却更像是害怕真相揭露那

0: 一刻而恐慌的惴惴不安，可是心中又期盼着水落石出的那一刻。我已经受不了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莫名的恐慌和不安中度过了。在参天的书架上堆得不曾有一丝缝隙的这些书面前，我突然觉得无从下手。阿俊却似乎习惯了，拿起最后的一本书，对着目录仔细地翻看。哎，小姐，愣着干嘛？你也帮忙我找啊。阿俊顺手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书，递给了愣神的我。随手一翻，我不耐烦地扫了两眼，心跳就骤然加快了。啪的一声，书砰然坠地。莫大的恐惧使我全身止不住的颤抖，肾上腺素剧烈的分泌着。小姐，你怎么了？阿俊狐疑的看了我一眼，捡起地上的书，将书签夹进书页的那一刻，他的表情也凝固了。这不就是你的症状吗？阿俊一边看书一边对照着我，默默地念出了那个症状的名字：选择性失忆症。失忆症是由于脑部受到重创而产生的病症，主要分为心因性失忆症和解离性失忆症。失忆症的特点主要是意识、记忆、身份或对环境的正常整合功能遭到破坏，因而对生活造成了困扰。而这些症状却又无法以生理的因素来说明，患者常常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经常感到有很多个我。心性失忆症共有以下四种类型：一、局部性失忆症，患者对某些创伤事件发生前后数小时内的情况完全失忆；二、选择性失忆，个人对某段时期发生的事情选择性的记一些遗忘一些；三、全盘性失忆，指个人完全忘记自己的生活背景，包括姓名、地址；四、连续性失忆，指个人忘记某一年或某一件事之前的过去经历。失忆症患者的明显症状包括对短期事物的记忆力丧失、语言表达困难、对抽象事物的理解力有障碍、只能想说但是做不出来，表现出明显的容易忘记事情、重复问题或者重复要求事情、情绪容易激动或者变得迟钝不合作等等等等。即便是完全不懂心理学的我，在文献中那么详细的描述下，还是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个词的意义。我一直在逃避，所以我的脑子自动屏蔽了外界有关林子的任何信息。
1: 小杰，我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林子死了。
0: 阿俊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我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是从他的口型，我一下就分辨出了这句话。我没有想象中的惊愕，似乎是预料到了的事儿。我到现在都在逃避什么呢？我能回忆起追求林子时痛苦的记忆，那么还有什么是让我逃避的呢？林子的死，如果说林子没有来学校的前天晚上就遇害了，那天晚上我在做什么呢？努力想，努力想。我依稀记得那天自己没有回家，在外面过了一夜，到底在哪里做过些什么，我却是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其实不止那天晚上，从家人罹难开始，每个夜晚我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忆。等等，小杰只是说林子死了，并不一定是我杀的，我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往这个方面去想。也许我只是碰巧看到林子发生意外，就像看着我的家人罹难一样，所以，我拼命地敲着自己的头。

这个懦夫，你又在逃避，又在逃避。如果林子的死是意外，那警方为什么又会三番两次来学校做调查？如果林子的死是意外，为什么又会被禁止议论？我咒骂着自己，因为自己的懦弱，我感到恼怒不已。小杰，你到底怎么了？阿俊看着我的样子，有些惊慌。阿俊，对不起。我把自己的推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也许真的是我杀了林子。我爱他，我也恨他。我咬着牙，终于把这句话说出口了。不可能，小杰，我相信你不会杀人的。也许我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内心深处想成为一个变态杀手。阿俊，从我家人去世开始，我已经逃避太久了，我真的不想再逃避了。阿俊看着我的眼睛，最终长叹了一口气。小杰，也许你说的对，自己犯下的罪孽就要由自己来承担，你去自首吧。夜乌云满天，月淡星疏，在电话亭即将拨打110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到一阵力不从心。面对那段空白的记忆，自己真的有勇气承担这份责任吗？突然我想起了保健室门口积灰的爱心招牌，还有爱心咨询欢迎同学们来倾诉烦恼的标语。也许我应该找保健室的心理医生好好的聊聊，彻底的解开心结。正在犹豫之际，警车的长鸣忽然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声音由远而近，分明是奔着我来的。不可能，我明明还没有自首，为什么警察会来抓我呢？想到阿俊的家就在附近，惊慌之下，我迅速向阿俊家逃去。阿俊家的后门在一条很深的巷子里，警车应该没有那么快找到我。阿俊，阿俊！我拼命地呼喊着，猛敲着阿俊家的门。门打开了一条缝隙，我迅速地一缩身子，从门缝里钻进了屋子。跟我上楼。阿俊的脸色灰灰的，甚至有一些阴霾。阿俊，我一步不落地紧跟着他。看到他脸色的时候，我着实吓了一跳啊。他拉我在一张椅子上坐定，突然问我，你不是去自首了吗？阿俊，对不起，我实在无法承认自己的错误。错误？你杀了人，这是犯罪啊。阿俊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可是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我自首该怎么跟警察说？我又在为自己编造着借口。你在放学途中用从化学实验室偷到的乙醚弄昏了林子，然后用袋子把它拖到学校附近的施工大楼，然后用刀将它分尸扔在学校的化粪池了。阿俊冷冷地说着。我惊恐地看着阿俊，为什么阿俊会知道得这么详细？阿俊看着我不解的神色，突然阴冷地说，因为杀死林子的人就是我。不对，应该说是栖息在我身子里的另一个阿俊。阿俊的眼睛里突然射出了残忍的光，就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恨他，我恨所有有钱的人，他们嘲笑我，无视我，看不起我，更可恨的是，我还要对他们笑脸相迎，忍耐他们曾经给我的耻辱，无视他们丑恶的嘴脸。为了名誉和所谓的友谊，我无私地帮助他们。我忍耐，是因为

0: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报复。
1: 阿君，这么说，这一年来三宗的学生失踪案，
0: 我突然觉得脊背是一阵冰凉。不错，都是我干的，这些都是我的复仇。没有人会怀疑我，我是他们的朋友。但是我知道，这样下去迟早会露出蛛丝马迹。我总是在一个地区杀人，很难每次都成功。只要失败一次，我苦心经营的伪装就都完了。案子如果一直悬而不决，迟早会查到我头上。所以我需要一个人来替我顶罪。我选定了你，你从小就被人们排挤，而且家人罹难，遭受这样的打击，精神状态一定相当不稳定。同学们都觉得你的举止会慢慢演变成变态杀人狂，大人们也会相信。何况每一个人，你都有杀他们的动机。这群无恶不作又自以为是的纨绔子弟，谁没有欺负过你啊？特别是林子，你杀他的动机最大。所以你故意在读到林子的时候不发出声音，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始恐慌。而图书馆，我有气无力地望着阿俊。图书馆那本书，那书签自然也是我特地加进去的。就是为了让你自己翻到那一页。当然，如果你实在没有找到，我也会翻给你看。
1: 所以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利用周围人对我的排挤，利用……
0: 我的眼泪已经奔出了眼眶。
1: 阿俊啊，难道连你对我的友谊都是假的吗？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吗？
0: 我忍着眼泪没有流下来，大骂了一声。
1: 但是阿俊，即便你对我的友谊是假的，你在我心中也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
0: 朋友，那你就去向警方自首啊。阿俊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嘲弄。从走出屋门的那一刻，我就在心里默默地下了一个决定，我要将他跟他都忘记，忘记有关于阿俊的一切。可是没有多久，就传来了阿俊自杀的消息。阿俊一直喊着去自首，去自首，其实并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他自己说的。他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了我，就希望我能给他自首的勇气。可是我却辜负了他。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但我却再一次懦弱地逃避了，不愿承认朋友的罪孽，也没有完成对阿俊的救赎。最后，他选择了死，来逃避宿命。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躺在床上刷手机、玩游戏、在逛逛淘宝、追追剧，这些行为啊，也许在慢慢的伤害您的手腕。手指或手腕总能感受到明显的酸痛感，甚至还会发出咔咔的响声，这就是腱鞘炎了吗？哪些常做的动作会引发肌腱和腱鞘的损伤性炎症，形成腱鞘炎？又如何缓解腱鞘炎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用手过多，当心腱鞘炎。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曙云。朱主任呢，擅长采用内服外治双向调节、真药康等中医。

0: 特色适宜技术治疗骨科疾病，主攻股骨头坏死、腰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类风湿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腱鞘炎呢，在以前也被称作是妈妈手，因为很多妈妈们都在长期的操持家务。但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腱鞘炎已经不是某类特殊人群的专利了，它正在悄悄的，甚至说是危害我们每个人的健康。那哪些原因会导致腱鞘炎呢？
1: 腱鞘炎就是手指，就是这个关节，它这个肌腱和这个肌腱的附着的周围，它有一个鞘管，这个鞘管和这个肌腱之间啊，就是你在就是反复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发生摩擦，就形成一个劳损，那么形成这个一些炎性渗出，有水肿了，从而发生了这个腱鞘炎。因为这个肌腱，就比如说手指的这个肌腱，它要这个做一些动作，打个比方说你写字儿啦、敲电脑啦、咱们切菜啦、端锅啦，是吧？它这个手指一方面你要收缩，二一方面你要用力，是吧？比如说你那个切菜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握着这个刀用劲儿，又反复的在那操作，那么这个手指的这个肌腱和这个腱鞘这个鞘管，它这个之间就发生摩擦。那个鞘管壁呢，它是两层的这个鞘膜，它因为鞘管它是一个骨性的管腔，但是鞘膜和这个肌腱它就是摩擦以后呢，水肿以后是不是管腔它就会狭窄了，是吧？那你再做这个动作，它是不是就很不能自如的去伸，甚至严重的就像扳机指嘎嘎嘎，就是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就是特别常见的，就是咱们几乎人人都会患这个疾病的这个现象哈。如果一旦发生了之后呢，首先就是不要再去做这种重复性的精细的这种动作，尤其是患者他要回忆一下，我是平时特别喜欢做哪几个动作，那这几个动作就不能再去做了，是吧？如果是屈伸还比较自如，然后这个虽然说疼，但是呢还是不受影响，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制动，就是不要做这样的精细动作，可以配合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的中药泡洗，或者你没有中药你温水也可以，这样的话呢，它在泡洗的过程当中啊，它可以带走这些代谢产物，然后水的这个热力和浮力在比较这个松弛的状态，它这个自己可以用这个另一只手去给它进行就是缓慢的搓揉啊、牵拉呀，这样子，哎，慢慢的坚持一段时间，哎，它这个有的就自己还能过来。如果要是说这个腱鞘炎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疼痛也比较重了，那确实自己通过这样的一个泡洗呀，通过这样的一个休息呀，还是过不来，那你就得及时到医院。到医院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医院开展这个技术也还是比较成熟，像我们这边呢，就是可以做一做这个小针刀啦，是吧？小针刀的松解，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冲击波，冲击波的这个松解也是可以的。如果就是说配合好了，确实不做这种精细动作，不去那个再劳损它，加上这些治疗，一般就是病人都是能够恢复的，这是他第二种情况。第三种呢，就是说特别特别严重了，他这个腱鞘的这个腱鞘炎的这时间也特别长了，就是一看他的一摸他这个手指的那个腱鞘那地方，那个结节也很大，然后呢，他的这个活动度啊，就是几乎就非常非常的差了，那没有办法，那就只能考虑到这个咱们相应的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手外科呀，去做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切口，把它给松开，把这个腱鞘的这个束缚它的那个地方给它松解开，这个也能恢复。这个病呢，就是可以治也可以防，但是就是大家呢，就是在平时的劳动啊，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自己就是要注意，就是用手呢要有一个度，不要就是说，尤其现在咱们这个电脑啊、手机啊，就是都特别普遍了，就不要连续的、长时间的，去敲电脑或者是就是手机去摁这个键盘啊什么的，大家就注意这个。我觉得做任何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任何的事情，大家就有一个度。 一般来说呢，发现这个病的概率就会小了。
0: 经常做完家务或者是辛劳一天以后啊，这手腕有时候会疼得动不了了，那这就是腱鞘炎吗？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腱鞘炎呢？
1: 它这个腱鞘炎啊，它一般是单个指头的比较多，比如说咱们就是这个拇指的腱鞘炎，它多半是在这个掌侧的这个远端的这个掌指关节这个地方，就摸这个地方，哎呀，它就会特别痛，然后它这样弯曲的话，它就做不好这个动作。容易发生的就是在他常用的这几个手指，比如说拇指啊、食指啊，是吧？就是你爱用哪个手指头，就那个手指头就容易发生。而且他就是可以，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就是可以就是摸这个掌指关节的，就是手心侧的掌指关节的这个这个连接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摸这个地方。如果你发现的这个屈伸出现的困难，有疼痛，你一摁这个地方，它肯定是疼的，这个地方有个结节，一般就这种是叫腱鞘炎。那腱鞘炎它除了发生在这个手指这个关节，手腕这个呢，它是桡骨小突这个地方叫桡骨近突腱鞘炎，它其实也是咱们做这个手指的这个经济动作，你看屈伸，然后在桡骨近突这个地方，就容易出现腱鞘发炎。那么远端呢是手指的这个腱鞘炎，是在摸掌指关节。如果是桡骨腱突呢，就是在大家的手的外侧这个摸这个桡骨腱突这个地方，一摸它就很痛。那如果是桡骨腱突的这个地方发生腱鞘炎的话，大家还得考虑远端这个地方有没有虹骨外科炎。哎，对，因为它肌腱它是附着是两端嘛，这个肌腱附着在这个桡骨腱突，那么它另外一端它可能附着在这个肘关节这个地方，是吧？另外呢，它这个手在做旋转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旋转的肌肉，我们叫旋前肌、旋后肌，这个地方的肌肉，如果它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桡骨腱突炎后，你检查这儿它也非常疼，所以就治疗上的话。咱们除了在它这个痛点上进行治疗之外，还要考虑它整条肌肉的一个走形，要在它的这个另外一端也要进行相应的治疗，这样的话效果才会好。这个是针对桡骨腱突炎的这种情况。就除了手发现之外，还发生在这个脚，有的脚它也会出现。其实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可能它的这个解剖的结构啊，还有它穿鞋呀什么的，多多少少都有关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的有腱鞘炎的这种啊，它有的是本身它这个腱鞘的结构发育可能就先天的，没准就有一些这个跟常人不太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见过一个小孩，那小孩刚出生大概也就是2岁左右，他也发生腱鞘炎了。其实他也没有玩手机，他都不懂啊，他的手就是这样，就活动就不行了，他摸这个地方也特别紧。那个考虑就是他先天的这个本身这个腱鞘的这个发育这个管他就狭窄，就比较窄，这种的话呢就得考虑给他到这个或者严重的话，比如说就得去给他做一下松解什么的，因为可能将来随着发育，也有可能随着是不是将来长大一点的话，它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要特别严重，还是要去及时就医。
0: 躺在床上刷手机、玩游戏、在逛逛淘宝、追追剧，这些行为啊，也许在慢慢的伤害您的手腕。手指或手腕总能感受到明显的酸痛感，甚至还会发出咔咔的响声，这就是腱鞘炎了吗？哪些常做的动作会引发肌腱和腱鞘的损伤性炎症，形成腱鞘炎？又如何缓解腱鞘炎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用手过多当心腱鞘炎。被腱鞘炎找上之后，我们该如何治疗？专家将会教给您一个温水泡洗的小妙招。
1: 如果更好的话，就是您可以到相关的中

0: 医院呢，开一点那个活血化瘀啊，那种那个改善它循环的呀、啊、的那个草药。你看我们医院，包括我们科就配置的这种草药，就是系列的，它就是针对它的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给它开一点。它把这个草药呢，经过这个煮完了之后，连这个药汁儿，连这个药包哈，我们都配好的现成药包，它可以在水里，它一边泡一边把这药包搁在上头，然后它再捋一捋，帮助它活动啊，这样屈伸啊，哎，它的症状就能改善好多，尤其是对于那种早期的不是特别厉害的，刚开始就发生有一点感觉有点砍顿了是吧，有一点那个活动就是不舒服了，就赶紧及时的去用这个方法。另外呢，赶紧停止他做这种精细动作的这个，就是劳损的那个动作的那些阻断他这个不利的因素，那他坚持一段时间他就改善了。那我们就患者好多，就是一般我会跟他说，我说你赶紧，你们家的家务活你就让你们家先生干吧，你女同事先缓两天，忍一忍是吧，您就那个干个坚持个一两周，他有的就过来了，就能好了。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什么呀，你如果还是去干特别那个又不注意的话，他还是会犯。这个病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反复发作，就是这种。草药包的话，首先我们肯定就是用像有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成分啊，对吧，像我们会搁一些这个红花啦、王不留行啦，就我们叫急性子，然后呢搁一点祛风湿啊，包括搁一点什么艾叶啦，或者是搁一点花椒啊什么的，这都是一般常规的。或者就是说又怕它有那个肿的厉害的话，我们会搁一点五加皮呀、啊、还有呢祛风啊，还有这个那会可能搁一点羌活呀什么的，或者是有这个阳虚啊或者什么的，搁点阴阳藿，还有透骨草、生筋草这一类的。如果还有患者他本身痰湿体质的话，我们可能会搁点什么丝瓜络啦，或者这个病人他是偏就是热性的话，我们可能会搁点这个忍冬藤啊，或者是那个西茜草啊、秦鸠啊，这种会根据病人的体质来看，我们就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可能会选择用不同的一些草药给他配置好。简易的话呢，比如说您家里有什么最简单的醋有吧，是吧，您那个倒点醋，或者您家里有花椒，扔几个花椒搁点醋，那切几片姜的出来那水它一泡，因为醋它能可能有软化，可能有疏通这个经脉的这个作用，姜它去寒是吧，去湿是吧，那花椒它也是去湿去寒的，这种可以就是说泡完之后，哎，它也挺舒服的，大概有个二三十分钟，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有时候可能在那休息的时候啊，或者看看电视啊，或者什么就泡一泡啊，或者听听音乐啊什么的，这种就可以。
1: 就大家把手泡在这个那个咱们的中药的那个泡洗液，换之呢就是成这个自然的一个状态。另外一只手是可以就是握住它这个患病的，就是患者一般腱鞘炎，你一压它就叫，哦，它都疼到叫。就是你可以就是自己用这个食指这样轻轻的压一压，很自然的这样轻轻揉一揉，然后呢两边捏住这个掌指关节这个地方，轻轻这样捋一捋，这么轻轻的揉一揉，让他自己一边揉一边这样活动活动。最关键的还是咱不去干这个损害他的这些动作，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
2: 除了泡洗、休息、制动等治疗方式，小针刀治疗腱鞘炎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小针刀是在中国古代灸针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外科发展而成，是针与刀的结合。做小针刀疼吗？
0: 小针刀呢，它其实这也是一个中医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手段，它是用到了这个咱们的那个手术这个刀和这个针相结合是吧，它的形状呢就是长得呢就跟咱们那个针灸针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在这个针尖那个地方呢，它的形状是个小刀刃儿， 一般的小针刀呢，它会根据就是患肢的这个做的这个

0: 需要会有型号的不同，比如说手的呢，它可能这个型号就会要针要细一些，那做到刚才您说的这个颈肩的话，就是稍微要粗一些宽一些。实际上它多半都是用在一些肌肉的那个指点，我们叫这个肌腱炎，就是咱们这个肌肉的两端是肌腱，肌腱要附着在这个骨骼和关节的这个连接这个地方，它多半就是在关节和肌腱这个连接点上，它出现了一些损伤、劳损、疼痛、粘连、结节。这个时候呢，比如说那个普通的针灸针去那个地方操作，它也没法把这个粘连给它松开，或者您做咱们的手法，那已经都挛缩了，已经都粘连了，您手法也没有办法给它揉开。哎，这个小针刀呢，在这个地方呢用上之后呢，效果就很好。你把那个粘连进行剥离，它就是松解剥离之后，这个肌腱的挛缩打开了，哎，疼痛就消失了，哎，患者就感觉到也很舒服，功能的活动也很自如了。这个腱鞘炎也是一样，腱鞘炎的话，它刚才我说它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鞘管是吧，它是一个环状的，由于这个肌腱在里头走行，因为你用它多嘛，它就不断的就收缩收缩，这个肌腱和鞘管上面这个鞘膜就摩擦形成水肿，它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鞘膜和这个肌腱它就发生粘连，因为它沿线渗出，它慢慢吸收，你粘上了，你再想这么动，它就动不了，它老嘎嘎嘎，为什么老嘎嘎嘎？就是粘住了，那个肌腱它就老是就粘在那儿。哎，这小针刀呢进去之后呢，把它那个鞘管里边那个粘连的地方呢，我给它疏通了，哎，它就又自如了。所以这个小针刀就治这个腱鞘炎，就是简单的说原理就是这个，它就是。也不痛苦，但也就打麻药就疼一下，打了麻药就不疼了，然后就进去松解完了，有的松解完了之后你再让它活动，哎，就好了，马上就好，马上它就能活动自如了，就不那么难受了。就是如果这个患者来就诊，我们判断他是腱鞘炎是吧，如果是年轻的患者，我们就是一般来说问问他的病史啊，当然就是说那个如果就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拍个片子排除一下他骨结构的问题，如果是年轻的患者，问问他的病史，如果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血液疾病系统的问题啊，出凝血的问题是吧，然后相对来说呢心里有谱，一般就给他做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就是说这个人来他这个老年患者呀，或者他有一些疾病的病史，如果要是给他做之前呢，给他得做一个血化验，就要看看他的出凝血的问题有没有事儿啊是吧，您别到时候出血了，还有他如果这个患者这个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有心脏的问题的话，特别因为毕竟这个手指打麻药也挺疼的，它一下应激性的在晕过去了什么的，所以也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要评估好了之后咱们才能给患者操作呢。一般来说呢，不能说随随便便啊来就给您到手术室去做了，这个不行。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鱼、明水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咖喱的流行啊，在中国虽然时间不太长，但是在国外呢，尤其在亚洲，被广泛的用作烹调使用。那每个国家的咖喱味道还很不一样，种类繁多，各有千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咖喱的一些门道哈。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啊，一位呢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馋嘴小马丁，你好。
1: 高燕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蜀香屋涮涮锅的刘朝阳，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咖喱的一些问题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或者是公众号的方式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还有一个我们的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了。那说到咖喱啊，我先问小马丁吧，竟然是馋嘴小马丁嘛，所以你肯定对各种美食都比较喜欢，咖喱怎么样？
1: 咖喱我是非常喜欢的一种异域的美食吧。首先来说，大家都知道啊，我这人好吃，但是比较懒做，比较懒。对于更细致的煎炒烹炸，一个是没这个时间，二一个是没这个手艺。但是呢，咖喱这种食品呢，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福音。像咖喱，比如说去更多的是炖煮一些肉类啊，或者说一些蔬菜类的，然后来简单的做点米饭呀，或者有一些饼啊来配搭配着食用，就是我觉得是非常简单又非常美味的一餐。
0: 我爱吃的咖喱呢，因为我可能本身我不太吃辣，所以呢我有时候就会吃一些像咱们经常做的什么咖喱饭什么的哈。
1: 对，
0: 就当然我那用粉吧，我比较不会，我只会用咖喱块儿，所以基本上就那种黄咖喱，而且还不是特辣不辣的那种啊。然后我基本上在家里就用它弄几块，然后搁点什么土豆啊、胡萝卜呀、搁点牛肉啊什么的，
1: 对，
0: 直接浇饭，对，我觉得还挺好吃。
1: 反正现在这个商场里可以选择的咖喱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物流也比较发达。像您像刚才说的那种咖喱块，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口味，就是品牌咱不方便说，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是重辣的、轻辣的，还有

0: 一些呢就是不辣的甜口的，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而且简单的家庭做一些烹饪还是很方便的。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俩先说了一下哈，这个当然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方式啊内容啊可能还得我们的专家啊这刘先生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啊，这咖喱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来源于哪儿？它这个我们所见到的东西就是咖喱粉，是吧？叫咖喱块儿。
2: 对。
1: 但是这个
0: 还有咖喱酱。
1: 对。但是这个咖喱，它其实是来源于哪儿？它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先跟我们说。
2: 具体的说，咖喱它不是一种东西。
1: 嗯。
2: 它是多种香辛料配在一起的。
1: 啊。
2: 据传说，过去这是佛祖释迦摩尼，
1: 嗯，
2: 这个传授给他周边的族人，吃了这个以后呢，能够那叫怎么说来着，强身健体，能够把体内的寒气啊、湿气啊能够排出来，
1: 排出去啊、哦、
2: 对，
1: 明白了。
2: 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咖喱啊，释迦摩尼在创造这个咖喱的时候，是里边加入了比如说像那个小茴香啊，还有那个姜黄粉啊，这个辣椒啊、胡椒啊，这个桂皮啊，就这多种这种香辛料凑在一起，它就是为了做这个动物性原料，去除这个腥膻味儿。
1: 嗯，
2: 所以呢，那个，就是从那个古时候的印度这个地区就开始这个，这个人就开始食用咖喱。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一代又一代的人就往里加入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有了现在的这种这个咖喱。但是这个就是说，大体上全世界这咖喱的那个分那个门派呢，这个大概其实分了那个。
1: 您稍微远一点
2: 哦，
1: 离着稍微远一点，一拳的距离。对对对。
2: 分了大概是四个门派吧，就是比较大的，有印度的，这个泰国的、日本的和英国的。
1: 嗯。
2: 它这个底下可能有些地区还有一些小的门派，比如说台湾的咖喱也自成一派，还有印尼的、马来西亚的，包括这个新加坡。
1: 嗯。
2: 它都会自成一派的，但是最主流的就这
1: 四种。
2: 对，这四种。
1: 嗯。
2: 主要的发源地其实就是来源于印度和斯里兰卡，因为过去呢，英国曾经在印度这个地区做过这个殖民地，所以呢，这个英国人在这个地区就发现了这个咖喱这种原料。
1: 嗯，
2: 他们觉得英国人爱吃牛肉嘛，就是在加工牛肉的时候加进咖喱以后，非常的香，而且能够去除这个腥膻味儿。英国人呢，就把这咖喱带回了欧洲。这个加入了自己这个欧洲的这种风味儿，再到了这个1895年前后的时候，日本那个明治维新，日本派这个学员，派海军学员叫去英国去学习海军。这个时候呢，因为在英国的那个海军那个舰船上呢，有两种那个必备的食品，第一种就是这个咖喱，日本人呢就把这咖喱学回了日本。第二种呢，也算是一个常识，也算一个故事，就是柠檬水。
1: 嗯，
2: 因为在18到19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欧洲国家像英国呀、西班牙呀、荷兰呀这些国家都开始那个远洋这个去探险。在这个远洋探险的过程中呢，这个船上就出现了一种怪病，现在叫做败血症。
1: 哦，
2: 实际上就是什么？这个人在这个船上那个，长年累月就跨这个大洋的时候，缺少这个维生素 C， 因为他们很少能吃到绿叶菜。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得了这种怪病以后呢，就是几乎是不治之症。到了这个19世纪的左右的时候呢，英国有一个医生叫林德，他呢就是进行了比对和研究，发现了这个就是喝了柠檬水的这一组的病人，很奇怪的就好了。
1: 嗯。
2: 所以他这个比对研究了以后呢，当时他具体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
1: 这东西好能治病。
2: 哎，对，柠檬水能够治病。
1: 嗯，
2: 所以呢，当时的那个英国海军呢，就要求自己船上的士兵每天必须饮一定量的这个
1: 柠檬
2: 水。
1: 嗯，
2: 二一个就是吃这个咖喱，要把身上的这个湿气排掉。
1: 嗯，
2: 这样呢，保证在这个大跨洋的时候能够保证身体健康。这个身体是革命的第一本钱，
1: 对对对，
2: 所以呢，他就有所保障了。
1: 嗯，
2: 日本由这个英国把这个咖喱带回日本以后呢，他根据自己国家的这个习惯呢，加进了自己的味道，比如说蜂蜜啊，就这加了更多的这种甜口，就是咱们现在在超市里买到的这个咖喱块啊， 实际上是由日本人，就是说回去以后改造的，
1: 改造然后加工是吧？
2: 对，它是为了更方便，因为在这个英国的时候，它从印度带回来的就是咖喱粉，
1: 嗯，
2: 经过那个用黄油啊，用植物油啊炒，然后加上那个面粉啊，炒完了以后放在那个肉汤里头，这个浇在饭上，就是咱们吃那个咖喱饭，自己高兴的话可以加上土豆啊，加上其他的东西，但是那个到了日本以后呢，日本人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他为了适应那个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因为没有人再有时间就这么精细的炒这个了，
1: 嗯，
2: 所以呢他们经过这个改良，就把这个咖喱做成了跟那个巧克力似的，
1: 一
2: 块一
1: 块
2: 的，
1: 一掰一掰，
2: 对，
1: 啊，
2: 掰一块您搁到水里头，
1: 嗯，
2: 完了之后搅和搅和，基本上出来咖喱酱了，
1: 嗯，
2: 就是这样，
1: 明白了，
2: 嗯，
1: 所以就说可能我们在做咖喱的时候，可能还你得先明白咖喱有多少种，对吧？就是虽然有大四个地方，但是比如说有绿咖喱，
2: 嗯，
1: 是吧？有黄咖喱，
2: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不同辣味程度的一些这种咖喱，
2: 对，
1: 它可能会针对不同的一些菜或者不同的一些这种风格，然后来做。咱先从这方面聊一聊啊，然后一会儿呢，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比如说弄咖喱时候，
2: 嗯，
1: 觉得那沫子怎么弄啊什么的，各种哈。那咱们先说啊，因为咱们刚才提到咖喱的种类呢，比如说有印度咖喱、泰国咖喱、英国咖喱和日本咖喱。那这四种咖喱当中，他们都分别针对的是什么类、什么样子的咖喱？然后或者他们做什么样的菜会比较的合适呢？
2: 印度咖喱呢，主要是做这个，做成酱。他们会拿着这个印度有一种那个面食叫做馕，
1: 嗯，
2: 这种大三角形的，它是烤出来的，它会这个怎么说，印度人吃的时候，反正我觉得心里这个他们是用手直接拿那个馕蘸着那个这个咖喱酱，
1: 嗯，
2: 它也分了那个几种，就是您说的这个有辣的，有不辣的，有绿的，还有那种加了那个椰汁的，就这种白色的，
1: 嗯，白咖喱，
2: 对，白咖喱，然后那个可以加上蔬菜，可以加上肉，就这样蘸着就可以吃了。
1: 嗯
2: 嗯，泰国这个咖喱呢，跟那个海鲜有关系。这个泰国的咖喱呢，我了解不是特别多，但是那个泰国的咖喱呢，它那个辣度不是特别高。这个日本的咖喱呢，其实日本是从欧洲学来的，他始终把这个咖喱叫做欧风咖喱，
1: 嗯，
2: 就欧洲这个风味的咖喱。它加了更多的这个甜味儿。
1: 嗯，
2: 那个像在日本的那个街上呢，甚至一个那个，就像那个吉野家牛肉饭就这一类的，他会单独的这个开一个咖喱小馆儿，
1: 嗯，
2: 就是那种小快餐店，
1: 嗯，
2: 各式各样的咖喱，然后
1: 对，
2: 然后您就是一碗米饭，
1: 嗯，
2: 把那个做好的咖喱往上一扣。
1: 而且里边的食材用的也特别多，比如你有什么牛肉的，什么这个猪肉的，然后什么鸡肉的，
2: 对，
1: 还有纯素的，就都有，嗯，
2: 还有那个往里加那个茄子的
1: 啊，对，素的嘛，
2: 对，
1: 嗯，
2: 对，加菠菜的，
1: 嗯，
2: 加其他就各种各样的，像扁豆的，有很多东西。那个英国的那个咖喱呢，基本上就保持了这个用那个咖喱粉炒，它这个
1: 就原始的那种是吗？
2: 对。或者是用那个黄油，或者是用植物油炒过了以后呢，用面粉加进去。面粉的这个作用呢，有点像中国的这个勾芡，就用
1: 收汁儿，
2: 收汁儿用那个淀粉。但是它的这个用油炒过的面和咱们那个勾芡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
1: 嗯。
2: 第二呢，它那个香度会提高了。
1: 对。
2: 因为那个面。经过这个油的这个炒制，它的那个香度，这个相对来讲要比咱们那个直接在那个汤里头勾那个芡那个香度要高。这个如果那个听众朋友们愿意试，可以试试。但是炒的时候呢，千万注意油温，油温不能高了，高了的话那个面粉会糊的。在这个炒之前呢，面粉应该用那个筛子呢筛它一下，
1: 嗯，防止它结块。
2: 对。这个面粉就是炒完了以后，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像增稠剂一样，
1: 嗯，
2: 就到那个肉汤里了。
0: 哎，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点就是我喜欢有时候跟家做那个奶油蘑菇浓汤，也是需要把那个部分面粉用黄油炒一下，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相似？比如说我放多少的油或多少的面粉，最后这个面粉要炒到一个什么样的色泽才是最好的呢？
2: 炒的时候呢，一般是 炒的这个

0: 微微有一点黄就可以了，微微的，能闻见香味了。如果这个它有一个过程，如果要是炒的，就是说觉得是金黄色，到里边就是糊的了。
1: 对，因为它那个锅啊有一个后熟的过程，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少量的，然后多次的去尝试。
0: 对，这个在炒这个加到这个肉汤里以后呢，需要用那个搅拌器，就是咱们过去我们就管它叫蛋抽子，
2: 嗯，
0: 就那个跟那个钢丝儿的一根一根的，整个把这个就是炒好的这个东西在肉汤里把它搅匀了，否则的话它会结块儿的。嗯，
2: 所以就是说这个一般用一些这种咖喱粉类的东西的哈，就是它不就也需要各种搅吗？
0: 对，
2: 就是其实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对，然后刚才这个听这刘先生说了，我觉得就前一段时间我还吃到了一个这个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咖喱，他那边最大的特色就加入了椰浆。
2: 嗯，
1: 这个两说着，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加入椰浆以后调味的口感的，因为马来西亚那边的食材它烹饪的主要的还是以这个口味均衡为主，虽然说咖喱是属于一个比较厚重口味的东西，但是整体来讲它的口味是很均衡的，而且加入了这个新鲜的椰浆，味道会非常的香，有这个回味这个椰子的甘甜味道。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就不喜欢，就会说这种加了椰浆的咖喱他会觉得腻。
2: 嗯，
1: 但是这可能就是大家的口感不同的关系，其实有喜欢的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2: 嗯，好嘞，我们下面来问问题哈。这个这波比说了，说咖喱块融化之后啊，沸腾之后需不需要打沫子呢？
0: 其实这个稍微打一下就可以，这个因为它都是调好的东西了，
2: 嗯，
0: 这个所有的东西是预制好的，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2: 就是可以用，可以你也可以不用，
0: 嗯，对，
2: 是吧？啊，老曹说了，说前几年啊，这个朋友从泰国带来了一些这种咖喱，这个应该是沫吧，应该是那种回沫是吧？
0: 粉沫状的
2: 啊，说当时不习惯，后来就离不开了。说现在咖喱做的各种饭也做的挺好吃的了，所以就是基本上在用粉来做各种咖喱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用粉，就是我平常做的时候呢，用粉装的这个呢，一定离不开洋葱
2: 啊。
0: 在炒制的过程中呢，油温不要太高了，因为那个这和那个炒面是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油温高了的话，那个下去以后味道没有起来之前就已经糊了。
2: 嗯，那一般情况这个温度怎么去掌握呢？
0: 温油就是说开火稍微有一会儿就转成小火，然后就放进去。就开始慢慢炒，一旦感觉这个冒青烟的时候，赶快离火，那锅要如果不离开这个火，那就往下就是这个咖喱就要糊了。
2: 嗯，基本上就用小火就慢慢这么熬不行吗？
0: 对，就是用小火，如果那个就是您那个火啊有时候控制不住的时候，就赶快
2: 离火，
0: 对，离开火。对，
2: 明白。然后我们这九日说了超爱咖喱啊，迄今为止呢，在外就餐吃到最赞的咖喱呢，应该是在澳门那边这个吃的这个咖喱，说这个咖喱羊肉啊，这个印度大厨掌勺了，说我自己在家做的话，什么咖喱膏、咖喱粉、蜂蜜少许、半根香蕉，说香蕉呢能增加这个甜糯感，常做这个咖喱食蔬，通常放点什么紫葱头啊、胡萝卜、芹菜、西兰花，再放几块这个牛肉提味儿，也做这个咖喱鱼、咖喱什么，我觉得挺百搭的，做什么都好吃。
1: 对，哎呀，说起来真是很香，而且我在一家这个广东那边的一家澳门馆呢，还吃过这个咖喱这个软壳蟹，做海鲜，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2: 搭配。咖喱蟹、咖喱虾嘛，
1: 对，
2: 这个就是这个泰餐当中其实很多哈。
0: 对，
2: 然后在一些这个云南的一些菜当中其实也有，但是我反正我是觉得那个咖喱蟹、咖喱虾就是有的地方做的比较辣。就那个辣的特别，就可能也是跟我不爱吃辣有关系哈，就觉得那个味道就不如那个用那种黄咖喱然后做的不是很辣的那种好吃，因为那种可以直接拌饭啊，就特别香。
0: 因为这个咖喱的辣度啊是可以控制的，
2: 嗯，
0: 因为它里边加了辣椒和这个胡椒，它如果要想把这个辣度提高了，它一定是把这个带辣度的东西加的多了
2: 啊。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这个辣也不是说一味的必须得吃成那样啊，就有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辣味，有一点点的时候倒更好吃。
1: 对，尤其是您做海鲜用了非常好的海鲜的食材，可能虽然说辣味大家有的朋友喜欢，但是我觉得可能辣味太大了，会往往会掩盖掉食材本身的应该有的鲜美的味道。
2: 嗯，
0: 是怎么回事？
2: 然后这个逍遥说，我特意赶回来先发一条哈，我用买的那个就是咖喱块做土豆鸡肉倒是挺好吃的，可是为什么在刷碗

0: 时候就特别难刷，需要用两遍洗涤灵才能给它刷干净，说不然那碗就很黏不干净。它会不会有什么不该有的物质呢？
1: 这倒不会，您那个刷两遍能把它刷干净了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那个咖喱里边有那个姜黄粉
0: 啊，
1: 所以它那个附着在这个餐具上的时候，两遍甚至三遍四遍能刷掉就不错了。
0: 所以像这种东西在刷碗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吃完了以后马上刷应该还好一点，别搁着。
1: 有时候吧，跟那个
0: 也不太好刷吧，
1: 就是您当时刷也不一定能刷干净，
0: 所以这时候要用别用白的那个碗是吧，换个色儿是吧。
2: 这一个就像这上回就跟周老师周俊强老师批评我一样，做饭得勤勤，您做完饭以后就得先把能刷的家伙事儿先收拾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确实是这咖喱啊，这个一个是它附着在餐具上的能力比较强，二一个它的味道啊也是很霸道的。有时候做完了这个咖喱啊，这餐具上您盐可能这个刷的干净了，但是您闻闻还是会有那个残存的那个咖喱的味道，所以您就只能是再勤勤点多刷两遍了。
0: 我觉得还挺香的。
1: 刚才不好意思，刚才啊我听有一个那个听众朋友说在澳门吃到的那个咖喱羊肉是这个印度大厨做的。
0: 嗯，
1: 其实刚才那个讲那个咖喱发源的时候，这个佛祖在这个传授这个咖喱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做羊肉
0: 啊，
1: 这个发明的这个咖喱
0: 、嗯、
1: 对，因为
0: 去味儿什么的，
1: 对，就是羊肉的这个腥膻味高。
0: 嗯，
1: 所以当时这个最古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那边的人不能吃牛肉，
0: 嗯，
1: 所以吃的是羊肉，这个羊肉的腥膻味能够把它这个压过去，就是用这个咖喱。
0: 明白，
1: 这个、
0: 就是当时传说就是这么说的，是吧？
1: 对，就是这么说的。
0: 就这么说的。好嘞，兰花说了，说做菜是放咖喱的话，是先放还是后放还是中间放呢？一般好像做，比如说我习惯性，您听对不对啊？比如平常我在家做一些这种牛肉也好，或者是那个就是土豆啊胡萝卜这种，我是先把土豆胡萝卜给它基本上焯得快熟了，就是煮得快熟了的时候我才往里放的咖喱，然后放完咖喱之后再过一会儿就裹好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出来了。
1: 对，如果您那个就是直接放好咖喱什么都放进去，
0: 因为它太稠成酱了，它就
1: 稠成酱了，对，它实际上熟不了了。
0: 对对对，
1: 其他东西实际上就是有点像那个拼装一个玩具。
0: 嗯，
1: 最后这咖喱酱是一个总拼装。
0: 嗯，对，就基本上您在前面可能还得多放点水，比如你要煮土豆啊或者煮胡萝卜什么的哈，像这种基本上就熟了。
1: 嗯，
0: 然后你再把最后的那个，而且那水度你觉得差不多合适了，就别多了或者别少了，然后你再把咖喱放进去，把有像咖喱块这种哈，就直接放进去搅和搅和，而且搅和的过程当中是要关火搅和，就一般我是这样子，
1: 对，
0: 就是先搁进去啊，然后先让它化，就是化，等它基本上那块都化没了，然后你再开火，然后再给它再搅一搅。就出锅了。
1: 一听您不愧是美食节目的主持人，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在行。
0: 是这么做的吧？
1: 是是是，没错。
0: 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咖喱哈，就是刚才也说了，其实可以搭配很多东西，然后您只要喜欢的都可以往里放。只是有一点这种小技巧你掌握了一下其实就好了。
2: 对，这个肉类啊我觉得是非常百搭的，还有刚才说到海鲜蔬菜类，这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一些根茎类的呀，就是经得起炖煮的，
0: 就别搁绿叶菜，您这可能不行。
2: 对，绿叶菜说实话您炖出来以后就糊糊涂涂一锅了，从口感和味道上来讲可能就丧失掉了。
0: 嗯，那个你就拌个凉菜什么的不就得了吗？
2: 对，您可以摆个盘嘛，
0: 对，
2: 搭配一下。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逍遥说刚才我说的不是那颜色，就是那种粘油的感觉，那您没刷干净。这哎，我觉得做完咖喱以后就怎么就没有粘的感觉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
0: 您搁点洗涤灵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啊。对吧，没有粘的感觉，除非它就是有点颜色。
2: 对，您还得这个一个是用这个清洁剂啊这个清洁一下，二一个是您得流水多冲冲。
0: 对，多冲冲没什么问题啊。这个知足说我把这个粉呢、啊、咖喱粉啊调肉料用可不可以？怎么调料、
1: 可以啊，
0: 是单做馅儿吗？
1: 可以啊，可以做成那个，你比如说咱们做那个点心的时候，
0: 嗯，
1: 有那个酥皮点心，有的就是用那个咖喱
0: 啊，对，
1: 拌上那个肉馅儿，
0: 对，
1: 然后做出来这个酥皮点心，
0: 嗯，
1: 用那个开好酥的那个皮儿，然后包上，烤完了以后一层一层的，
0: 嗯，
1: 然后一咬。这个咖喱汁就出来了。
2: 对对对，这个那、这个北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咱不能提名啊，著名的这个点心铺子，他家咖喱饺是我的最爱。
0: 嗯，
2: 据说现在已经涨到9块多钱一个，
0: 是吧？哎，好嘞，谢谢您。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那明天我们再继续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44次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会议，第4届鸿运北安七彩之下文艺创意展演季激情上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19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第144次会议。
0: 会议指出，要把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一体学习领会，一体统筹把握，一体落地执行。要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全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要将理论学习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度融合，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务实成效。要紧绷防汛安全之弦，压实全链条防汛岗位职责，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屏障。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省委省政府无转变一迈进工作部署，谋定全链条增值发展路径，加快农产品产业从输出原字号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精准绘制产业链招标图谱，落地一批研练、补练、强练优质产业项目，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会议强调，要严格对标黑河市委主要领导调研我市提出的工作要求，补齐养老服务业发展短板，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严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全速攻坚项目建设，紧盯重点产业项目，专班化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0: 月十八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展开集中学习研讨。
1: 会上，部分中心组成员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分管领域工作做交流学习体会。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从百年党史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以敢闯敢试、实干争先的精气神点燃北安奋进精神引擎，要准确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全过程，要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校准北安发展前行方向，要更续优良作风传统，锤炼过硬作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牢牢锚定产业振兴主线，着力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守人民至上初心，持续推进民生工程，稳步推进乡村振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厚植红色文化底蕴，深入挖掘和盘活本地红色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党史宣讲、文明实践活动。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实理论铸魂工作，打通理论宣讲基层末梢，要健全完善实干落实工作机制，推动各项部署落细落地见效，要从严管党治党，坚决维护广大群众根本利益。
0: 7月17号，第四届鸿运北安七彩之夏文艺创意展演暨市场监督管理局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专场演出在祥和广场举行，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夏日文化盛宴。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多彩节目轮番上演，开场舞《好运全都来》以明快节奏点燃现场氛围，女声二重唱《火红的萨日朗》旋律朗朗上口，舞蹈《舞耀童心》《智星营商》以童真舞蹈传递兴商理念，诗朗诵《鸿运北安》谱写时代华章，与政务温情暖北安深情诉说城市发展脉络，彰显市场监管、营商服务队伍为民服务精神。独唱《上春山》，舞蹈玄武旗袍秀青花国韵，尽显东方歌舞的雅致韵味。舞蹈世间裁判舞，音乐快板食品安全重如山，以创意编排科普食安知识，展现市场监管的严谨担当。演出在歌舞新征程激昂的旋律中圆满结束。
2: 今天我不仅作为参演人员，也作为观众深度参与了我们这场晚会。那作为演职员，我感受到了我们所有参演人员的热情，作为观众呢，我更能感受到我们北安的宵夏晚会的魅力。希望以后北安市能够多举行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在夏天感受到激情和热情。
0: 眼下正值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针对不少上班族日间工作繁忙无暇就医调理的痛点，市中医医院内科开设常态化夜间延时门诊，方便市民错峰就诊，就近享受专业的中医康养服务。
1: 该院夜间延时门诊接诊时间为每日17点至21点，重点推出艾灸、穴位贴敷、中药熏蒸等特色理疗项目，夜间门诊不另行加收诊疗服务费，医护人员实行轮岗值守，诊疗规范、服务标准均与日间门诊保持统一，部分理疗项目还可正常纳入医保结算，实实在在减轻患者就医经济压力，为市民打造便捷、实惠、放心的夜间中医诊疗渠道。
3: 我院艾灸治疗室增设夜间门诊，利用中医治胃病核心理念，针对寒湿体质人群进行辨证施治，对老寒腿、老寒胃、脾胃虚寒、四肢怕冷、女性宫寒等常见问题，坚持一人一方制定调理方案。我院全体医务人员将严守质量关，以优质专业的中医技术为广大群众提供服务，轻松享受三伏养生的调理服务。
1: 此次全年常态化延时服务打通了便民就医晚间通道， 避开日间就诊高峰，医院将持续严把诊疗质量关，以专业优质的中医技术让市民轻松享受三伏养生服务，切实将便民惠民举措落到实处。
4: 每年三伏天都想来贴三伏贴调理身体，听说北安市中医院开展了晚间诊疗，吃完饭就能过来做个艾灸，贴个三伏贴，全都正常开展，晚上看病不拥挤，既调理了身体的老毛病，又不耽误家里的事，真心为老百姓着想，必须给北安市中医院点个大大的赞。
5: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0: 1911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1: 上回我们说到，陈行甲给崇祯看了与清军议和的条款，崇祯想到了祖宗留下的土地将在自己的手上送掉，感到十分的痛苦，难以同意。自从松锦失守，洪承畴投降满洲和朱仙镇溃败以来，崇祯已经不敢再希望做什么中兴之主，但愿拖过他的一生不做亡国之君，那就是万幸了。只是这心里的不好向任何人吐露一字。现在听了陈新甲的话，崇祯觉得心中刺痛，低声说道：“清之朕心，倘非万不得已，朕岂肯对东鲁义府？4年前那次，由杨嗣昌与高启前暗主义府，尚无眉目，不亦被卢相生等人妄加反对，致腐蚀中途而废，国事因循蹉跎至今，愈加险恶。近来幸得清主持中枢，任劳任怨，悉心筹划，对东鲁义府之事亦有眉目。倘能暂解东谷之忧，使朝廷能在2-3年内专力剿贼，则天下之事庶几尚有可为。只恐朝臣们虚夸积习不改，阻挠辅议，使朕与清之苦心又付之东流，则今后大局必将不可收拾。”陈行甲说：“马绍于大约10天后可回京城，东鲁是否诚心议和，后绍于回京便知。倘若东鲁感陛下恩德，议和出自诚心，则请陛下不妨浮云以成之意，命马绍于恭捧陛下诏书，再去沈阳一行，何意就算定了。”崇祯说：“马绍于回京务要机密，来去不使人知，事成之后再由朕向朝臣宣谕不迟。”陈新甲答道：“微臣不敢疏忽。”陈新甲从武英殿叩辞出来，由于深知皇上对他十分的倚信，他也是满心的感激皇恩，同时也觉得从此可以摆脱内外同时用兵的局面，国运也许就会有转机了。朱仙镇溃败之后，丁启瑞、杨文岳、左良玉都有密奏到京，说明溃败的原因和行程经过，虽然都有请罪的话，却尽量将罪责推给别人，并且大大夸大了李自成人马的数目。丁启瑞和杨文岳在仓皇逃窜数日之后，又在汝宁会合，他们虽然也有矛盾，但是在谈到溃败原因时又互相有些包庇，都将主要的罪责推给了左良玉。崇祯看了他们的密奏，愤怒谩骂，继而痛哭叹息呀，自杨嗣昌死后剩下的全是庸才。他下旨将丁启瑞褫职后代，杨文岳褫职后刊，而对左良玉只下旨切责，希望他固守襄阳，整兵再战，以补前嫌。崇祯在灰心失望之中，想着幸而周延儒被他启用，回到内阁任首辅。现在 崇祯为了急于救援开封，在整个朝廷大臣中选不出一个可以受命督师的人物，他不想将全体辅臣召进宫来，只要首辅周延儒在文华殿单独召对。周延儒一听太监传与他单独去文华殿召对，他便猜到了八九分，这是密商选派督师就变之事。他这一次能够东山再起，回朝重任首辅，也借助东林和副社人物张溥的吹嘘活动。朱仙镇溃败后，他向皇上建议对左良玉从轻处分，虽然是因为左良玉手中长有重兵，又希望他继续打仗，另外也因为左良玉是商丘侯恂提拔起来的，而侯氏弟兄都是东林的人物。现在当他随着一位御前太监往文华殿走时，他的主意已经打定了。崇祯等周延儒行了礼赐座之后，跟着问道：如今开封被困，望救甚急，请看何人可以前去都师为开封解围。周延儒站立回答说：左良玉曾受侯恂提拔之恩，耿耿不忘，陛下可曾听人说过？崇祯闻听轻轻地点了点头：朕也有所闻。周延儒接着说：如今虽然有朱仙镇之败，然左良玉已至襄阳，立住脚跟，看来不难很快恢复元气，整军再战。前次之败

的指挥吗？周延儒答：臣不敢说他必会听从侯恂指挥，但指他至今仍然把侯恂当恩人看待。成真仍不能决定，沉吟着说：姑且试试。周延儒答：是否可以将侯恂释放出狱，必以原辩都师重任，请皇上慎重裁决。崇祯也是实在别无善策，他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今对别人很难指靠，只有对左良玉尚可寄托一线的希望。另外他也明白，别的人确实无法指挥左良玉，只有侯恂也许可以指挥得动。然而此事也有难处。崇祯想了一下说：朕也不惜将侯恂释放出狱，命其戴罪都师，将功赎罪，但是他下狱多年，怕一时朝臣不服，如之奈何？周延儒答道：此事不难，陛下不妨第一步先将侯恂释放出狱，给以适当官职，使大家都知道陛下将要重用侯恂，将来言官也不会攻击。稍过一些日子，再命侯恂出京督师，也就很自然了。崇祯闻听点了点头，他觉得周延儒毕竟是个有办法的人，想的这个主意好，十分的妥当。他说：此事朕再考虑一下，倘却无更合适的人出京督师，言官又不妄议，就将侯恂释放。可是周延儒叩辞走了之后，崇祯是心急如焚，他哪儿能等得了啊？他立刻把司礼监王德化叫来，命他代为拟稿，下旨将侯恂释放出狱。王德化跪在地上还没起来，崇祯突然觉得这事儿要办得越快越好，随即挥手让王德化退出，自己坐在御椅上考虑了一阵，就提起笔来，在一张四边有龙纹图案的黄纸上写道：前户部尚书侯恂因罪蒙谴，久系诏狱，今闻该臣颇知感恩惠物，忠臣未泯，愿图在世，以功补谦，目今国家多事，更需旧臣宣力，共为时艰，着将侯恂即日特赦出狱，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总督平济等镇，援剿兵饷，钦此。崇祯命御前答应，马上将手诏送司礼监发出，然后靠在御椅上略微松了口气儿。他正要去看田妃的病，一个太监进来，将陈行甲的一封密奏呈上。他看后心中一喜，又不去承乾宫了。根据陈新甲的密奏，马绍瑜已经回京，对满洲议和之事已经办成。崇祯马上命太监前去密谕陈新甲，马绍瑜不宜在京城多见人，以免泄露机密。太监走后，崇祯想着两件事总算都有了着落，心中暂时平静了下来。然而就在他去承乾宫看望田妃的时候，崇祯的御案上又新到了一些奏疏，他随即拆开一封一看，不禁是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言官弹劾陈新甲与东鲁议和，书中提到款意的内容和他所见的密件竟然相同，还说目前不仅举朝哗然，而且京师臣民人人都在痛恨陈新甲的丧权辱国之罪。崇祯是又惊又气，如此机密大事如何会泄露出去，而且泄露得如此之快，难道是马绍瑜泄露的？但他随即又想，马绍瑜绝无这样的胆量，那么究竟是怎么泄露的呢？崇祯站起来绕着柱子转来转去，彷徨很久，连连说道：怪怪，如何泄露出去的？如何京师臣民都知道了？

0: 这真是咄咄怪事啊。
1: 尽管乾清宫并不是很热，但是崇祯看了言官方士亮的奏疏，却急出了一身的热汗。他既担心由于言官的反对使得之不易的款式败于一旦，又害怕同东鲁秘密议和的真相全部张扬了出去，有损于他的英主之名，而这后一点使得最为害怕。崇祯从水晶盘里拿起了一块窖冰，向两边太阳穴擦了擦，竭力让自己略微镇静下来，随即站起身来，在暖阁里走来走去，边走边狠狠地小声骂道：什么言官，都是臭嘴乌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哼，你们遇事就哇啦哇啦自诩敢言，借以沽名钓誉，全不顾国家困难，朝廷上许多事情都是败在你们这帮乌鸦的手里。过了一天，朝中果然仍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又上书痛诘陈新甲暗中与东鲁议和丧权辱国之罪，其中有一封奏书竟然半明半暗地涉及到崇祯本人，说外面纷纷议论，谣传陈新甲暗中与东鲁议和是奉皇上的密旨，但上书者本人并不相信。盖深知皇上是千古英明之主，非宋主可比，云云。崇祯越罢，明白这话就是在挖苦他，但是没有借口将上述的言官下狱。他心中很是焦急，眼看事情已经闹大，想暗中平息已经不可能。可是这事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呢？他不好差太监去问陈新甲，便把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和锦衣卫士吴孟明叫进宫来。曹化淳先到了乾清宫，崇祯先用责备的口气问曹化淳：陈新甲辜负朕意，暗中派马绍于同东鲁议和，事情经过朕实不知，他们暗中议和之事言官们如何全都知道，你们东厂和吴孟明的锦衣卫两个衙门知私真私臣民，养了许多打事儿的番子，像这样的大事儿，你们竟然什么都不知道，白当了朕的心腹耳目。陈新甲等做的事何等机密，朝中的乌鸦们是怎么知道的？曹化淳跪在地上，一边连说着奴婢有罪肯皇爷息怒，一边在转着自己的小心思。从秘密议和开始，主意出自皇上，中间如何进行曲曲折折，他完全心中清楚。但是听了皇上这几句话，他明白皇上要将这事儿全都推到陈新甲的身上。曹化淳跪在地上回奏说：对东鲁议府之事原来很是机密，奴婢不太清楚，如今泄露出来，奴婢才叫番子们多方侦查。崇祯又问：侦查的结果如何？曹化淳答：启禀皇爷，事情是这样的，马绍瑜将一封密件的副本夜里呈给了陈新甲，陈新甲因为困倦一时疏忽，看过之后忘在书案上便去睡了，他的一个亲信仆人看见上边并未批绝密二字，以为是发钞的公事，就赶快送下去作为抵报传钞。这也是因为陈新甲致仕敏捷，暗无流毒，成了习惯，他的仆人们也是常怕耽误了公事受责。方士亮是宾客几十中，所以先落到他的手里。第二天五更上朝之时，陈新甲想起这个抄件，他知道已被仆人误发下去，赶紧追回，不料已被方士亮抄了一份留下。这个方士亮像一只苍蝇一样，正愁没有窟窿翻蛆，得了这密件后那自然要大做文章啊。崇祯又问：那京师臣民们如何议论？曹化淳答：京师臣民闻知此事，自然舆论大哗，大家说皇上是千古英

明之主断不会知道与东鲁议和之事，所以大家都归咎于兵部尚书不该背着皇上去做如此丧权辱国之事。崇祯沉吟了片刻，叹息说：朕知苦衷，臣民未必尽知啊。曹化成赶紧答道：臣民尽知皇上是尧舜之君，忧国忧民，朝前夕替，纵然知道此事，也只是一时受了臣下欺哄，不是陛下本心呐。崇祯说：行了，你下去吧。略停片刻，在乾清门等候召见的锦衣卫士吴孟明被叫了进来，跪在崇祯面前。他同曹化淳已经在进宫时交换了意见，所以回答皇帝的话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崇祯露出了心事很重的神色，想了一会儿，突然小声地问道：马少愚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吴孟明答：微臣知道，陛下要密召马少愚进宫询问吗？崇祯说：去他家看看他家人多不多。吴孟明答：他原是秘密回京，去看他的人不多，自从谣言起来之后，微臣派了锦衣奇效在他住处周围巡逻，又派人装成小贩和市井戏民暗中监视，他一家人知道这种情形，庇护都不敢出来了。崇祯又小声地说：今日夜晚街上人静以后，你派人把马少愚逮捕，他家中的钱财食物不许骚扰，嘱咐他家人，倘有别人问起，只说马少愚因有急事出京，不知何往，如敢胡说一句，全家主仆或将不测。吴孟明又问：那将他下入镇抚司狱中？崇祯摇了摇头，接着吩咐说：把他送到西山远处僻静地方古庙之中看管起来，叫他改名换姓，改为道状，如同挂搭隐居的有学问的道士的模样，对任何人不许说出他是马少愚，庙中道士都要尊敬他，不许乱问，不许张扬，你们要好生照料他的饮食，不可亏待了他。吴孟明又问：那要看管到什么时候？崇祯答：等待新旨。吴孟明恍然明白了皇上的苦心，赶紧叩头说遵旨。崇祯召见曹化淳和吴孟明之后，断定这事已经没法强压下去，只好把全部的罪责都推到陈新甲身上。于是他下了一道手谕，则被陈新甲瞒着他派马少愚出关与东鲁议款，并要陈新甲好生回话。实际上他希望陈新甲在回话时隐罪自责，将全部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等事过境迁再去救他。陈新甲接到皇上的手谕后十分的害怕呀，尽管他的家里保存着崇祯关于满洲议和的几次手谕，但是实际上他不敢拿出来张君之恶。他很清楚，本朝从洪武以来，历朝皇帝都对大臣寡恩，用着时以为股肱，一旦翻脸抄家灭门，而崇祯也是动不动就诛戮大臣。他只以为皇上将要借他的人头以推卸责任，但没想到皇上是希望他先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将来再救他。陈新甲实在是感到冤枉啊，而且他的性格又比较倔强，于是在绝望之下头脑发昏，写了一封很不得体的奉旨回话的奏书，将这一场大祸弄得是不可挽回了。对于陈新甲的这份奏书，崇祯又是什么反应呢？与清军议和之事最终又将如何收场呢？明天同一时间，读诗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您大概知道以马三立为代表的老马家是个相声世家吧，有人曾对马氏相声做出这样的评论，马派的相声有听头，像吃青果似的，越品味儿越厚。1984年，天津举办了马氏相声专场，马三立、马静博、马志明分别表演了具有马氏风格的相声段子。马三立、马志明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就是马三立的侄子，马志明的堂兄马静博。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马静博是英年早逝的相声演员马桂元的儿子，本名呢叫做马景博，风景的景。正式从艺说相声后呢，将景字改为敬重的敬。说起改名啊，马静博还真跟黄族民说了一段相声，就叫做改名。
5: 这回啊，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6: 您等会儿，
5: 我这啊，
6: 您就是马静博？
5: 哎，对，你认识我？
6: 您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
5: 我这名字怎么了？
6: 怎么了？不好啊！
5: 我叫了多年了，不好，
6: 不好，
5: 这怎么个不好法？
6: 您想啊
5: 啊，
6: 马静博
5: 是啊，
6: 挺好的马，静是脖子，
5: 我没脑袋呀，合适啊？那是这么讲吗？
6: 不好，不好，不好。
5: 那不好怎么办呢？
6: 我说您呢
5: 啊，
6: 改个名字怎么样？
5: 哎呀，我不会改名字。
6: 嗨，这我帮着您改呀。
5: 哎呦，
6: 我会。
5: 那太好了，我谢谢您，好好改改。
6: 行。

0: 借鉴一下古人的名字怎么样？
1: 行行行，古人，你说哪朝哪代的吧？
0: 咱们汉朝吧。
1: 啊，行，
0: 汉朝三国，有刘关张，知道吗？
1: 那怎么不知道啊？桃园三结义吗？
0: 对，刘备，这名字怎么样？
1: 刘备，
0: 好啊，
1: 这名字好。
0: 好，你叫马备。
1: 这人有叫马备的吗？
0: 行吗？
1: 这名字不行，这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刘备好。
0: 那还有张飞。
1: 张飞
0: 怎么样？
1: 这响亮。
0: 你叫马飞，
1: 你叫白面儿。你叫海洛因呢？
0: 怎么了？这是
1: 毒品呢？人有叫马飞的吗？这不行，
0: 这也不行。
1: 那不行。
0: 那还有诸葛亮。
1: 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0: 你叫马格亮。
1: 这马格亮就差点听着，
0: 还差点，
1: 这不行。
0: 这诸葛亮可是军师啊。
1: 哎，三国里边不还有军师呢吗？
0: 啊，那是啊，还有军师，那是庞统。
1: 嗯，
0: 你叫马统。
1: 人有叫马统的吗？这什么名字？这
0: 也不行。
1: 这就是。
0: 那还有赵云。
1: 行，你别找古人了啊。
0: 啊，
1: 现代人那么多，你不找点儿，那算是做的参考多好啊。
0: 现代人
1: 啊，现代人，
0: 现代人行。现代人呢，
1: 谁
0: 最好听的名字？
1: 嗯，
0: 那得算是雷锋。
1: 这名字好，中外驰名。
0: 你叫马锋。
1: 对了，我逮谁蛰谁啊，和尚。
0: 这也不好。
1: 这不行。
0: 那哎，上海呀，有一位年轻的劳模。
1: 谁呀？
0: 徐虎。
1: 不错。
0: 你叫马虎。
1: 我没有认真的时候啊。这不行，这差点。
0: 还不行。那
1: 对了，还谁？
0: 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自学成才的大作家。
1: 谁呀？
0: 秦奋。
1: 哦，
0: 你呀，叫马。
1: 这不行，这不行，像话吗？这个
0: 怎么了？
1: 我能叫这名字吗？你说
0: 不怎么了？这名字怎么了？
1: 我能叫这？
0: 我问问你，这名字怎么了？
1: 这不好，这
0: 哪个奋你知道吗？
1: 哪个奋？
0: 哪个奋你知道吗？
1: 你说哪个奋？
0: 奋斗的奋，奋进的奋，奋勇的奋，怎么了？
1: 哦，上面一个大字
0: 啊，
1: 下边一个田字。
0: 是啊，
1: 奋斗
0: 啊，
1: 奋进，
0: 嗯，
1: 奋勇，
0: 怎么样？
1: 好，我叫马奋。
2: 这段改名呢，就是马敬博、黄竹民合说的。马敬博曾经是天津市虹桥区相声队队长，1956年末经天津电台推荐赴长春市参加组建吉林广播曲艺团，开始和王宝同搭档演出，并且整理了大量相声资料。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送上马敬博、王宝同合说的相声《美人赞》。
3: 这个相声演员呢，就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说出来大家听着有意思，
4: 哎，
3: 说出这个语言来要幽默，
4: 那是啊，
3: 字眼要清楚，
4: 哎，对。
3: 其次的呢，就得是外表，要长得美丽，
4: 哎，长得得漂亮，哎，
3: 那是啊，
4: 嗯，对对。
3: 你看像您这外表就不错，
4: 我呀，
3: 啊，
4: 我也不行，
3: 怎么？
4: 我这外表差点，
3: 哎，当然是了，
4: 哎，
3: 你比我还是差点，
4: 对。
3: 你看我这个外表就够美丽的了。
4: 您等会儿
3: 啊，
4: 您是什么
3: 啊？美丽呀。
4: 您美丽呀。
3: 对了，
4: 美丽您是不像。
3: 我不像吗？
4: 不像。
3: 我像什么？
4: 您像那猴。
3: 你这怎么说话？
4: 你叫同志们看看去。
3: 看什么
4: 啊？尖嘴猴腮的还美丽呀。
3: 你根据哪点说我是猴啊？
4: 啊，
3: 你根据哪点啊？
4: 您就瞧瞧啊，这儿挺瘦，这嘴挺尖，这不尖嘴猴腮吗？有您这样美丽啊。
3: 我这模样不怎么样哈。
4: 不怎么样。
3: 那你说一标准的模样。
4: 标准的模样。
3: 什么模样最好看？你跟我说说，你说标准我们听听。
4: 哎呀，我也没什么标准的模样。
3: 还是呢，
4: 您说是男同志是女同志怎么比法啊？
3: 那你说吧，女同志你先说说。
4: 女同志啊，
3: 啊，
4: 长得什么模样算漂亮啊？
3: 啊，对啊，
4: 长得标准哈。
3: 啊，你说吧。
4: 那就得这样，这人呢，必须长一个瓜子儿脸。
3: 哦，
4: 瓜子儿脸呢得倒长着，好看啊，上头宽下边尖。
3: 嗯，
4: 长得必须是柳叶眉、杏核眼、
3: 嘿，
4: 潼关鼻梁。

0: 这是樱桃小口，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嗯，
0: 扇面身子，啊，杨柳细腰，在笔管说出话来是燕语莺声。人一看，哎，漂亮，
1: 哎，这是最好的了啊，
0: 这多好啊，
1: 最标准的了
0: 啊，好不好？
1: 就您这话呀，
0: 啊，
1: 您这一套这是什么呢？美人字，
0: 美人字，
1: 哎，
0: 不。我的确长这样漂亮，
1: 没听说过。
0: 怎么？
1: 您这套是什么呢？说评词的老先生用这套，
0: 啊、
1: 美人字，不管他说哪部书
0: 啊，
1: 一说这女的怎么好，
0: 哎，
1: 他就用这套了。阵前来个女将，这女将怎么好看呢？
0: 啊，
1: 听书的不知道怎么好看呢？
0: 哎，
1: 他要形容形容，
0: 哎，
1: 长得好，长得是柳叶眉、杏核眼，啊，樱桃小口，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啊，说话了燕语莺声，
0: 哎
1: 哎。观众一听，
0: 嗯，
1: 甭问，一定最漂亮
0: 啊！是标准的。
1: 嗯，其实啊，
0: 啊，
1: 这人不能这么长，
0: 要这么长呢？
1: 这样长得像这样啊？
0: 啊，
1: 这人要不得了。
0: 为什么？
1: 你琢磨琢磨，柳叶眉、杏核眼好看吗？
0: 好啊，
1: 柳叶眉
0: 啊，
1: 两道眉毛跟柳树叶一样，哪位没瞧见过柳树叶啊？
0: 啊，
1: 这么宽，这么长，啊，对不对啊？两道柳叶眉，打这儿到这儿。柳叶眉，
0: 行了，你别比划了
1: 啊！杏核眼，这俩眼睛呢跟杏核一样啊！
0: 杏核
1: 是不是？
0: 哎，
1: 滴溜圆挺扁，两道柳叶眉配俩杏核眼，
0: 哎，别扒了就。
1: 啊，柳叶眉杏核眼吗？还通关鼻梁，樱桃小口
0: 啊，
1: 那嘴跟樱桃似的，
0: 那多好啊！
1: 这么点小嘴啊，樱桃小口啊，你说那吃饭怎么吃啊？啊，那没法吃啊。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得吃捞面了。
0: 哦，吃面条。
1: 哎，面条炸酱捞面。
0: 那行。
1: 哎，一根面条长长的
0: 啊，
1: 往嘴一捅，滋溜进去了。
0: 哦，往里嘬着。
1: 哎，面条是嘬进去了。
0: 那得了吗？
1: 酱都糊嘴唇上了。
0: 嗨，
1: 嘴太小了。喝可乐还有呢。
0: 啊，
1: 俩大酒窝。
0: 酒窝。
1: 嘴就手就小。
0: 啊，
1: 俩大酒窝。远离看这人撒嘴。
0: 哎，怎么
1: 了？啊，这本来嘛，撒嘴嘛。
0: 对。
1: 还怎么着？最不像话怎么着？
0: 啊、
1: 说话怎么燕语莺声
0: 啊？细声细韵的，
1: 这好听吗？这个
0: 好听啊！
1: 燕语莺声啊！
0: 啊，
1: 说话跟燕子叫唤似的
0: 啊
1: 啊，细声细韵的，就跟黄莺似的。
0: 对，
1: 你想想，那燕子那嘴多快啊！
0: 多快！
1: 啊、燕子一叫，叽叭叽叭叽叭，这么快。
0: 是啊，
1: 细声细韵的，跟黄莺一样
0: 啊，
1: 像话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你想一想，你的爱人怎么跟你说话？
0: 我爱人
1: 啊。你每天回家了，你下班的时候回家
0: 啊，
1: 你爱人是不是这么跟你说呀？哟，宝彤，你回来了。
0: 对，
1: 你先坐着吧，
0: 哎，
1: 把大衣裳脱了。
0: 好，
1: 你先喝这杯茶。
0: 哎，
1: 啊，沉一沉，我再给你呀，啊，做菜。
0: 好好，
1: 这好听不好听、
0: 哎？对，就这么说话，
1: 还是的。
0: 啊，对对对。
1: 哦，你爱人说话燕语莺声。
0: 啊
1: 啊，
0: 不行吗？
1: 你回家时候，你爱人这么见你面，这么说啊？
2: 回来了，回来了。
0: 哎，
2: 你回来了，
0: 哎，
2: 你把这衣服脱了，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
0: 了。哎，你这怎么了？这是。
3: 这段美人赞就是马静博和搭档王宝彤合说的，或许有些朋友知道，主演过电视剧《唐明皇》的著名演员刘威是相声演员出身，他的师傅啊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马静博。马静博的表演以马派风格见长，尤其擅长贯口活。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马静博、王宝彤表演的，也是马派相声的代表作品《夸住宅》。
4: 来了来了，您知道吗？想当年秦始皇南修五岳，北筑长城，冬天带海，在西建阿房。
5: 嗯，
4: 他那阿房宫盖的怎么样啊？
5: 阔呀，
4: 阔，比您家哪儿啊？
5: 啊，
4: 阿房宫比您家呀？
5: 啊，
4: 那阿房宫都不如您家那个
5: 哪儿啊？
4: 那个花园阔，
5: 花园
4: 好嘛？
5: 对，我们家那花园讲究。
4: 一打听
5: 啊，
4: 王家大花园，
5: 哎，
4: 啊，
5: 大花园，怎么又加大字啊？
4: 加一大字表示阔嘛？
5: 是吗？
4: 王家大花园嘛。
5: 哎，对，我们家那大花园。
4: 嘿，
5: 那您说说我们家那大花园吧。
4: 你们家那花园好啊。
5: 怎么？
4: 你们家那是绝地。
5: 哎，什么叫绝地呀、啊？
4: 绝了那地方。
5: 那叫绝妙之地。
4: 哦，对，绝妙之地。
5: 哎，你光来个绝地不好听。
4: 哎、绝妙之地。
5: 哎，
4: 山不高耳清，水不深耳秀。
5: 哎，
4: 花不多耳艳，竹不韵耳平，亭不夸耳雅，朋友不多耳俊。
5: 哎，
4: 心胸管道，一丝端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5: 哎，这是我们家，
4: 这是卧龙岗。
5: 哎，你走吧，别理我了啊。 这路人多可气，你说。
4: 来了，王先生，王先生，卧龙岗比您家哪儿？我问问。
5: 你说我们家不说。
4: 是啊，卧龙岗比您家哪儿啊？
5: 卧龙岗不入我们家吗？
4: 比您家呀？
5: 啊，
4: 卧龙岗都不入您家那个，那茅房阔。
5: 哎，茅房
4: 啊，
5: 那阔了管什么用啊？哎、
4: 一打听，王家大茅房。哎
5: 别吓唬我，
4: 什么意思？
5: 要嫁大的还大茅房啊？
4: 嫁一大的表示阔吗？
5: 别阔了
4: 啊！
5: 闹了半天说了，我们家的阔赶上大饭厂子，
4: 不行吗？这个
5: 大茅房，那阔了管什么
4: 啊？那不提那个，不提那个，干脆还提您家那茅房。
5: 哎，提茅房干嘛？
4: 那听您家什么啊？花园。对，
5: 提花园啊。
4: 你们家那花园嚯，太讲究了。
5: 花园那可讲究。
4: 你们家那花园啊，
5: 啊，
4: 那个盆里养的那个山豆神啊，
5: 啊，
4: 比鼓楼都高。
5: 哎啊，这叫什么话？这叫
4: 嚯吗？
5: 这么点小花盆，那山豆神比鼓楼还高啊？那搁得下吗？
4: 这不一比划吗？
5: 一比划的搁不下那里头，
4: 反正比鼓楼都高。
5: 那盆也得大。
4: 那当然是。
5: 这么点小盆不行，
4: 真撑得起呀？
5: 啊。
4: 山石高筑，细水盘流，
5: 哎，
4: 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
5: 啊，
4: 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游廊，
5: 哎，
4: 玉砌铜像，花式围路，山虎爬墙，层楼绕树，青翠河抱，豪路网环，玉带桥，竹篮护岸，月牙河，碧水沉流，
5: 嗯，
4: 一望无边，恰似水镜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5: 哎，这就是我们家那花园，
4: 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
5: 哎，走，跑什么呀你啊？他都觉得有点理亏了，
4: 至于的吗？
5: 小大狗啊，
4: 脸都红了，你至于的吗？啊，
5: 这回我自己给您说这段相声。
4: 哎，别介，
5: 你再理我急了啊！
4: 您干嘛这是？
5: 没事，这起哄，十来分钟了，什么也没说。
4: 来了，这么急是怎么着？
5: 多新鲜呢！我就腻歪这个。
4: 王先生，您别生气行不行？
5: 像话，
4: 别生气，给我来下不来台，这回想说您家还不行吗？别生气呀、啊，
5: 你要不说我们家呢？
4: 我不说您家呢。我不好去。
5: 哎，你不好，什么叫不好去呢？
4: 要不我好去。
5: 哎，好去，
4: 那我怎么办呢？你说
5: 这不像人话。好去不好去，这叫什么话呢？
4: 我准说您家还不行吗？
5: 准说我们家。你要不说我们家呢？
4: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死了去。你瞧，这还不行吗？这个
5: 让你死了
4: 啊？
5: 你怎么死啊？
4: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一出门让我正气求生。完了，咱那
5: 放气球上、
4: 啊，
5: 那管什么用啊？
4: 我死了去吗？这不是？
5: 那气球一撞，趴下的爆炸完了，破了那么薄皮，那管什么？
4: 那我怎么办呢？那个啊，
5: 你要不说我们家呀，
4: 啊，
5: 你得起重视。
4: 我
5: 叫你撞汽车上。
4: 啊，完了，行。
5: 哎，
4: 我要不说您家呀，让我一出门让我坐汽车上。
5: 哎，坐汽车
4: 啊。
5: 哎，这你倒美啊！
4: 这还不行吗？这个
5: 不行。
4: 怎么？
5: 饶不说我们家，他还坐汽车，
4: 说怎么着？
5: 撞汽车。
4: 啊、行了，一出门让你撞汽车上。
5: 哎，我呀，
4: 啊，怎么？
5: 我撞谁了？
4: 怎么着？
5: 叫你撞汽车上。
4: 啊、一出门让咱俩撞汽车上。
5: 哎，你拉着我干嘛？
4: 让谁撞啊？
5: 叫你自个儿撞汽车上。
4: 哎，一出门让我撞那个小孩玩那小汽车上。
5: 哎，废话嘛，小汽车上那管什么用啊？
4: 我啊。
5: 撞大汽车，大卡车，十轮卡车
4: 啊，
5: 撞的那后轱辘，别撞前轱辘，后轱辘一司机的没事不是？
4: 谁撞啊？
5: 你，
4: 我撞啊。
5: 哎，
4: 那我哪隔得住呢？
5: 你隔不住 啊？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4: 你别着急，我准说你们家还不行吗？
5: 准说。
4: 哎，准说你们家。
5: 要不说呢？
4: 我准说嘛。
5: 准说啊。
4: 说你们家这个老住宅怎么样？
5: 哎，说老住宅吧，
4: 盖得好啊。
5: 哎。
4: 我在这说一说，
5: 您说说，
4: 你们家的那是住宅呀、
5: 啊？啊，
4: 盖的那真是远看不见。
5: 哎，看不见那就甭看了。
4: 怎么？
5: 看不见你还看个什么劲儿呢？
4: 对、啊，你离着远了看不见呢。
5: 啊，
4: 近看就看见了。
5: 哦，近看呢？
4: 远看是雾气昭昭，
5: 近瞧
4: 瓦窑四少。
5: 哎，好嘛，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4: 啊，
5: 我们家是一片。碎砖瓦合着，
4: 怎么
5: 啊？
4: 瓦窑四少，你懂得怎么讲吗？
5: 什么叫瓦窑四少？
4: 瓦窑四少就是说你们家那个房子呀，
5: 啊，
4: 那个瓦片啊，
5: 啊，
4: 往四外飞。
5: 哎，还是烂房子啊？
4: 怎么？就是盖的讲究，
5: 那叫
4: 细
5: 意志。
4: 就是嘛。
5: 哎，
4: 门口有四颗门槐，
5: 嗯，
4: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5: 哎，
4: 对过磨砖对缝，八字顶壁，路北是广亮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
5: 嗯，
4: 那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5: 啊，
4: 二门四扇立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5: 瞧瞧，
4: 背面是严肃整齐，
5: 嗯，
4: 进二门方砖漫地，罕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三寸六，
5: 哎，三寸六，先撂下吧。高大天棚三寸六，我们家这人都是蛤蟆干的。哎呦，
4: 没有
5: 三寸六，那里头能待人吗？你说
4: 没有三寸六的地方，说错了，
5: 太矮了。
4: 你们家那天棚高
5: 高，
4: 高大天棚三尺六，
5: 哎，三尺六也不行啊。三尺六那成窝铺了，这么高、
4: 啊、那多高啊？
5: 三丈六，
4: 高大天棚三丈六，
5: 哎，
4: 四个组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5: 哎，
4: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啥养鱼缸，九尺多高价枝桃，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
5: 嗯，
4: 各样鲜花，各样洋花，绿有四时不谢之花。八东块要是厨房跟茅房，西块要是茅房跟厨房，
5: 哎，吃完就拉。
4: 完了你。东块要是厨房跟茅房，西块要是茅房跟厨房，
5: 哎，吃完就拉。
4: 完了，你这是？
5: 我们家的人都直成号，感觉。这边是厨房挨着茅房，那边是茅房挨着厨房。没事，你没事总弄那么些茅房干嘛呀？
4: 啊，这个东块要是厨房，
5: 哎，
4: 西块要是茅房，
5: 对，离远着点。
4: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5: 啊，
4: 满都是明宅一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那真是别有洞天。
5: 您把屋里头这摆设说一说。
4: 迎面摆丈八条案，
5: 嗯，
4: 上有尊药瓶、狼窑罐、熏窑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5: 哎，
4: 当中摆四十多高的广座钟，
5: 嗯，
4: 案前摆硬木八仙，镶石锡儿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5: 好巧，
4: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
5: 嗯，
4: 墙上挂着许多的名人字画
5: 啊。
4: 有唐伯虎的美人，
5: 还有
4: 米彦章的山水，
5: 嗯，
4: 刘诗安的扇面，
5: 哎，
4: 铁宝队的板桥的竹子，啊，松中堂一笔虎字，闹龙军匾，还有镇宅宝剑，
5: 哎，
4: 绿纱鱼皮鞘，金饰甲，金铜口上挂黄龙丝绦，
5: 啊，
4: 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剑，五尺多高的八音盒，
5: 对，
4: 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槽，风包铜的金装，翡翠玉磬，
5: 嗯，
4: 座钟挂钟带刻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5: 多讲究啊！
4: 要讲究戴表啊，
5: 啊，
4: 戴不过你爸爸，
5: 这倒是，
4: 别人戴表来个手表再。来个怀表到头了，
5: 得了吗？
4: 你爸爸戴表都上土，
5: 他怎么戴呀？
4: 腰里系个大包，要从这儿戴起。
5: 都戴的是
4: 你爸爸要戴狼琴
5: 啊、
4: 欧美嘎、埃尔金、莱克纳、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套、金三针、银三针、五里纹、横的立、人字狗、半弦、双卡子、单卡子、有为里为、博为博地，手拿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从走道是叮当乱响。
5: 哎，这是我爸爸戴表呢，
4: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5: 搬家。
3: 刚刚咱们听到的就是马静博和王宝同表演的相声《夸住宅》。马静博对于相声事业的贡献很大，细心的相声迷们不难发现，报刊网络上的很多关于相声表演理论的文章呢，都是马静博撰写的。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天在经典名段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还将继续群口名段这个主题。笑话集《笑林广记》当中有个圆谎的小笑话，说的是有这么一人，一贯呀他喜欢说谎话，每次都是他的仆人出面替他圆谎。有一天他跟别人说了，昨天风特别大，今儿早上一看，嘿，我们家的井都被吹到隔壁人家去了。这别人是当然不信呢，他于是乎就把仆人给叫来了，仆人一看赶紧说，确有其事，确有其事啊！我们家的井贴着邻居家的篱笆墙，昨天晚上风大，哎呀，这把篱笆墙吹到井这边来了，看起来就好像是井被吹到邻居家似的。群口相声八马褂就是根据这个小笑话改编加工出来的。八马褂这段相声塑造了三个人物，一位就是云山雾罩信口开河的阔少爷，一位呢是为了借少爷的马褂穿几天摆摆阔气，于是就傍着少爷想法设法替少爷圆谎的这么一位，也就是旧时口中说的架秧子的。所谓这秧子呢，也就是指阔少爷。相声当中还有一个人物，术语啊称为是逆缝的，也就是在少爷和架秧子的之间是穿针引线组织一连串的包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八马褂是马季、刘宝瑞、郭启儒共同表演的。由于时间关系，这段40多分钟的相声我们只能为您截取片段。相声当中马季扮演了阔少爷，刘宝瑞所扮演的就是架秧子的，逆缝的自然就是郭启儒了。
3: 怎么样啊，明白了吧？人要不这么说，我哪明白得了啊？我这学问不得这么说话吗？

0: 您什么学问
1: 啊？我告诉您说，在这篱笆墙坏了，修修这篱笆墙。
0: 那怎么样？
1: 您这花多少钱？
0: 花多少钱呢？
1: 600块
0: 啊？
1: 600，
0: 拿起来就说
1: 啊，
0: 修理修理这篱笆墙花了600多块呀、啊。
1: 没关系，咱们不在乎，咱家里有。
0: 哦，
1: 有钱，
0: 那好那好，
1: 没关系，
0: 那您随便花，
1: 嘿，
0: 随便花。
1: 修理之后，
0: 嗯，
1: 嘿，那么漂亮，
0: 哦，
1: 亲戚朋友都来了，都看了看，
0: 哦，
1: 这给我道喜，
0: 哦，这篱笆墙修好了，给您道喜，
1: 哎，这给我道喜，我说别，
0: 您
1: 我
0: 说
1: 那什么，
0: 嗯，
1: 你们几位甭走了，
0: 啊，
1: 我请你们吃饭了，
0: 哦，这是吃饭，
1: 啊，请吃饭，
0: 哦，
1: 没饭，
0: 家里吃啊，
1: 家里吃干嘛？家里有什么呀？
0: 哪吃？
1: 外头吃去，
0: 哪吃的？
1: 便宜坊。
0: 啊，宣一盘里头，
1: 对对对，
0: 啊、
1: 那儿吃的，哎，我们一块儿那儿去了。上楼一看呢，不行，
0: 怎么了？
1: 那么闷热闷热的，
0: 啊、天气热，
1: 不是窗户没开开，
0: 为了窗户打开，
1: 赶紧把窗户打开。
0: 嗯，
1: 我们就照窗口这地方找这么一桌子，我们几人坐下。
0: 哦，离着窗口近。
1: 哎，这时候我们就是大家一块点菜，
0: 哎，想菜吧，
1: 正这儿想着呢，
0: 巧劲儿。又怎么了？
1: 就听楼底下
0: 啊，
1: 噗！
0: 什么意思啊？
1: 噗噗噗噗噗！
0: 什么事啊？
1: 翅膀响，
0: 翅膀响，
1: 这是什么呢？正在这时候
0: 啊，
1: 就从那楼窗那个地方
0: 啊，
1: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飞进一只烤鸭子来，
0: 嘿，
1: 呵，呼噜呼噜啪。整落到我们那桌子上头，我一看，呵，还冒热气儿呢，这刚烤得的。我说行了，咱们甭要菜了，先吃它得了。嚯，我们这就吃肉。
0: 对，
1: 没脑袋，
0: 这个
1: 啊，
0: 你说什么？
1: 烤鸭子，
0: 烤鸭子有打楼底下往上飞呀？
1: 啊，
0: 飞啊
1: 啊，没脑袋，没脑袋，
0: 有脑袋也飞不上来呀。
1: 油多极了，
0: 别说了，你这说了，你活鸭子它也飞不上来呀、
1: 啊！
0: 你在哪儿？你真说话云山雾罩的，
1: 它真飞上来了吗？你看
0: 哪儿的事儿啊？
1: 这我能说瞎话吗？
0: 你一句实话没有，完全瞎话。
1: 你不信呢？
0: 我是不信。
1: 你问他去，你问他去啊！
0: 他知道？
1: 当然了。
0: 大哥，
1: 这我能说瞎话吗？这个，
0: 哎，对。
1: 啊，哎，您明白了？
0: 哎，
1: 他这个主要啊，
0: 啊，
1: 井没有。
0: 啊，对对对，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他这个
1: 井，
0: 哎，这不是那井的事情了。
1: 哎，
0: 再跟您打听点事
1: 啊，
0: 几个人在楼上吃饭，又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1: 您再说说什么事？
0: 几个人呢，在一块吃饭
1: 啊啊，
0: 又打楼底下外头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1: 你没睡醒呢，
0: 我怎么又没睡醒了？我老
1: 看
0: 我
1: 们家，
0: 哎，
1: 你
0: 说
1: 错了，
0: 你说
1: 别
0: 说，
1: 你说扯了，我有事让你赔啊！
0: 你
1: 不是说好了吗？说好了吗？俩月吗？干嘛呀？
0: 我也都没关系
1: 啊！那这又怎么了？
0: 又怎么了
1: 啊？我那回吃烤鸭子去了，飞上了没有
0: 啊？
1: 我吃的
0: 啊，
1: 飞上了没有？
0: 啊！
1: 哦，你说你呀？
0: 啊！
1: 哦，他吃饭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0: 没这个事啊？
1: 有，
0: 有，
1: 他告诉你呀，
0: 有啊，
1: 在不在？
0: 啊，
1: 我能说瞎话？
0: 哎，没错。哎呀，看这马褂的用处可真不小啊！哎，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哦。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1: 啊！对对了对了，
0: 怎么飞上来的
1: 啊？怎么飞上来的？大哥，我知道，
0: 啊、知道
1: 我说我有我在场吗？有我在场吗？
0: 你说说吧。
1: 这个大致啊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1: 这个烤鸭子就飞上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鸭子，哎，对呀、啊，对呀、啊，对，您这您明白、
0: 啊？
1: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0: 我明白什么？
1: 他您想他这个鸭子他行啊？
0: 啊，
1: 鸭子行，鸭子的。原因是鸭子有翅膀
0: 啊，我知道有翅膀啊，
1: 所以飞上去了。
0: 没听说烤鸭子往上飞，它活鸭子也飞不上去。
1: 烤鸭子呀！ 对了，烤鸭子它也能飞
0: 啊，
1: 也能飞呀、啊。不过它费点劲，
0: 费点劲。您说它费劲？
1: 它这个好像是费劲的这个意思啊。
0: 嗯、
1: 这个烤鸭子飞在楼上。
0: 哎，对对对对
1: 啊，烤鸭子正飞在楼上啊。
0: 哎呀，这个。
1: 他不是这个
0: 怎么样，
1: 因为啊是这个楼窗敞着呢
0: 啊，对了，敞着呢，
1: 楼窗敞着呢吧，
0: 敞着呢、
1: 啊、对，所以他飞上去了吧。
0: 哎，那他怎么飞上去的？
1: 楼窗敞着呢，
0: 敞着他怎么飞上去的？
1: 那敞着就他反正他苍蝇蚊子他也能飞
0: 来着、哎、苍蝇蚊子能飞上去，我问你这烤鸭子怎么飞上去？
1: 是啊，他明显啊，他固然是苍蝇蚊子可以飞啊，这个烤鸭子他怎么能飞呢？
0: 是啊，
1: 他这个好像是啊、
0: 嗯、
1: 着比这个比我们那么说吧、
0: 嗯、
1: 这个意思大概齐呀、啊、这个你明白不明白？
0: 我明白什么？你这没说明白，我听明白了吗？
1: 还没听明白？
0: 你没说明白呀、
1: 啊？哦，对了，他这个烤鸭子啊，烤鸭子往楼上飞，啊，这个哎呀，烤鸭子，烤鸭子，你没看见过吗？
0: 烤鸭子
1: 啊，
0: 没看见过，
1: 大炉没看见过。
0: 啊，您说那炉啊，炉、
1: 啊、
0: 我看见、
1: 啊、还是那个大炉，要把鸭子搁里头烤、
0: 啊，
1: 知道吗？
0: 啊，知道。
1: 那个鸭子那个没烤的时候是那么一个那个啊，那个小白胖子啊，那么个舔胸叠肚的，对不对？是不是？这就要烤了。他那个烤呢，有两种烤法
0: 啊，
1: 有一种呢，好像是拿钩啊挂着脖子，搁到炉里头。
0: 嗯。
1: 另外有一种叉烧，懂吗？
0: 叉烧，
1: 把这鸭子叉住，搁在那个炉火里头烧，对吧？它这个它烧啊，它飞上去啊，它这个它是它，哎呦，你怎么了你？你想想，你把鸭子烤急了，它不飞吗？它受得了吗？它，你怎么了？你这种人这是。
0: 你这辈子这鸭子你烤到什么程度上它也飞不上去？
1: 烤急了不飞呀、啊、
0: 哎，它不飞，
1: 它不是它这个它烤啊，哎呀，这个把这鸭子都烤流油了，那个把那鸭子烤的它喘不出气儿来呀、啊、那个把那鸭子烤的那个憋的这鸭子，哎呀，哎呦呵，这个，哎，所以他实在受不了了。
0: 嗯，
1: 你也得同情他。
0: 啊、我不能同情他呢，这不是鸭子受不了，那你受不了了。你看看，你甭说闲谈，我就问你这烤鸭子怎么飞上去的？
1: 烤鸭子它不是它是这个是这个，是啊，
0: 啊。
1: 烤鸭子飞上去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这马褂穿不穿行了？这玩意儿，
1: 烤鸭。哦，对了，明白了，我想起来了，
0: 又想起来了。
1: 他这个哪儿吃的饭？
2: 便宜坊啊！
1: 哎，我不错，
2: 你别去嘛。
1: 便宜坊，对，我忘了。便宜坊吃饭，你知道？
0: 嗯，
1: 到楼上了，到楼上还没要菜呢。这鸭子飞进来了，
0: 是
1: 不是？
0: 啊，怎么飞进来
1: 了？它是这个，这个那天呢，我想起来了，
0: 啊，
1: 那天呢，是人家这个先口那个王家，王家呀，家里头办喜事，
0: 啊，
1: 要了一只鸭子，烤鸭子，
0: 啊，
1: 来几个朋友，人要一只烤鸭子，第二只烤鸭子呢，就打便宜坊要的，让给宋家去，
0: 啊，
1: 这个鸭子烤得了，宋鸭子看见过吗？宋鸭子要是两只鸭子呢，拿钩挂着，小徒弟小扁担一挑着
0: 啊，
1: 他这一只鸭子，
0: 嗯，
1: 一只鸭子呢就是挂在这小扁担上这面握着
0: 啊，
1: 明白吗？
0: 哦，
1: 这个小徒弟呢把这只鸭子哎就给这个王家送去，
0: 哦，
1: 啊，打这个便宜坊出来了，就是对了，门口有一卖报的
0: 啊，
1: 傻子，就那卖报那傻子，报报报，老这样那个，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他见着这小徒弟呢，
3: 他就让小徒弟哄他玩
1: 啊，
3: 别的不说，
0: 打百分，他老叫他打百分
1: 啊，
0: 你明白吗？
3: 他叫这个小徒弟打百分，小徒弟等着给人送鸭子，是是，去，没工夫，这就走，
0: 打百分，
3: 他还拉他，你怎么回事啊？小徒弟急呀，曾玉扑了他，把傻子扑了急了
1: 啊，
3: 傻子他傻傻呵呵的啊，别
1: 哟，
3: 照小徒弟脸上就一满脸花
1: 啊。
3: 鼻子打破流血了，小徒弟这么想，哎呀呵，你干嘛呀，你拿着扁担要打他
1: 啊，
3: 拿着扁担这么一抡，他忘了他扁担上挂着一只鸭子，
1: 是啊，明白这意思吗？
3: 哎，你日啊，啪得把那脑袋抡得掉了
1: 啊，
3: 啪一下楼窗敞着呢，长接着楼窗抡进去了，
1: 对，
3: 这一抡长个子，他这桌子，
1: 明白不明白？
3: 不是这意思吧？
1: 抡上去，
3: 知道了吧？
0: 哎呀，这是这马褂说话，
1: 明白了吧？
0: 您这
1: 再认真，
3: 哎，你这可不行了。你是越说越不像话啊！烤鸭子有往楼上飞的，
1: 你看你
3: 啊，
1: 我说话爱挑地儿，
3: 你挑地儿我可绕远啊，我这绕多大远啊
1: 啊！
3: 你幸亏你说飞上一只烤鸭子去，你要飞上一碗老豆腐，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说呀？
1: 你不错啊，真不错，
3: 什么不错呀？
1: 行。这马褂怎么说吧？
3: 啊，穿着你
1: 啊，
3: 你提这个咱就不够朋友了，这
1: 你穿，过哪给你？
3: 行，没关系，没关系，
1: 过点别聊了，干脆咱们走吧。
3: 别聊，
0: 哎，
3: 再聊，你等我一，
1: 你别理他，
3: 慢点，慢点，咱们再聊一会儿。
1: 不，没有你，别
0: 聊的有意思，有意思。
3: 再，咱们再聊会儿。
1: 我告诉你，这是啊，
0: 您给人说话节省日说，
1: 哎，我是学问大，
0: 哎，
1: 您就这么说话，
3: 哎，
1: 您看我这个人
0: 的话听不懂啊，
1: 是啊，
0: 听不懂，
1: 是啊，一般人他听不懂，他就跟我抬杠，我就不理他嘛，
0: 是啊，
1: 学问大，是吧？那天吃完烤鸭子，花多少钱？600多块，
0: 钱。前后就1000万，
1: 哎，都600多块，
0: 实实的篱笆墙600多块，
1: 哎，呵，
0: 烤鸭子600多块，
1: 这真的不，这不是说瞎话
0: 啊，
1: 呵，吃的我这肚子呵，撑得慌，
0: 是啊，
1: 呵，这个难受
0: 啊，
1: 肚子里头，你想那鸭子它本身就难受，那
0: 难受，
1: 吃下去之后它也不老实
0: 啊，
1: 它里头它也乱动唤，
0: 鸭子吃里头还乱动唤
1: 啊。受不了啊，我这肚子呵，哎呦，别动我了，呵，哎呀，我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我就睡不着了，
0: 吃多了吗？
1: 这鸭子折腾的，知道吗？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好容易到了夜里2点多钟了，刚睡着，外头把我吵醒了，
0: 外头把你吵醒了
1: 啊？
0: 怎么着？外头有打架的？
1: 不是打架的，我听见叫唤呢。
0: 什么叫唤？
1: 就那个咚咚咚咚蛐蛐儿，
0: 蛐蛐儿，
1: 哎，
0: 您看这月份会有蛐蛐儿啊？
1: 啊，我一听，嘿，一听这声儿，这个儿小不了，我赶紧给我媳妇叫起来，喂喂，走，起来，咱们逮蛐蛐，逮蛐蛐。我们是拿着罩子，拿着签子，到了门口一听啊，咚咚咚，
0: 在门口呢。
1: 在口外头呢，
0: 口外头，
1: 赶紧上口外头。到口外头一听这蛐蛐，
0: 在口外头呢，
1: 在北京车站呢，
0: 车站呢，
1: 追到北京车站，一听这蛐蛐，
0: 在车站呢，
1: 到廊坊了，
0: 廊坊
1: 啊，我赶紧走到廊坊之后，一听这蛐蛐，没在廊坊，
0: 在哪儿呢？
1: 到天津了。
0: 要不这蛐蛐要出省了。
1: 到天津之后一听。
0: 在天津呢，
1: 跑唐山去了。
0: 好，又唐山了，
1: 追唐山去
0: 啊！
1: 一直追到唐山，你这有个小山儿，
0: 哎，知道？
1: 小山底下
0: 啊，
1: 听见蛐蛐了，好，赶紧我借个镐，借个铁锨，我们俩就挖呀刨啊，挖呀刨啊，挖来挖去，挖这么一个洞。我往里一瞧，哎呦，我的妈哟！
0: 怎么了？
1: 哎呦，就这蛐蛐这脑袋
3: 啊！
4: 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
0: 这屈着脑袋就有剧场这么大个儿啊！
1: 我吓坏了。哼，就那两根须电线杆子一样，那俩眼睛跟那聚光灯似的，连须带影14令，我穿那么老长，赶紧逮完之后，每一分钱信儿绑好了，拽回来。嗯、哎，不是，哎，你穿着，你穿着。您穿着，
0: 我也
1: 穿。
5: 拆字儿啊，是非常经典的群口段子，几乎所有科班出身的相声演员都表演过这个段子。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欣赏了马季、刘宝瑞、郭启儒表演的版本。今天呢，我们要欣赏的是赵振铎、赵世忠、王学义表演的这个版本。
6: 这回咱们三个人呢，哎，拿这个文字啊说点玩意儿。
7: 怎么说呢？
6: 我出题呀、
7: 啊。好，
6: 咱们找一个字。
7: 哦，
6: 这一个字啊，拆开了要念它两个字，以这两个字找它两样东西。
7: 哦，
6: 这两样东西呢，你表面上看着还得一个样。
7: 哦，
6: 咱们每个人说四句，还得合辙押韵。
1: 哦，还得要合辙押韵。
6: 哎，
1: 好啊。谁先说？
6: 我出的题，当然我先说。
7: 怎么样？我二说。
1: 啊、我最后一个。
6: 好，那我先说。
7: 您说吧。
6: 我说
7: 什么字？
6: 哎，吕字拆开两个口。
7: 哦，吕字。
1: 哎，
6: 姓吕的吕字拆开了，是不是两个口子？
7: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6: 哈、啊，
1: 嗯，还得找两样东西呢。
6: 当然了，吕字拆开两个口。
7: 嗯，
6: 一样的验茶。配黄酒，
7: 哦，
1: 但是差不多，差不多，
6: 看着是不是一样？
1: 差不多，
7: 对对对。
6: 我是大口的喝艳茶，小口的喝黄酒。
1: 嗯，哎，你怎么不大口喝黄酒？
6: 我一大口喝就醉了。
1: 这人酒量不大，
6: 没酒量，
7: 有点意思。
6: 该听你的了，
7: 听我的啊。
6: 哎哎哎，
7: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6: 嗯，找两样东西。
7: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配白花狗。
6: 不行不行不行，不，你这东西啊不一样。
1: 就是
7: 怎么不一样啊？
6: 这个萝卜呀、啊、它有根有缨，这个狗啊它有节，中间还有窟窿。
1: 就是啊，
6: 人一看就不一样。
1: 就一个样啊。
7: 没关系
6: 啊，
7: 我会修理。
6: 会修理。
7: 对了、
6: 啊、咱们看它怎么修理。
7: 这边啊，
6: 你说吧。
7: 说李四拆开两个口，
6: 嗯，
7: 一样的是这个去了根儿，削了缨儿，片了皮，捅了窟的象牙白萝卜配没有节儿的白花藕。
6: 这麻烦劲儿。后两句，
7: 我大口吃那个去了缨儿，削了根儿，片了皮儿，钻了窟的象牙白萝卜，小口吃那没有节儿的白花藕。
6: 差点没给他累坏了。
1: 不管怎么说，人家算说上来。
6: 哎，对，那就听你的。
1: 我也得说这个吕字啊。
6: 哎，拿吕字找。
1: 吕字，吕、
6: 嗯、
1: 字，
6: 哎，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哦。
6: 这怎么这味儿啊？
1: 哎，这不这味儿，他就说不上来了。
6: 是啊，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铁饼子配窝窝头。
6: 看去。你别说了，别说了，
7: 不一样，不一样。
6: 你这个还不如他那个。
7: 就是
1: 什么？
6: 哎，你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有搁这儿；这个窝头啊，它是高的，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一看就不一样。
1: 哦，不一样，那没关系啊，我会修理呀、啊。
6: 他也会修理，
1: 给你修理修理。
6: 好，看你怎么修理。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结了嘎子的贴饼子，配那个没有窟窿眼拍扁了的窝窝头。
6: 哈，比他这还费事。
1: 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子的贴饼子，小口吃那个没有窟窿眼拍扁了的窝窝头。
6: 就这个。
5: 刚才为您送上的是赵振铎、赵世忠、王学义合说的相声《拆字》。接下来呢，我王一也给大家拆几个字啊，您听好。这第一个字就是增加的增，说是有土也为增，无土也为增，去了增边土，天人变为僧。 第二个字呢是天桥的桥，说有木也为桥，无木也为桥，去了桥边木，天女变成娇。这第三个字啊是和平的和，说有口也为河，无口也为河，去了河边口，天斗变为科。最后一个字呢是清澈的清，说是有水也为清，无水也为清，去了清边水，天米变为精。怎么样，这几个字拆的怎么样？好了，节目呢进行到这儿，我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1日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杯赛事期间，球员们在绿茵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衣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7月中旬，上海警方依托警企直连机制，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韦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余件，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等，为在美国投资原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原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原铝产能不足。去年6月，美国将进口自除英国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铝产品关税从25%上调至50%。今年4月和6月，美国先后出台政策弱化钢铝关税力度。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50%的钢铝关税提高美国国内产能，然而这一关税措施成效有限，美国原铝产能不足，严重依赖从加拿大和中东地区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第59届东盟外长会7月2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未来几天，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

和高级官员将参加会议，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刻提示：夏季烦躁易怒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人体对高温环境适应不良的正常神经生理反应。老年人因摒弃吹空调伤身的老旧观念，合理使用空调、风扇，改善居家闷热环境，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如果老年人出现持续失眠、体重骤降、情绪极端、躁动、抑郁等严重问题，而且日常调理无法改善时，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寻求专业干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眼下呀，正值暑期，也是出游的旺季，各地暑期文旅业态在不断丰富，场景持续上新。
0: 是的，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清凉山水避暑游，从草原狂欢盛宴到田间研学游，各地文旅市场亮点纷呈，让夏日出行既有烟火暖意，又有文化厚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去感受缤纷盛夏的别样魅力。
1: 盛夏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在贵州，非常的凉爽。这个夏天文旅活力在乡土烟火当中尽情绽放。在贵州的贞丰县，为期三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等系列活动轮番推出。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贵州台记者刘丽丽、黄子仓、柴佳的报道。
2: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今年的六月六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尤其是千人地摊火锅长桌宴，新鲜现做的美味让来自省内外的游客赞不绝口。
3: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不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4: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2: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新鲜的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加入本地的调料和食材。随着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去年建成通车，这一口美味也被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喜爱。贞丰县地摊火锅店老板梁平丽：
5: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三四十万了。
2: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15%，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10%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贞丰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邓祥义：
6: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贞丰本地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目前一年的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1.3到1.5亿。后期对地摊火锅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0: 多彩民俗点亮夏日旅程，便捷出行则为暑期出游保驾护航。为满足游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内蒙古兴安盟联合铁路部门加密开行多趟旅游列车，打造流动文旅风景线，依托铁路串联森林、草原、红色景区，不断释放全域旅游发展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台记者李想的报道。
7: 这段时间，阿尔山的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这里，徜徉金色花海，尽享夏日的清凉与田园诗意。游客高女士：
8: 早就听说阿尔山夏天凉快，特意趁着油菜花开过来游玩。满山金黄的油菜花搭配着旁边茂密的大兴安岭森林，景色层次特别美。
7: 在乌拉浩特火车站，不少乘客正准备乘坐新增开的 K4156 次临时列车前往哈尔滨市。该趟列车采用西发招致的运营模式，为兴安盟和哈尔滨两地群众探亲出游搭建高效便捷的通道。旅客刘天意：
9: 因为之前都是到长春倒车，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睡一宿就到了，就会很方便我们这些在哈尔滨、黑龙江这一边就是务工的或者上学的人员们这个往返的。
7: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铁路部门除新增往返哈尔滨西的 K4155、K4156 次临客外，还将 K956 次列车、C517 次列车延长至乌拉浩特站，进一步打通山东长春与兴安盟的客运通道。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加开了呼和浩特至阿尔山的旅客列车，重点增加内蒙古中西部前往旅游热点地区的运能。依托专列客流优势，新阿蒙同步推出森林研学草原度假、红色研学多条精品线路，串联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呼兰毛都草原、五一大会旧址等核心文旅资源，推动交通加文旅深度融合。乌拉浩特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吴静：
10: 合理调配人员，加强现场客运组织，保障各趟临客安全，准点接发，重点针对研学团体、老年人、带小孩旅客等重点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咨询等全程暖心服务，通过公示、新媒体等方式第一时间向旅客发布列车调整信息，方便旅客合理规划出行。
11: 出行体验在持续升级，城市新潮文旅活动也在轮番上新。炎炎夏日，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旅消费场景，全国首创的游轮啤酒节静态游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启动，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伟、柳栋去了解一下。
12: 作为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特色海上峰会场，游轮啤酒节打破了传统啤酒节的陆地场景边界，依托 7.75 万吨级豪华游轮梦想号，打造沉浸式海上休闲空间，为市民与游客提供不用远航、凭身份证即可登船的全新度假选择。游客王先生：
13: 真方便，以往坐游轮需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现在静态游实现了在家门口坐游轮，两种套餐呢也能满足不同的购票需求。
12: 据介绍，本次静态游将持续到7月30日，期间梦想号游轮将全程静泊码头，提供半日观光和海上留宿两类文旅方式，满足家庭亲子亲友聚会。
14: 新打造游轮啤酒节静态游，就是要充分发挥母港完善的服务与场景运营优势。新打造游轮啤酒节静态游，就是要充分发挥母港完善的服务与场景运营优势，把游轮升级为集吃住娱游于一体的海上度假目的地，真正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为文旅消费拓展出全新的发展空间。
12: 作为我国北方唯一游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城市，近年来青岛市不断丰富海洋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游轮航线和产品，推动游轮旅游与城市消费、啤酒文化、海洋休闲深度融合。青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赵科：
15: 利用边游边办小程序，优化登轮许可查验流程，提升口岸通关办事效率，助力静态游顺利开展。
0: 文旅出圈不仅靠场景创新，也靠专业赛事赋能。日前，贵州贵阳依托文旅资源优势，迎来了世界咖啡冲煮大赛的落地开赛。最近两周，全国超百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引来了客流，激活了城市消费。请听贵州台记者汪希、邓伟、柴佳的报道。
1: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举办。赛场外，咖啡节上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赛事主办方代表王蕊：
16: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1: 一杯咖啡承载城市活力，赋能产业未来。如今的贵阳经营咖啡品类店的数量3000余家，有10余位世界及全国咖啡赛事冠军和评审裁判。在此基础上，冠军效应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
2: 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贵阳市商务局副局长沈阳：
17: 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五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1: 盛夏时节，热浪袭人，清凉治愈的山水避暑游备受青睐。在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安徽池州的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山水茶歇的清凉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人们探幽戏水、品茗，在山水间享受夏日的惬意与安宁。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18: 安徽省石台县境内的蓬莱仙洞全长3000余米，洞体分四层，罗纱帐、山水壁画、千佛山、王母瑶池等景观千姿百态，在灯光映衬下宛如地下艺术宫殿。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宛如一座天然空调房。上海游客赵世林：
19: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这个蓬莱仙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有特色而且非常清凉。
18: 除此之外，当地还推出水上桨板体验，让游客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漂流河道藏在山林间，富硒活水冰凉沁人，急湾浅滩错落有致，两岸林木遮天蔽日，游客顺流穿行，欢笑声回荡山谷。在3公里河道上，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让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安庆游客徐雪：
20: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8: 闲暇时，游客还可以在当地农旅景区的瀑布茶吧里，一边品尝富硒茶，一边看飞瀑如练，听水声入耳，在充盈的富氧离子中体验吸氧慢生活的独特意境。瀑布茶吧负责人陈王德：
21: 我们推出的这个新的中式茶饮啊，包括我们的咖啡，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看书、品茶、喝咖啡啊，可以感受这个旅游的感觉。
0: 山水避暑，静享清凉，草原狂欢，释放活力。在河北张家口，当地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22: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张家口市沽源县第二届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骑行爱好者袁家俊：
23: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22: 骑行爱好者潘浩：
24: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22: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邑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石家庄游客李亚荣：
25: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
22: 山西游客王丽：
26: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22: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27: 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28: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22: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酒店销售负责人刘荣丽：
3: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22: 农产品经销商张战：
4: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1: 暑期是休闲出游的黄金期，也是研学求知的好时机。在山西省太原市，有不少学生在暑期来到田间地头研学，大家学插秧、拾五谷，在假期解锁课本之外的农耕知识，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耀彤的报道。
5: 主是专注耕地，来把你的左腿的左面拆一株，再分株。
6: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处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教授研学学生们水稻插秧技巧，了解气候、土壤等对种植的影响。大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走进水田，动手体验插秧。少年们不顾泥水溅满裤腿，跟着指导动手分苗插秧。研学学生樊佳瑞：
7: 插秧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泥比较滑，在以前我总是在电视上看见农民伯伯在插秧，然后现在我才知道，插秧很不容易，要尊重农民伯伯劳动，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
6: 农活看似简单，但只有在亲身实践后，学生们才知道农业生产的不易。除了亲手插秧，学生们还走进田间课堂学习五谷知识，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观察，还与老师互动，对农业生产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太原市晋源区某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范亚新：
8: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去根据他的这个接受度来进行一个特质。像我们今天在初中课堂中的话，就特别给孩子们添加了这种五谷的一个分辨，生活中和课本上的一个知识进行一个相结合。
6: 记者了解到，这家农业主题公园在暑期已累计接待1.5万人次的研学学生，学生们亲近乡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也让大家更加懂得珍惜粮食，敬畏田间劳动。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9: 3、2、1，点火！
30: 怒放天空，烈狱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3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0: 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3: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近两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仍然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另外呢，在北方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呢雷雨频繁，那部分地方的雨量也是比较大的，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比如说未来24小时的时段，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的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的西北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新疆、四川盆地的高温依旧火热，会有比较大范围的40度以上的酷热高温。那乌鲁木齐和成都今天预报都最高气温在40度上下，都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过明天开始呢，高温将会出现不同的走势，新疆北部的降水会多起来，高温会逐步的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左右，乌鲁木齐明天呢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在南边，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那四川盆地带的高温呢会持续到本周的后期，25号前后呢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可能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那来关注几个城市，比如说重庆，今后4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9度到40度，25号会降到36度，26号开始呢就会退出了高温行列。而上海从23号开始，南昌从24号开始，则会陆续的进入持续高温的状态。那我们都知道23号至后天将迎来大暑节气，那加上25号我们又会进入中伏，可以说上蒸下煮的高温桑拿天是明显的多起来了，未来防暑降温将会是很多地方要持续做好的工作。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博宇。
2: 好的，李可亮。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

0: 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可能出现龙卷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时，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此刻提示，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把引擎盖全部打开，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东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同步攻击并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

0: 生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1: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2: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方面，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2: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4: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3: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 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4: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3: 尽管离异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离异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4: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3: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4: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加墨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更多消息，下面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刘洪凯，那么美国此次加税的理由是什么？
6: 好的，主持人。根据白宫发布的公告，此次加税的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实施了歧视性对待。白宫列举了多项原因，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止售卖美国的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到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 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依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8条采取反制措施。那么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的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即便该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避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条款在内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那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也是做了回应，说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的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主持人。
1: 好的，刘鸿凯。
2: 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7任首相。
1: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在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中都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8: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9: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0: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2: 从政治愿景到现实落地之间存在不小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10: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达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的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9: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11: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1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9: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1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5: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这几天呢，中国近海可以说都是比较的平稳，没有大的浪区出现。今天到明天呢，在渤海、黄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和巴士海峡都是只有0.6到1.2米的清浪，而在黄海南部、东海以及南海也是1到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是1米以下的清浪。现在城市海域中，北部的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建海海域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另外，伴随着今天东海的浪区减弱消散了，在浙江近岸海域的中浪今天也是有所回落。那么在浙江的宁波和温州海域，今天都是只有1.4米左右的中浪，对于一般的滨海活动影响都不大了。而在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这些南部近岸城市海域，都会维持1米以下清浪的平稳海况。那现在呢，适逢暑假，这样的海况可以说是比较适合滨海出行和海滨度假的。但是要关注的是，在东南部和南部近海沿岸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海上的能见度还是一般。那么提醒在这里海上出行要加强瞭望，另外滨海游玩的时候也要做好相应的防雨的准备。那预计在我国近海这样平稳的海况将会持续到周末，而在西北太平洋将会有大浪区在周末进入到我国近海，届时呢海况会转差，还请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制品行业自律公约，包括八个方面内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类人，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件事，记好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三本账，精准识别防控风险隐患。二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鼓励积极对接监管部门信息化平台，提升监管质效。三是严格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四是严守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管控，坚决杜绝肉制品源性成分造假等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五是合法合规添加，坚持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坚决杜绝肉制品生产两超一非。六是规范标签标识，确保产品标签标识完整、真实、准确，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七是提升人员素养，依法组织开展培训考核，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自律公约的发布旨在推动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实际行动保障肉制品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推动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今天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20号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下落不明，约20000座房屋受损。体育方面，国际篮联20号公布最新一期的男篮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相比上一期下降4名，排在第30名，亚洲地区排在第5名，前4名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队。世界排名前5的球队依次是美国、德国、塞尔维亚、法国和加拿大队。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大剧《江海潮生》昨晚登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江海潮生》由王伟民执导。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1: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
0: 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7: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3: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2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 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7: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 截至六月底 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1: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了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了700万辆，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0: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5: 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3: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

0: 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新闻。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上千个岗位，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上千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求职者刘女士：
5: 今儿个10点半左右接了个姐妹，从村里过来的。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进了群的。
4: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北京某家政公司总经理张金华：
6: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对咱们河北扶扫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4: 北京某养老服务公司董事长何芳：
7: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4: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定州市家政行业协会会长郑天飞：
8: 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扫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4: 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华北家扶市场部部长李宜江：
9: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扫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继续来关注，匹克球打进地铁站，攀岩墙搬进商业空间，飞盘落入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无锡破圈。 这些曾经局限在小众圈层的潮流项目，如今呢正以轻量化、重体验的特质快步走向大众，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催生出新的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王德简的报道。

0: 走进无锡地铁河裂口站二号线、四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打造了江苏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泰春：
1: 就我们看到的匹克球，这个是40个孔的，这个拍子呢是碳纤维的表面，然后里面是泡沫内芯。我们现在的标准呢是发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0: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酒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了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2: 我们在假期里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0: 而在无锡市区热门商圈内，一家攀岩馆拥有江苏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张女士：
3: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0: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群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还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抱石馆内增加了青石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尼：
4: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羊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 LED 大屏等等。那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边攀岩，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的丰富。
0: 此外，无锡还依托太湖运河资源打造水上运动和骑行品牌，以运动为纽带，串联起制造、服务、文旅、文创等产业，以小街口盘活大市场，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股市服务站，
6: 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下午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今天市场上演尾盘走势，科技成长横格再度成为主角。上证指数一度下跌超过50点，收盘是上涨68点，涨幅1.79%，收在3864点。深成指从下跌近240点到收盘是上涨了654点，涨幅4.81%，收在14264点。创业板指由下跌超过2%到收涨7.05%，收在3685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0.73%和9.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9571亿，其中上海市场13965亿，深圳市场是15606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236家上涨，比1052家下跌；深圳市场1679家上涨，比1185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分别上涨9%和8%以上，元件涨7%，贵金属、其他电子上涨超过6%。自动化设备、通信设备、能源金属等涨幅也在4%以上。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下跌3%以上，储位电器、医药商业、石油加工贸易、煤炭银行、白酒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王小亮。
8: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9: 近期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A 股波动反复，市场情绪谨慎。7月20号，证监会主席吴清走进一线证券营业部，与普通股民围坐交流，直面真实诉求。看似一次普通的基层走访，实际上从参会人员、座谈场景到沟通逻辑，都打破了历年资本市场调研的固有范式。反差背后，其实藏着 A 股市场治理思路一次实打实的重要转向。一直以来，资本市场的政策调研基本都是机构主场，参会者以券商、公募基金、上市公司为主，地点多在机关会议室，议题更多聚焦行业发展、企业融资，市场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机构和融资端手中。而本次座谈换了一套新模式，全程没有机构、上市公司和行业专家参与，8名参会股民覆盖大、中、小各类资金体量，以普通散户为主体。会场呢，直接设在股民日常开户、交易、办业务的一线营业部。股民完全结合自己真实的持仓盈亏，

0: 与土必须双向平衡，良性循环。过去散户缺少对冲工具，和机构存在明显技术差距，上市公司分红不足，散户维权成本偏高。本次股民的建言来自实战，也直击散户五大核心痛点。首先，大家希望完善逆周期调节工具，比如说专业机构有丰富的对冲工具，像出门带起雨具、防晒装备，而普通散户基本是空手赶路，面对市场暴涨暴跌只能被动承受。完善普惠性稳市机制，给散户撑起一把制度保护伞，平滑非理性波动，稳住市场预期。其次，呼吁壮大养老金、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市。市场上短线资金快进快出，频繁炒作，就像湖面不断掀起风浪，加剧行情震荡。而长线资金就是市场的压舱石，能冲淡投机风气，让市场走势更稳健。值得一提的是，监管近期同步落地产品端配套改革，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已经进入申报流程。这个新品类上市将兼顾专业选股、交易便捷、透明规范的优势，非常适配普通散户长期配置需求，帮助大家跳出短线博弈，拥抱价值投资，和本次座谈的户民稳市导向同频。与此同时，散户呼吁规范 AI 量化交易，不是否定技术创新，而是希望监管明确红线，约束同质化高频跟风交易，抹平机构和散户的技术差距，守住交易公平。大家也期待上市公司提高分红力度，让股民能赚企业成长的钱，不用被迫只炒短线差价。最后，提高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的违法成本，简化维权流程，解决散户维权难、维权贵的老问题。针对一线真实诉求，监管层明确表态，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这场座谈并非简单的短期市场情绪安抚，是资本市场一次精准的制度化纠偏。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2026年，全国拟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减轻家庭托育负担，因地制宜提高入托率。新增1000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进一步巩固加强儿科服务，提升可及性、便利性。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加强孕早期咨询指导，有效保护生育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今天13点，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亿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表示，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过去一天，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此外，在该州上空还击落了183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比尔哥罗德州与乌克兰接壤。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18号在加沙城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阿德哈姆·易卜拉欣·沙阿班·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为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专家提醒，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

0: 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3: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2: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 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3: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延伸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

0: 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1: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F，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输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是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开启的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元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3: 航天元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星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0: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3: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的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今天我国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跨越既有铁路顺利完成转体，该成套驱动技术将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工艺提供完备技术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0: 今天上午，随着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历时90分钟平稳旋转88.8度，实现完美转身，标志着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清凉店互通连接线上跨实德铁路转体桥完成转体施工。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起自于邓家庄枢纽互通，止于冀鲁界南运河，全长约49.24公里，主线采用了两侧拼宽方式，将原有的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六车道。中铁十八局横德高速上跨实德铁路立交桥项目负责人唐洪江：
1: 我们团队细化拆解施工工序，优化调整施工方案，对转体系统、桥梁悬臂、施工截段及单箱双矢结构逐一开展精细化作业，各阶段高程误差严格管控在设计规范允许范围内。针对转体施工核心关键的球脚安装工序，我们也是经过多轮研讨论证，敲钉追右施工方案，提前完成精准定位、调频等前置施工工作，最终将球脚、四角、高程偏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大幅提升了箱梁转体对位落点的精准度，有效化解了工期与精度双重压力。
0: 此次转体施工采用了我国首创的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是由液压马达、传力链条和控制台构成。中铁十八局横德高速上跨实德铁路立交桥项目总工程师李小雷：
2: 这套系统通过两台马达齿轮咬合链条形成水平旋转力偶，使得转体体系转动。转体过程中，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在自重轻量化、设备通用适配性方面全面优于齿轮齿轨式马达驱动系统与传统高脚线牵引顶牵引系统。我们和院校共同研发的马达链条式转体成套技术，可以有效收窄机坑设计范围，缩短转体悬臂构造长度，对削减转体桥梁整体造价具有革命性意义。除此之外，成套驱动技术还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提供了完备可靠的技术支撑。
0: 横德高速改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强化横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该线路将成为衡水国际陆港物流园高进高出的核心通道，依托陆港铁路专用线打通公铁海多式联运通道，保障中欧班列高效运转，为衡水陆港多式联运体系落地见效、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3: 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然而在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
4: 是的，有消费者反映呢，本来想清洗空调，却洗出了不少烦心事，比如有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6: 但他洗完之后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5: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7: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

0: 对，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它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2: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因为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1: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3: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了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1: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4: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气管、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就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啊，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1: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4: 真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这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就是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5: 那第一，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1: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5: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6: 如今办

0: 营业执照、社保登记这些政务事项，不用专门抽时间跑政务大厅排队了，在家门口甚至地铁口就能轻松搞定。近期，合肥市庐阳区就深化邮政与政务服务联动，在地铁二号线四牌楼站旁的邮政网点，全新增设政务服务综合窗口，百余项政务服务实现了就近办、快速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1: 地处合肥市中心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口的四牌楼邮政支局人流量大，是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如今这个老牌邮政网点迎来全新升级，变身一站式政务便民服务站。走进网点，崭新的政务自主终端、专属办事窗口、清晰明了的办事指引一目了然。市民方女士此时正在咨询社保流水查询业务，
2: 了解到咱们附近的这个邮政网点开办了这个政务的这个代办服务，很方便，我今天正好抽时间到这边来看一下。
1: 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王婷，
3: 查询类业务几分钟就可以办理完成，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就近办、轻松办。
1: 今年以来，合肥庐阳区创新推出政务服务由我办便民服务新模式，并依托邮政网点遍布街巷、临近地铁站点的优势，把专业的政务服务从政务大厅搬到市民身边。目前四牌楼这处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可以承担企业设立登记、职工社保参保等多项高频政务事项的咨询办理业务。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王婷，
3: 配备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方便群众自助办理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等100余项政务事项。自该项服务推出以来，该网点共办理业务700余件。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覆盖在高压边缘暖湿气流持续的不断的北上，导致中东部地区呢降雨广泛，降雨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其中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有分散性的强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而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呢多雷阵雨，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昨天在华北一带就出现了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河北的基泽、栾城、万全出现了11级的阵风，栾城、万全打破了观测史的阵风记录，而基泽呢打破了7月的阵风记录。天津的西青和石家庄呢也出现了10级阵风。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的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苏皖南部、上海以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与此同时呢，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的东北部、华南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特别是山西还有河南的还有河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有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到了明天，覆盖高压略有西伸，那降雨的形势跟今天变化不大，北方要重点关注的是京津冀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而南方呢要重点关注的是湖北、安徽、江苏、江西以及两广一带，上述地区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明天呢将会是这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到了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明显的减弱，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北、黑龙江以及江苏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好，降水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博宇。
5: 好的，李可亮。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外，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军士兵生活区实施的袭击。目前，美方和巴林方面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军士兵生活区实施了袭击。目前，美方和巴林方面对这一消息暂未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至成效。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实验室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第二阶段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3个月。新疆从2000年起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目前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里克当天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已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此刻提示，暑假是出行高峰期，坐高铁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关于最常见的忘带身份证问题，最方便快捷的办法就是通过手机线上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点击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按提示填写姓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注意，一定要开启手机定位，定位自己所在城市，点击立即申请。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时，旅客需提交本人真实身份信息，由铁路公安机关审核。点击温馨提示的同意选项后，进入本人确认页面，勾选已阅读选项，点击下一步进行人脸核验，等待审核通过后即可顺利进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
0: 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也带动行业结构从量变走向质变。
2: 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方式从同频扩张转向质效引领。2025年营收增速是机构数量增速的近4倍，行业告别了铺摊子式的粗放增长，全面进入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此外，户均产出持续提升，发展效益显著增强，平均每份报告收入增长46.9%，由之前的632元提升到929元。可以说，每一家机构每一份报告的含金量都在实实在在提升。还有就是十四五时期，检验检测行业的规模效应持续增强，集约化格局加速形成。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大中型检验检测机构以3.83%的机构体量贡献了46.06%的营业收入，这说明头部机构的引领作用愈发增强，行业小散弱的局面正在逐步扭转。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而这背后是科技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从业人员素质持续优化以及技术自主化取得突破等多方面的原因。张磊柱表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2: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如今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比如行业总体专业化水平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充分，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公信力。另外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检验检测行业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品牌竞争力不足。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行业公信力，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违法严惩制度，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3: 健全完善行心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2: 在强化技术支撑力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高线公园是指利用城市空间打造的线性空中花园。在北京，曾经车流不息的北京东六环高架高速路经过改造转入地下，地上遗留的路基和绿地

0: 成为了一条天然的线性空间。经过改造，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条空中生态绿廊，成为集景观、健身、休闲、商业于一体的活力空间。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 曾经的东六环高架桥，26米宽的路面被分为双向四车道，如今这里被分为了漫步道、游览车道、骑行道和跑步道四条林荫道路，为附近居民提供了新的城市休闲空间。北京市民李春燕：
2: 有草坪，大草坪，有小孩玩的，这样空气也很好嘛。
1: 北京市民孟令超：
3: 家周边的这个能够户外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啊，确实是很好，然后周末的时候也能够多出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1: 建设中，项目方一改过去城市更新项目中大拆大建的做法，遵循充分利旧的理念，对原有路基进行改造。功能构成上，启动段虽然只有1.7公里，却涵盖了亲子娱乐、休闲消费、艺术装置打卡等多重功能，充分利用桥上桥下空间，开辟特色区域，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社交需求。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副总经理孙家伟：
4: 我们采用的手法是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咱们老六环的既有的基础设施，避免大拆大建。这个区域呢，原来是一个老的六环的涵洞，通过我们建设团队内部啊头脑风暴，大家提出了一个，哎，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涵洞，然后打造一个很有艺术感特色感的一个小的餐吧，既有保证交通的一个东西向的串联，同时给大家呈现一个就餐的特色就餐区。
1: 按规划，六环高线公园将继续向南北延伸，打造全长14公里的线性带状公园。通过高架桥上天入地的改造，将地面空间还给市民。每逢周末、假日，特色市集、非遗体验等活动也为周围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休闲消费场景。北投商业公司品牌总监周英奇：
5: 在每个周末都会有露天电影的一些播放，包括也不定期的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呀，包括像暑期来了，我们会打造一些青少年特别喜欢的漫展的活动，那我们也会打造一些像文创类啊、宠物经济啊这一类的一些特色的市集。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在宁波镇海区交川街道一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自燃，危急时刻，路过的几名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临时向周边商户借来的灭火器就冲向火场，和众人一起第一时间将明火扑灭。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的报道。
8: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3:07，一辆小型越野车行驶至镇海分华路与大运路交叉口等待红绿灯时，车头突然窜出明火，车主迅速下车撤离到路边并报警，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火势就迅速发展起来，火焰从发动机舱内窜出，升腾起浓烟。就在这时，送餐途中经过这里的外卖小哥刘媛媛在起火车辆旁停了下来，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找灭火器灭火。
9: 然后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去拿了两个灭火器跟另一个外卖小哥，我第一个拿灭火器是坏的嘛，然后我又去跑了一趟，又拿两个过来，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8: 救火的过程中，刘媛媛发现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她的行列。
9: 用完之后那个火是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那里酒店借了两个灭火器，然后在这个灭火途中灭火器就用完了，然后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就灭这个火。
8: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众人合力在消防车赶到前就控制住了小车的火势，刘媛媛这才骑上电瓶车转身离开，继续去送外卖。直到车主联系当地街道，想要感谢当时救火的外卖小哥，这才联系上了外卖平台的网点，找到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刘媛媛。 问及当时第一时间冲上去救火的选择，刘媛媛说，一心就想着不要引起更大的火情，再有就是日常接受的安全教育让他没有袖手旁观。
9: 心里有害怕，火离他近了他要是爆炸这种也会害怕，但是想着说为了不让他伤害到那么多人，旁边因为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红绿灯，然后围观的人也有很多，想着控制他一下嘛，以防发生更惨烈的时候，比如说爆炸啊这个车。
8: 刘媛媛并不知道自己的随手一救被路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更让他意外的是他所在的外卖平台也迅速做出反应，给予了他奖励。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9: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也是尽量去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入伏之后，不少地方开启了持续的高温模式，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严峻的考验。连日以来，安徽合肥多家医院的中暑病人接诊量大幅攀升，甚至出现了危重型的中暑病例。来听安徽台记者孙林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11: 上午9点，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内，医务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接诊处置各类中暑患者。前来就诊的患者说，
12: 口渴，腿上没有力气，喝的藿香正气水喝了2-3个也不行，然后呢都在那都头发晕，就是还想呕吐。
11: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13: 现在的中暑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单日最高这个中暑的例数，我们抢救过有10例，其中有1例是比较重的，就没有开空调，而且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发现意识不清、抽搐，然后直接送到医院来了。第一时间诊断热射病以后，快速的启动一个热射病的一个救治流程，病人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1: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散热功能差，且大多伴有基础疾病。同时，不少老人因节俭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室内环境，导致热量堆积无法散发。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13: 中暑分为3种情况，一个是轻症的中暑，轻症的中暑早期可能就是我们表现一个大量的出汗以后，或者是出现头晕呀、心慌呀，包括口渴呀这些症状，停止你的工作或者一定要改变这个环境，然后到阴凉或凉爽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补充你带盐的电解质。第三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去重视，这个大量的体液丢失过以后，影响了循环的问题，我们叫热衰竭了。热衰竭过以后，就这时候它就是有危重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里去。
11: 倪君喜提醒大家，如发现疑似中暑症状，需牢记急救准则，科学处置，从容应对。
13: 一旦发生中暑，我们一定要牢记那个六字法，哪个六个字呢？一个是脱、泡、撤、补、通、净六个字。脱就是立即要脱离这个热环境，泡就是首选就是要泡在冰水或者冷水里边，测就是就要准确测量体温，补就是要快速补液，然后通就是要保持气道的一个通畅，防止窒息，净就是要控制抽搐。
7: 随着进入加长版三伏天，气温升高，雨水频繁，高温高湿呢会加速食物腐败，并促进病原体繁殖，显著增加感染性腹泻，尤其是细菌性腹泻，比如霍乱、细菌性痢疾等发病的风险。江苏省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示，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4: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介绍，感染性腹泻的发病特征通常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伴有或不伴有发热症状。容易忽略的是，一些人感染病原体后成为带菌者，也会出现无症状的表现。
15: 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多样，包括人传人、 经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其中人传人包括直接接触吐泻物、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境或者是物体表面。食源性传播最常见的是通过使用被污染的海水产品和一些生食的未彻底洗净的蔬菜瓜果。
14: 朱立国强调，感染性腹泻的预防首卫生是关键，厨师等特殊岗位更需要谨慎。
15: 人传人主要通过接触病例或者是被污染的物品表面，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啊，都可以导致感染。容易感染的人群呢，不仅包括老人、小孩，年轻人呢也是需要防范的群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厨师、餐饮从业者等人群，一定要做好手卫生，正确洗手，应该用肥皂或者是流水至少冲洗20秒。
14: 朱立国介绍，家庭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场景，加工食物时刀具案板分开使用，生熟分开，用后注意认真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肉类、蛋类等充分加热并妥善保存，彻底清洗生食的水果和蔬菜。夏季高温导致食物腐败变速加快，病原体繁殖活跃。朱立国给出了3条食物处理的原则。
15: 首先要保证食物彻底煮熟，甲鱼、生蚝等海鲜类食品可能携带自然界中的病原体，烹饪的时候务必要完全熟透，切忌贪图鲜嫩半生的食用。其次要严格遵守存放时间，食物煮熟以后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建议啊再次加热后使用，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点外卖的时候确保购买有正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的店家。
14: 朱立国提醒，重点场所应该加强清洁消毒制度，一旦有人出现呕吐，应该第一时间对呕吐物进行规范处置。
15: 当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成为群体中的传播源。症状发生的时候呢，与家人朋友进行消化道的隔离，同时啊对病例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单独的存放和消毒。
16: 直通南听。
1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7: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方的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的消息，有何评论？林燕表示，关于菲律宾非法堕滩军舰人员粗暴干涉中国海警正常执法并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消息阐明事实真相。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堕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之后呢，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林健同时也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现象，就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和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是非岂知，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呢，始终如一，没有改变。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该切实地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刘乐。
6: 突破，
16: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探视器准备完毕，
20: 二号位最后准备，
21: 二号位允许起飞。
22: 很自豪，我们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罗敏、王悦，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

名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介绍，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表示，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我愿简要重申：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整体运行稳步向好，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此刻提示：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衣衫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1: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0: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0: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 没错，
0: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1: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杭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0: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
0: 是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

0: 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2: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独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7: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6: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8: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6: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阔指出，
7: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6: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阔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7: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 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6: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

0: 对此，陈强指出，
1: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以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0: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1: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滑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如今呢，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4: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8: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5: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

0: 出。
1: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2: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3: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2: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该吃的头，带领着正能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在回答中欧经贸有关问题时，林健表示，关于中欧经贸领域相关问题，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7月20号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共派出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名，重点围绕汛期水上联合应急救援、航道险情排查、突发险情处置等工作，合力开展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分段巡航、联合驻汛、水路联动查缉等系列执法行动。民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此刻提示，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已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第一次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5A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2: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3: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4: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3: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5: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古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3: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清次仁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6: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3: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

0: 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初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1: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反映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进入暑期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了。
4: 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6: 但他洗完之后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5: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7: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5: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8: 看情况，他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因为如果说就隔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5: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9: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了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5: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0: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气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就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是感冒。

0: 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啊，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1: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0: 真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对，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
2: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1: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3: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粪区，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1: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3: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5: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6: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5: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

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甭管是年长的年轻的，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最近这两天天气特别的不舒服，让大家觉得呢普遍的胸口发闷，而且呢心脏不是很好，尤其是有一些血压问题的朋友，在这两天呢要格外提醒大家注意。那么小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进入二伏之后我们又该在生活方面注意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呢好好的来聊一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别说别人了啊，就说我自己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王博说呢，跟这个王大夫说，哎呀，说我太难受了，今儿个一出门一瞬之间就觉得这个血压和心脏觉得好像出现了问题，然后那个汗就不由自主的开始往下流。所以是不是很多人，尤其是本身血压和心脏有问题的人，我们不单说小孩，都会在这个季节

0: 见这样的问题。
1: 对，会的，因为咱们入了伏天以后吧，这个身体咱们上回讲了，中气在下沉，那么中气下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这个本身心脑心血管首先有问题的这些人，他都会感觉到一定的不舒服。
0: 嗯，
1: 为什么下沉以后使得这个胸腔里头这个压力在增高，那么这个以前的这个血管啊，包括这个心脏啊，这种有不适感的这种，那么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会随着压力增高，使他那个筋拉得更紧了以后，这种不适感会更明显啊，这种血液的，就像您说血液那种感觉运行不顺畅，这种表现
0: 对
1: 更明显一点。
0: 没错。那么到底进入二伏之后，
1: 对对，
0: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包括孩子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主要来讲吧，像您像现在吧，这个天气里头大家现在临床最多见的是什么，就是这两天一直就是这种闷闷的天气，然后压力特别低，然后所有人都觉得特别胸闷，这种表现。
0: 对。
1: 那么除了有的人就是说我要准备一些要一些像急救的呀，刚才您说的心血管脑血管这种急救的药物了以后，其实更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胃肠系统它的表现是最明显的，因为湿度大，湿气的话特别容易侵犯脾土，所以今年那种胃肠在这个伏天里头出现的表现，孩子这块反正是很多见的。
0: 它主要的表现症状是什么呢？
1: 厌食、腹泻、磨牙，就这个特别常见。
0: 嗯，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像现在吧，像今年根据今年这种土运不足的这种情况哈，要往年的时候，其实像这个时间，我就想要稍微的梳理一下中焦的气机，然后或者往上立立中气，就是之前说的。拿点那个生黄芪啊，生姜大枣啊，生甘草熬点水，或者说就拿点生姜大枣，不，大家觉得我不想吃药，对吧？那生姜大枣基本就是食物嘛，对吧？熬一点水，帮助你疏通一下气机，这样是比较好的。像今年土运特别不足的话，像尤其湿气特别大的时候，现在大家可以用一些容易这个帮助容易清理湿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薏米啊。山药啊，茯苓啊，这以前咱们也讲过啊，这些熬点水，经常喝一喝这个水，利利湿，这是比较好的。
0: 薏米、山药和茯苓，
1: 对 对, 对，
0: 适合所有的孩子和大人吗？
1: 一般都没问题。像现在湿气这么大的话，把体内湿气往出排一排，这是比较好的。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王大夫解答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蓝天白云说，孩子6岁，身高1米2，体重19公斤，反复扁桃体化脓发烧，3个星期左右会循环一次，然后吃饭的时候呢能吃但是不长肉，已经控制饮食2年也不起作用，大便的性状干，然后像那种小球球，然后晚上刚睡着的时候出汗，磨牙，发烧的时候说肚子疼想吐，感觉吃的多，然后呢排的少，想请王大夫给指点一下。
1: 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什么呢，是胃肠里头有湿热。一般来说扁桃体化脓呢，首先它是一个湿热毒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化脓呢中医里头管它叫毒，那么一般毒呢中医讲叫阳明经火毒旺，也就是说如果说像扁桃体这个位置，为什么咱们说它其实是胃肠的一个延，就是一个延长，
0: 嗯，
1: 也就是我扁桃体化脓的时候，说明它的胃肠这块之间配合的不好了，胃肠之间有运行的不好的东西了。简单的说呢，就是咱们说的积食，但它不完全是积食的状态，它可能是胃肠黏膜运行不好的一个状态。在这个里头，它预住了以后，它就要生热，而胃和大肠呢，又属于阳明经，阳明经的热。升到最热的时候它容易生毒，也就是像咱们说的化脓性的东西都是毒火发出来的。所以像这个孩子三个星期左右循环一次，就说明是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他的胃肠是属于一种失衡的运转，随着他的生物钟一个周期运转完了以后，他就老反复周而循环这么出现，
0: 成了自己的一个规律了。
1: 对，说明他的这种胃肠运转这种规律运行胃肠运转的这种节奏就不是正常节奏，需要调整一下这个节奏，这才是根本。但是针对这个孩子本身想说的这个事情来说呢，就是胃肠扁桃体的化脓，就是胃肠里头有湿热，湿热毒。你像他的大便吧，
0: 还黏对吧？
1: 对，很黏，说明大肠里头有湿。那么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针对于说大肠里有湿的，咱们一般说要怎么吃呢？多吃一些什么，像这种萝卜呀，啊，然后这种瓜类的东西，它能够比较容易往下清理湿，
0: 这样冬瓜什么的对吧？
1: 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现在比较好的像那个西瓜的那个西瓜白也可以
0: 啊，就是我们说的那层青衣一样，就西瓜皮和西瓜瓤中间那层。
1: 对对对，那一层经常凉着吃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于这个清理肠的湿我觉得应该很不错的。
0: 嗯，
1: 然后整体来说这个孩子应该是，如果他反复像这种周期性发作这么规律的，应该调整一下他免疫力。 啊，这个不是说运行的事了。但是对于保健来说，像他这种情况，现在给他建议可以吃点这个。对这个萝卜呀、冬瓜或者那个西瓜白这一块会比较好。嗯，
0: 我发现很多孩子啊，尤其在六岁之前的一些孩子，能够表达出来三岁以后、六岁之前，基本上在发烧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而且大多数孩子都会这样说：肚子疼。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有的发现，哎，肚子疼好像吐出来，或者稍微排泄一下会稍微好一点。
1: 对，
0: 这个也是跟肠胃，
1: 是也是跟胃肠运转有关系，因为整个的这种。中医讲发烧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胃气不和，因为胃是经络发起的部分，胃气不和的时候，经络堵塞了才开始发烧。
0: 嗯，
1: 所以在他发烧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气顶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来看一下，洋洋说了，说男孩，然后快六岁了，吃饭的时候一直还行，但是呢，排便也是发干，而且是球状，便秘呢一般是几天。睡觉出汗多，但是不磨牙，不流鼻血。身高呢，家长觉得是一般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像这个孩子如果不磨牙呢，说明他胃肠之间的配合应该还可以，但是呢像他也是这种干球几天接一次的情况，其实也是大肠运转的不适的一个表现。
0: 但是比起刚才的这个孩子来说，因为刚才的孩子是说黏嘛、他是不是这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湿气就不像那个孩子那么重呢？
1: 应该说如果说单纯按照表现来说没有这么黏的话，应该说湿气没有那么重，但是如果就是干球这个的话，说明里头可能会有肠燥的感觉、但是火肯定是有了、那么火怎么着呢，就是因为肠道里头它的大肠运行没有那么规律，所以它就产生了淤积，淤而生火，是这样的。
0: 所以呢像这样的孩子在平时当中应该，
1: 像这样的孩子呢是这样的，因为他睡觉出汗多，就说明他的中气其实有紊乱的状态。这个孩子呢其实就像说，如果不调，不用中药去调理，平时注意的话，第一个就是咱们当时之前我说的那个芝麻的还有那个枣的那个配合、可以用这个给他帮着把肠大肠润滑一下。但是如果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呢，建议他可以就是说喝点那个生姜大枣水，把他那个中焦的这个气机梳理一下会比较好。
0: 对，生姜大枣水提醒大家不用多一个枣，然后也不用那种特大枣，上次我们就说过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用那个红枣，就普通那个就可以了。然后呢那个姜用一片，
1: 一片1块钱硬币大小，那么就可以了。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无念之愿说了，说主任您好，孩子7岁，吃多了肚子会疼，那种隐隐的疼，吃了寒凉的水果或者凉酸奶会更疼，最主要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呕吐，没消化的当天的吃的东西甚至头天都会吐出来，这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吗？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护理孩子的肠胃呢？
1: 像这个情况呢，就说明胃中有宿食，也就是我胃肠的蠕动没有很彻底的往下排过去，也就是胃里有食物的残留。这个情况其实更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跟胃直接相关了。那么跟胃相关的像这种情况呢，咱们一般讲说可以用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你如果说自己可以用药的话，咱们不用吃，可以用点外用贴敷的这种方法，就是拿一个大概取那么等量的，一个是白术，一个是枳壳，拿这两个给它打成粉，等量的粉，然后给它用那个香油调一下，贴在孩子中脘穴上。
0: 中脘穴的位置是在
1: 中脘穴呢，是咱们说肚脐和鸠尾的中点，也就是说鸠尾怎么定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胸骨最下边那个角有一个箭突，那个小尖那块、然后呢那个点和我们肚脐连线的中点，那个是中脘穴，可以把这个打成粉以后用香油调一下粉，然后拿一个那个胶布给它贴的那个中脘穴，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它贴一贴，然后早上起来给它取下来。这样的话你一般来说贴，如果他这种情况反应比较明显的，可以贴3到5天，然后帮助他把中焦的气机利一下，如果大家不愿意吃药的话，因为这个情况的话必须得用药调整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保健来说，可能食物对于这个舒展不开，因为它是什么呢，是胃这个里头相当于胃为什么没有完全排空呢，是因为胃的这块它整个这个筋膜有这种发松的感觉，没有把胃完全能够抻拉直，就使得胃里头有皱褶，胃内有皱褶，皱褶处就有食物的残渣，当它下一步进一步胃蠕动的时候，就把这个残渣又翻出来了，所以就有宿食在里头了。这种情况应该是把那个胃肠给它抻拉一下，所以这两个药在中脘穴这么做的可以起到这作用，大家可以试试。
0: 来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在问说，王大夫您好，我们家男孩1岁9个月， 从小消化就不是很好，月子里到几个月的时候，这个大便就有奶瓣啊、胀气啊，正常吃饭之后呢，大便次数每天1到3次，有时更多，颜色偏浅，松散不成形，而且呢经常能够见到没有消化的食物的残渣原貌。然后

0: 比如说啊，他举了个例子，像头天吃的韭菜就更是这样了嘛，哈，他就消化不了。说一般来说呢，他的生长发育指标呢还算正常，比大部分同龄的孩子呢还要高大一些，肚子也不疼，也不磨牙，也不流鼻血，存在一定的盗汗的情况，怎么办呢？
1: 像他这个呢，其实就属于一种消化酶分泌不足，也就是说我食物残渣，食物在这里头没有完全消化下来。这种呢，一般来说咱们要给他，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可以给他适当的帮助他补充一点这个消化酶。那么一般什么呢，就是西医可能讲一些肠道菌群的药物可以，
0: 对，
1: 中医也有
0: 益生菌啊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中医也有，你可以拿点那个炒骨牙，然后那个神曲啊，大概取那么5克，像这么小的孩子就5克就可以了，然后那个煎点水，每天喂那么几口，帮助他去消化，这个是可以的。
0: 我以为会用鸡内金呢。
1: 应该不用的，这么大的孩子用不到鸡内金。
0: 用不到鸡内金。
1: 对对对，那种鸡内金你不好那什么，鸡内金你熬水的那种消化，怎么说呢？它的对于这么大孩子说劲儿有点大，用不到。
0: 哦。对，一说到神曲，我突然想到我之前买过中成药里头，当时就有一个就以神曲为主要的这个配伍的这个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特别长，你扣的问题，简单来看呢，我觉得也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对吧？因为他把孩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日几餐都已经描述出来了，1岁2个多月，然后月子里呢也是一天排便数次，月子里可能一天排便数次其实对孩子来说是正常的啊，因为孩子在月子里就是吃了拉拉了吃，就这点事儿。说奶瓣然后粘液，77天的时候因为尿路感染口服了头孢之后严重腹泻，吃了益生菌调理了一段时间，偶尔呢还会有这种现象，大便呢是一天一次。5个月的时候呢又因为被传染这个病毒，然后合并了细菌感染，成为了支气管肺炎，也是用了消炎药头孢进行了治疗，陆陆续续1个多月，然后抗生素导致一直严重腹泻，然后便常规去检查和做了培养，便常规都没有什么异常，后来换了深度水解奶粉才停止拉肚子，然后住院期间查出了牛奶蛋白过敏，出了院之后吃了1个月的水解奶粉深度的，然后加益生菌啊，加等等等等等等啊，到10个月的时候大便才回归正常。但是现在不是开始吃辅食了吗？辅食之后食物残渣比较多，然后他就描述了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最后说到孩子老是趴着睡觉，生病期间用抗生素期间一直是呈蜷缩状睡觉，现在还是趴着睡的比较多，吃饭时候胃口时好时坏，但基本上没有便秘情况，然后水果呢只吃苹果葡萄桃子，而且只是少量，寒凉水果是不吃，基本没有零食，然后消化不太好，想看看怎么样给孩子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位非常细心的妈妈，首先来说，然后基本上记得非常的清楚哈。3个月了，她现在的苦恼总结一下，没有变化，体重没有变化，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办。
1: 这个孩子最主要问题应该是先捏肌，也就是说咱们其实对于胃肠来说，当时急性期可能是有一个感染，但是呢消炎药呢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说它会把你体内正常的菌群也给打乱，那么体内正常菌群打乱以后呢，这个肠道它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中气就会显得不足，所以像这种孩子基本上像他现在说的这个描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孩子中气不太足。中气不太足的孩子呢，对于像这么小的孩子吧，咱们也没有必要说用什么内服的药物去，就是坚持捏肌。捏肌的目的是什么？把它内在，通过捏肌把它内在这个脏腑的这个点都给它疏通开，它这里头肯定是有节制点的，当时有出现了腹泻的时候，说明它的胃肠的运转是不好的，里头可能有节制点，但是你消炎药仅仅是把胃肠内的这个菌群打乱从布一下，那个节点可能还是有，所以它胃肠在蠕动的时候它就会觉得发紧，这样的孩子才会出现容易趴着睡觉的情况，
0: 因为他不舒服吗？
1: 对，他的胃肠里头是在蜷缩着，是，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因为我们所有的内脏的这个筋膜最后都会挂到我们的脊柱上，因为脊柱是个骨头，对吧？我们内脏不可能平掰的在空中漂浮，所以他在这个脊柱上挂的时候，他如果发紧就会把脊柱拉弯，或者把脊柱压一下，你就趴一下的话你会觉得脊柱的压力会减少，所以这个事儿是这么解释的。所以像这个孩子呢，尽量就是捏肌。捏肌是什么？我捏肌捏脊柱，首先就帮他松这些反应点，胃肠的这些膀胱经上的所有这些背腧穴内脏的这些点他都能够点到，

0: 时把它通过捏肌可以把，因为咱们像特别小这么大的孩子的话，他的脊柱两侧的这个肌肉筋膜是和内胃肠是直接相联系的，联系特别紧密的，所以你捏肌的时候他就可以容易把你这个之前那一次或者那一段时间造成的胃肠出现的粘连点，那种小粘连点给它松解开，这个可能就容易恢复了，所以没必要吃药，就捏肌就成了。
1: 但是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捏肌方法，对吧，王老师？
0: 对对对对。
1: 一般来说，捏肌的正确方法，像这么大的孩子，每天几遍合适？
0: 如果家里人自己去捏的话，在咱们就保证几个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你捏的过程，也不要想着我捏几下提几下了，你就要保证你捏的时候，从咱们的臀沟这一块一直捏到颈部，大椎的那一块。那么一定要从下往上捏，中间不能撒手。你不要老想我捏几天、捏几次，是中间捏的过程中这一遍一下捏上去，不要松手。你别说我捏两下一松手，然后再改那个皮儿，那就不行了。那么再一个呢，是捏上去轻轻的顺着脊柱两侧、脊突两侧给它捋下来，那么这算一遍。那么一般来说，这么像一岁两个月这个孩子来说，大概能捏个十遍就可以了，每天。最好晚上睡觉前捏，这样比较好。这样您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容易趴着嘛，你晚上睡觉前捏的话，他会更舒服一点，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结合我们今天的一些问题啊，再来看一个，在这里难说了，我们家孩子3岁7个月，最近大便比较干，颜色发暗，吃了一段益生菌，改善不明显。我认为和孩子上幼儿园上火，再加上在幼儿园不大便有关系，食欲是不错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很多3岁之后上幼儿园的家长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发现为什么孩子一上幼儿园之后就容易生病呢？或者是容易出现这种，比如说便秘啊什么这种情况哈？
0: 就是因为其实上幼儿园这件事呢，可能就是影响了大部分的这个干扰所有的家长的视线。对于中医来讲呢，有一个叫做辨证期。辨证期，中医
1: 什么叫辨证期？
0: 辨证期呢是指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身体每天的这个正常的运行，包括我每天的吃，每天的这个排便，实际上为什么很多人都关注呢？是因为胃肠是我们身体跟着大自然生物钟运转的一个核心点。那么我们所有的所说的人体生物钟其实都是胃肠的一个运转，由它为核心带动身体其他脏腑的。那么对于我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的这个胃肠运转可能还跟大自然可能还不会特别同步，因为毕竟刚从母体内出来嘛，所以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它要顺着天气自己去调整。那么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胃肠之间的这种和大自然这种不协调，出现了卡壳，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就要发烧。所以一般半岁以上的孩子可能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但是他就会发一次烧。这个烧中医管它叫蒸，每蒸一次，每就变一次，每蒸一次就是你的身体和大自然就协调一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辨证，不断的去发烧啊，去配合啊，去协调，使他的胃肠和大自然特别顺畅的运转起来，同步。这个时间大概是3年，也就是中医管它叫这个叫辨证期。那么其实你老说是上幼儿园，其实不是上幼儿园，是你这个时候已经过了辨证期了。辨证期是什么呢？就是过了辨证期以后，那么我身体的孩子的这种运行可能就会和大自然接触的更紧密了。那么大自然天气变化的时候对我的影响就更大了。在这个时候，很多在之前掩盖住的这个孩子身体的失衡状态，在这个时候就会体现的会更明显。当然说有幼儿园里头互相交叉感染或者怎么样的这一些，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这种人体的这种体质特点变化，这才是根本的核心。所以说像上了幼儿园以后，他这个大便的性状改变，或者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说你看是不是孩子上幼儿园自己不愿意接大便，或者怎么着，
1: 对呀，而且喝水少呀什么的，
0: 说或者没有像我们照顾那么好，或者怎么样的，是这个因素吗？会有这个因素，这是很大因素。但同时也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辨证期过了以后，他的胃肠功能承受的压力，他的失衡表现会更明显一点。所以是这样的，像他这种大便发黑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机制比较明显的表现了。
1: 所以他应该怎么办呢？
0: 像这种机制比较明显的，可以咱们也是那样，像用点鸡内金啊，或者用点那个山楂丸啊，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可以一般来说可以吃那么连着吃7到10天，不要超过半个月就可以了。
1: 是两个混合到一起吃，还是
0: 单独吃一个就可以？
1: 单独吃一个鸡内金或者山楂丸都可以。
0: 对，因为他大便可能这两天基本上咱们5天一个循环的话，5到10天，1到2个循环，他这个性状应该自己都能过来。但是如果您觉得特别这个孩子这样的话，觉得特别担心的胃肠状况，在这5到10天里头，就可以先给他吃一点这个，帮助他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这个，我有我个性说，男孩12岁挑食，遇见爱吃的使劲吃，不爱吃的一口都不吃，吃完饭爱

0: 肚子疼，大便开始成型，最后是软便。怎么改善肚子疼的问题呢？
1: 肚子疼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吃完饭肚子疼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什么呢？是肝和胃没有配合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吃完了以后，吃完饭我开始吃进去的时候，先在胃里蠕动，胃蠕动的时候我就要通过我的那个幽门部，最后十二指肠往下走排，在这个时候会出现疼，是因为它牵扯到了哪块呢？基本上来说牵扯到了咱们叫肝胃韧带和肝十二指肠韧带，也就是它胃幽门开始从十二指肠往下走的时候，那一块蠕动的时候牵扯到了这一块。那么像这个情况呢，首先第一点是说，一般会临床先建议你去查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因为在幽门部嘛，先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如果没有幽门螺杆菌出现这个问题，说明这个孩子肝胃不和，肝气和胃气两个没有协调好，这种情况需要调整一下用药，这个没有太好的保健方法。
0: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呢没有来得及解答，但是我相信呢，其实大家通过刚才王大夫的解答，你应该在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共通的地方哈。关于今天没有解答到的问题，我们觉得中医调理因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哈。
1: 对，我们
0: 也会放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来帮助大家来解答。不过这段时间真的是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少给孩子吃油腻的。哎呀，真的是少给孩子吃凉的。
1: 对，凉的一定要控制一些了。
0: 我们要再一次谢谢王大夫，非常感谢。
1: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家。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机械结构，它的抗辐射能力要比一般的电子设备都好，非常适合用来进行核试验测量。在那段研究攻坚的日子里，林俊德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全年如此。换成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样的工作强度苦不堪言，可是林俊德却乐在其中。多年以后，在一次采访中，当他回忆起当年设计的第一批压力自记仪量产之后，因为精度出了问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不得不化身成工匠，亲自上手进行调试。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当年那种苦中作乐的情绪。
2: 自己设计钟表机构，去加工第一批出来以后不好使，以后我是一个牙一个牙齿的错就调整那个公差呀，调整那个是一个牙齿一个钟，就连夜就那么做。这个很大家这个实践过程还很有趣，结果还是把它做成了。
1: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新疆罗布泊中一声巨响，一个硕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当时正在现场指挥的张爱萍将军第一时间拨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个好消息。然而在电话里，一贯谨慎的周总理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要想证明这个问题，光靠肉眼可是判断不出来的，必须要通过采集的数据进行判别。实际上，就在原子弹刚刚爆炸后不久，林俊德就已经带着他的科研小组出发了。他们深入爆炸的核心地带，去回收之前埋放在那里的压力自记仪。回收之后，他们又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判读，最终成功确认数据符合原子弹爆炸的特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核弹爆炸测试多，环境多变，如何测？20多年核试验成绩斐然，啥是关键？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就在爆炸刚刚结束后不久，林俊德带领他的小组沿着氢弹爆炸的中心地区徒步行走了几十公里，对爆炸的实验数据进行采集。1969年冬天，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林俊德带领团队成员也把观测设备放入地下。可以说，核试验在哪里进行，哪里就是林俊德的战场。原子弹在空中爆炸，他们就安排空中冲击波测量设备；在水下爆炸，他们就设计水下观测仪器。在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林俊德和他的战友们先后建立起了10多种测量系统，完全能够应对原子弹爆炸的各种特殊环境。他们设计的这一系列仪器，在我国历次核试验中都得到了成功应用，为中国核试验的安全论证和科学设计提供了无数重要数据。除此之外，林俊德还把他在核试验中的工作经验拓展到了许多不同的领域。您比方说，他带领团队成员为公安部门的训练靶场专门研发了声电爆靶技术和声电落点定位技术，解决了打靶训练后自动检测的难题。另外，林俊德还组织人员分析了全球地震数据，把测量技术向核试验引发的地震方向进行拓展。在这一系列工作业绩的背后，他也先后拿到了4次国家科技进步奖、2次军队科技进步奖，外加许许多多数不清的荣誉。对于这些工作成绩和荣誉，林俊德本人倒是看得很淡。他曾经自己写道：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而对于自己的成功，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与评价：

0: 你这个成功的关键是什么？一个是机遇，一个是发狂。成功不成功啊，的确有个机遇。比如说我也做了点工作，好像取了一点成功，的确是国家有这个舞台，他搞核实验刚好把你放在一个很关键的岗位上，让你去闯的机会，没有这个当然你也就没有成功，是不是？机遇。第二个是要发狂，一旦抓住机遇，你就要发狂的工作，想着它不可能的事，它就可能了。
1: 在林俊德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贯彻了自己所说的这种发狂的工作状态。在他身患绝症之时，他又是如何以工作为先，把治疗放在后面，一直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呢？2001年12月，林俊德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他而言，这样的荣誉属于实至名归。这一年他已经63岁了，在许多人已经开始想要养老退休的年纪，他却依然用他自己之前的那种发狂的状态在继续工作，不断开拓着新的国防科研项目。时间转眼来到了2012年，已经75岁的林俊德还在设想着两个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项目。然而就在这一年的5月4日，他在北京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般人如果患上这样的绝症，第一反应肯定是要寻找最好的医疗手段延长自己的生命。林俊德却完全不同，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转院，他要离开北京的301医院，转去西安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他的理由是，这里距离自己的工作单位最近，方便他继续工作。5月23日，他被确诊的第20天，林俊德终于顺利住进了唐都医院。可是因为是癌症晚期，转院后的第二天，他的身体情况就开始恶化，癌细胞转移到了他体内的多个器官，他也被迫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然而林俊德接下来的举动连他的主治医生都震惊了。在住进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林俊德就向医生强烈要求一定要转回普通病房。时任林俊德主治医师的张丽华医生回忆说，
2: 第一天在里面他还能待得住，第二天开始待的时候呢，就只要一见面就不停地跟我说，你一定要让我在这里什么也做不成，我没有多少时间，反复的重复的看到他讲的那个眼泪都快流出来。
1: 在林俊德的一再要求下，5月29日他被转回了普通病房。此时的他腹胀非常严重，呼吸也很困难，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按照医生护士的要求，他应该要卧床休息，可是林俊德却坚决不同意。他反复跟护士强调，自己手头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他必须要下地坐在电脑前面把这些工作整理完。原来就在林俊德的笔记本电脑里储存着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分散在几万个文件夹中，林俊德想要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它们整理和区分清楚。最终在林俊德的再三要求下，家人和护士扶着颤抖的他坐到了电脑跟前，他一个盘一个盘地整理着这些文件，仅存的生命也在工作中飞速流逝。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的手已经抖得握不住鼠标，眼睛也渐渐看不清东西。原本戴着眼镜的他，甚至以为自己看不清是因为没戴眼镜。面对这个情景，在场的医生护士们实在忍不住了，劝说他躺下休息一会儿。可是此时的林俊德却依然坚持坐着休息，他担心自己一旦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就这样，林俊德忍着剧痛

0: 又坚持工作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监护仪器上各项生命体征已经濒临极限的边缘，他才终于回到病床上。在那之后，他很快陷入了昏迷。弥留之际，林俊德用颤抖的声音再三叮嘱自己的老伴儿，死后要把他埋在马兰，那是他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在得知自己是癌症晚期患者，之后，林俊德曾经让妻子找来一个笔记本，把生命最后的计划都写在了本上。里面有一项是家人留言，他的妻子黄建琴和儿子林海晨说：“
1: 他本来跟我说，他说要他要给孙子、外孙他们每人写几句，要，结果没写，空的。
2: 看了本子后才发现，只有目录上标了一下，后面都是白的，啥也没写。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他其实好多东西，他都没来得及整。这是他可能最遗憾的事情。
0: 疾病来得太快，太突然了，林俊德只能像一位战士一样，发起人生最后的冲锋，把最后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至于家人，他只能留下抱歉与遗憾了。2013年，中央军委追授林俊德为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2018年，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更是将他确立为全军挂相英模。他终于不用再隐姓埋名了，他把滚烫的赤子情熔铸成了和平之盾，也将生命的最后一次心跳献给了祖国。今天在罗布泊深处的马兰革命烈士陵园里，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一段碑文：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后来者懂得，正是这种苍凉与悲壮，才使和平二字显得更加珍贵。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

0: 民营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

0: 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 人力资源

0: 原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

0: 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 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

0: 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心的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4: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0: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7: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6: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7: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优势的高校。

0: 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0: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 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8: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5: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9: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5: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8: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5: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

0: 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隔日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也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2: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4: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5: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4: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6: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4: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6: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4: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 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

0: 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1: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0: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2: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0: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3: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1: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事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

0: 十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1: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1: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

0: 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1: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0: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1: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

0: 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它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它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它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又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

0: 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他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就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

0: 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
0: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一行；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系列报道水润龙江，来看黑龙江通过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让万顷清波重焕新颜，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1: 黑龙江开启新一轮农产品定身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参加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的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库里科娃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他和俄中友协为中俄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加工产业体系。
3: 三呢，就是玉米、水稻、大豆三个

0: 牛产业，五呢就是肉牛、生猪、鹅、鸡还有乳品等五个畜禽产业，六呢就是中药材、森林食品、食用菌、鲜食玉米、冷水鱼和杂粮杂豆等六个特色产业。
1: 行动计划指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玉米精稻精深加工全国领先地位持续巩固，大豆中高端乳肉精深加工能力跃居全国前列，黑木耳、鲜食玉米、含地农药等高端特色产业领跑全国。
2: 从科研攻关、平台赋能、成果转化三个维度我们系统发力，实现呢这个原材料深度加工、副产品综合开发、废弃物呢循环利用，全力支撑农产品精深加工提质增效。
1: 从农业大粮仓到工业大厨房再到市场大餐桌，未来三年黑龙江省将坚持以工业思维发展农业，持续推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让龙江农产品的朋友圈越做越大，含金量越来越高。
3: 开展龙江好物全球行系列活动，联合头部平台搭建合作桥梁，让优质的农产品乘云而上，融入百姓的日常餐桌。
4: 十五时期，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建好建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
5: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近日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增值税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3%，其中电子信息新兴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实现高速增长。
6: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增长势头强劲，数字产业的引擎作用不断凸显。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48%。从细分领域来看，计算机制造、电子器件制造和集成电路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涨幅比例最大，超52%。成为龙江先进制造业核心增长引擎。数字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全省能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风电、光伏、生物智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开票金额同比增长近30%，比去年同期提升5.6%。新能源产业正在成为拉动能源行业增长的坚实基础。
7: 增值税发票呢，记录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情况，反映出呢我省经济向优向好，好中有新。下一步呢，我们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深入开展高端装备、夏季文旅等数据分析，助力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随着两国互免签证政策的双向延长，两国人民的出行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黑龙江通过一项项创新举措，让沟通无障碍，办事不折腾。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家特色商品店，售货员正在为一位俄罗斯游客介绍产品，虽然语言不同，但却实现了无障碍交流，靠的就是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主研发并刚刚上线的冰凌智易 APP。
8: 翻译的非常准确，还是免费的，我已经推荐给我的好朋友们。
6: 与市面上常见的翻译软件不同，冰凌智易内置了400多个涵盖消费维权、文旅体验、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专用术语，全面融入像锅包肉、中央大街这些在黑龙江市场监管、商户经营、涉外消费等场景中高频使用的本地特色词，使翻译和表达都更加实用精准。
9: 可以离线使用，就是说在边远旅行区域啊，或者边境城市啊、边境区域都可以使用。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行开发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最新的模型更新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升级这个 APP 功能。
5: 盛夏七月，从延时营业的夜市商圈到边境口岸的美食大集，再到乡村村超的火热赛场， 夜经济正在龙江大地上多。

0: 店开花，成为今夏拉动本地消费、丰富市民游客体验的新场景。
1: 这个夏天，哈尔滨商圈尝试用服务延时拉动夜间消费。从上周起，松雷商业南岗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4点，30多家餐饮品牌推出深夜套餐、限时折扣和学生优惠。商场夜时段进店人数较延时前每日增加了1000多人次，餐饮商户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20%。在相距600米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百年俄式黄房子在复古灯光下韵味十足。进入6月以来，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成为哈尔滨夜经济的另一张名片。夜幕降临，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老贸易夜市进入客流高峰。这条1939年建成的老商业街，今年被重新激活，300个摊位沿街排开。这里除了餐饮，还常态引入非遗展示和文艺展演。营业不到2个月，已经累计举办24场文化活动。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今夏推出烧烤自助派对，将美食、演艺与沙滩休闲串联，让味蕾和身心一起放松。通河县临江而设的夜间集市以滨江夜景为底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的新去处。赛事也在为夜经济消费添把火，黑土热血逐梦极贤2026年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刚刚收官。集贤县围绕村超 IP 同步推出夏季文旅、汽车展销等活动，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节庆活动让夜晚的龙江更有活力。在黑河市爱辉区第11届酷木乐节现场，草原电音之夜燃情启幕，各族群众围着篝火共跳达斡尔族传统鲁日格勒舞，欢声笑语间尽显民族团结温情。
2: 今天2026黑龙江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暨第4届黑龙江礼物选拔大赛在哈尔滨开赛。作为全省旅游商品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专业性最强的年度赛事，大赛汇聚了全省13地市的优质旅游商品、文创好物和非遗手作。参赛商品不仅深度挖掘了自然生态资源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还充分展现了龙江地域特色与匠心创意。获奖商品将纳入黑龙江礼物省级推广体系。
3: 黑龙江的旅游发展越来越成全国的热点，要把黑龙江礼物同步发展，让他们不仅是来黑龙江玩，而且走的时候带走，而且回去后还继续消费黑龙江的产品。
2: 今天全省第9届残运会夏季项目展开角逐，田径比赛项目产生了首枚金牌。残奥会冠军38岁老将吴晴在铅球坐姿投掷比赛中凭借7米54的绝对优势夺得金牌，这也是他第4次征战全省残运会。
4: 体育给了我第2次生命，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能让更多的残疾人了解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克服，不抛弃不放弃。
2: 本届省残运会共设冰壶、田径、举重等10个大项、280个小项，全省6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将充分挖掘潜力新秀，为全省残运会和2028年残奥会储备人才。
1: 近日，2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的专家圆满完成对5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实地考察与综合评估工作。考察期间，专家组围绕园区地质遗迹保护、科普宣教、监测管护、社区共建、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开展全方位核查调研。2004年，5大连池获评国内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按照相关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4年会对各世界地质公园开展一次重新评估。
5: 5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资历最老的成员之一。这里的景色、活火山群落、自然以及人文都十分独特，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1: 本次评估最终结果将于今年10月对外公布。近日，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牵头编制的2项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并实施，填补了国内涵区相应领域标准空白。 其中，黑土区稻田土壤原生动物调查信息收集规范，紧扣韩区土壤环境特征，规范了全省黑土区原生动物的调查工作。
6: 原生动物的种数、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土壤环境的状况。标准的制定呢，为今后开展黑土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呢，提供标准化的支撑，也对于我省黑土地的保护意义重大。
1: 地表水走行监测技术指南针对韩区冬季低温、污染物易累积等特殊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水上遥控船只监测作业要求，对冰封期耐低温设备选型等专项技术条款给出了详细规定。
7: 技术指南的出台，填补了国内寒冷地区地表水走行监测的专项标准空白，为全省乃至北方同类地区水环境智慧监测、污染源溯源治理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2: 近日，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0: 实现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智能诊疗全覆盖。到2030年，构建适配北方区域医疗特点的智能应用标准体系，形成一批具有龙江地域特色、可供全国借鉴推广的数字医疗实践样板。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0: 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

0: 是不是静行的？
1: 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这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
0: 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十盒八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为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 脚背往上。

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五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一连七天，你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三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来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

0: 淤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它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10盒、20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儿也有，也煮了2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1-2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5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5瓶胡家老高，1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高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高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高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高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高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 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高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董老师，有一位这个妻子问到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怎么管理丈夫。她的问题的内容呢挺多的，大概意思我看了一下是这样的哈，她说这个丈夫已经是46岁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跟我那个20岁的儿子差不多。她说丈夫啊，有的时候不管不行啊，比如说晚上不睡觉，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让他睡觉，一催二催三催，最后呢他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一直开着，手里握着遥控器。比如说呢不吃早饭就走了，大家都知道吃早饭是健康的，那么我唠叨他吃早饭，早饭都给他放在桌上了，他自己说来不及了，然后扭脸就走了。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他的眼睛不好，医生说少看手机，但是他拿着手机呢就不放，那我肯定要在旁边说少看手机。其实我所有的管都是为他好，但是他越来越不耐烦。我管的时候呢，他假装我是空气听不到，眼睛呢望着别处，我跟他说的这些话他一句都不爱听。上一次和朋友在一起聚会，然后饭桌上我又告诉他少吃点肉多吃点菜，结果呢他一下子就不高兴了，他当时就说你少管我，还当着朋友的面站起来就走到一边，走到一边去抽烟，我又想管他。这时候我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妻子就跟我说，说别管了，男人不能这么管。但是我自己就觉得不管不行啊，他有的时候真的像一个小孩子哈。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管，怎么管才有效。现在发现无效啊，因为你说什么他都不听，真的就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妻子

0: 描述的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典型啊？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夫妻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女人是出于一片好心啊，我不管你能行吗？你看，我不管你，你衣服不换，
1: 对，
0: 我不管你，你不早早上床睡觉，
1: 对，
0: 我不管你啊，想让你吃一点早饭，想让你多吃点蔬菜水果，我都给你这个做好了，水果我都给你洗好了，你根本就不搭理我哈。
1: 是的，
0: 想让你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少一点无效的交际，想让你多休息一下，这些不行吗？我管你有错吗？
1: 对，没错，没错，挺好的。
0: 那为什么男人就不爱听，而且还越来越不耐烦？这是不是很多男人的状态？
1: 对， 对， 对，
0: 很多人男人都会觉得你唠叨什么呀？
1: 对，
0: 我这么大了，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吗？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那个。感情分不同阶段嘛，不能说是说不能以这个感情好坏来分，是感情在不同阶段，它浓度可能一样，但是感受性不一样。比如说在热恋期啊，这种管它是很甜蜜的，对吧？你不能抽烟啊，你要吃水果，你看电视要做好，对吧？你要早点睡觉，那甜蜜的不行，对吧？但是到了这个，临近老年夫妻的阶段，这种真到老年管还行，就是在这不是青春期，叫更年期左右的时候，人也是逆反的，好多人在更年期的时候不知道就怎么发生变化，也可能是年龄，也可能是身体内的激素也发生变化了，反而是更寻求自我，就像个小孩一样，老小孩一样，所以这时候有可能对所有的管都是逆反的，他可能需要空间，他可能需更多的需要以自己加引号的哈，放纵自己一段时间，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活着，特别是男人，他有可能，打拼的高峰期就是25到45或者到50这段时间，他可能有很多的社会性表现出来，就是表现型人格嘛，我们总是要戴着个面具去混迹这个社会嘛，这很正常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放下了，他可能有的人到那个年龄之后，自己的追求突然下来了。就是那个成就动机降下来了，
0: 成就动机
1: 对，就年轻的时候人的成就动机很强嘛，我得挣多少钱，我得做到什么职位，我得怎么着，但到了一定年纪，他就是突然的，这跟生理的变化有关系，他就会突然觉得喝茶钓钓鱼，然后在那儿坐着呆呆的养养神，可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这时候他需要空间和需要自己生活的节律性，需要那个比较真实的那个自我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你要管他，那可不就适得其反吗？那就如果说非要说这个时候的管理，那你这时候就让他去呗，支持他呗，然后你要想跟他能影响他的行为，那就参与他的行为。
0: 女人就会觉得我管他都是为他好，
1: 对，
0: 你看这都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我管他无非就是想让他更健康，
1: 对，
0: 想让他这个睡眠更好，
1: 对，
0: 饮食更好，你看这不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吗？哪个人不都开始注重健康了吗？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自己也会有这种意识，就是突然觉得哎呀，这个健康和保养自己是挺重要的事情哈，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
1: 对，
0: 所以女人呢一旦有了这样一个理念之后，那这个理念就想也带给自己的先生伴侣，
1: 对，
0: 想让他更好嘛，
1: 对，
0: 想让他活得更健康一点嘛，所以女人总是觉得我自己站在理儿上啊，我不是不给他空间啊，我就是希望他活得更好嘛，
1: 家庭里不能讲理啊，虽然理都对，但是你对了就意味着对方可能是错的，这是挺忌讳的东西，这是一个在一个关系当中更重要的不是说对不对，应该不应该，关系当中更重要的是这是谁的需要，你比如说管先生这些东西到底谁的需要，我更觉得是太太的需要，比如说妈妈去管孩子的学习，一会儿过去做好了，一会儿过去作证了，一会儿过去那个头离书远点，其实这是妈妈的需要，妈妈缺少关注，她希望搅动孩子来关注她，导致了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同样也是你像先生看看电视睡着了，抽根烟，然后这多吃点肉，阶段性的没什么问题，随他去吧，不用那么紧张，反而一管就起了反作用了，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先觉察一下这谁的需要，如果是自己的需要那就忍一忍，自己的需要强加给别人，这是人际关系变糟糕的开始，如果觉得这个忍住了，就你就能看到先生的需要了， 他可能就是像刚才我说那个，到了这个阶段，他可能需要加引号的放纵自己一段时间。
0: 嗯，
1: 那你就给他空间。

0: 给他空间之后，他紧接下来第三步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改变不了他，你可以参与他嘛，对吧，你可以跟他一起嘛，对吧，当然这是给完空间之后哈，给空间的时候可不能参与，参与他烦你，给完空间再参与嘛，参与完最后就改变嘛，最后一步你再说这个什么吃这个不吃那个，干这个不干那个就管用了。有的人会想，还太麻烦了。夫妻之间不就直说吗？正好弄反了。这个就跟蛇在大地上走，它要这种盘旋前进是一样的。离的两个东西离得越近，越得绕弯子。你夫妻关系是近了，然后防御打开了，你就直接说就怼得人家难受呗。所以人家本能的反抗。所以越是亲密的关系，越得讲究一些规律和绕一些弯子。
1: 说到这儿就得再请教一下董老师了。这个女人啊，克制不住的，这个习惯性的这样去唠叨，因为如果就像是这位妻子一样，比如说这个旁边有好朋友啊，有亲人啊，可能会提示哈，说哎，你少唠叨一点你丈夫，你少唠叨他两句，男人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这样管的，比如说这个女士有觉察，她来问咱们的节目了，咱们节目也这样告诉她了，但是她习惯性的可能下一次还要张嘴去管，
0: 对
1: 就是这样的时候，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女人怎么转移一下注意力？怎么样可以少管一点儿哈？
0: 有，这个还得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个，人内心里总有那么一股子劲儿，你也说不好它是什么，这种劲儿一般要被几个方向来分散，家庭生活呀、工作呀、人际交往，还有兴趣爱好啊，甚至还有独处啊，它要分散出去。如果我们在这几个方面好几个门都关上了，就剩了家庭关系了，那你必然使劲儿过猛，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就是这种管的背后会否有你自己的需求呢？比如说你是不是觉得先生对你关注少了，然后对你管的不多呀，关心的管不多呀，有时候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别人，就是我们想别人怎么对我，我们不会直接去说，反倒是用一种那种外化出来比较硬带有攻击性的方式来跟对方互动，比如说一个女孩她就想让这个先生能听听她说话，能够多爱她一点，
1: 对，
0: 但他不会说我觉得就是你好像对我爱的不够啊，你能不能多爱我一点啊，但是很直接了哈，
1: 对，
0: 他不会这么说，他会怎么着呢？挑毛病，找事儿，然后希望先生能明白他挑毛病和找事儿背后的需要，那这挺难的，就适得其反了，
1: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表达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那个想要的东西，那个需求的东西。
0: 对，你比如说这位女士，具体的这位女士就是她先想一想第一个，这肯定是他的需要，这种表达肯定是他自己的需要，那么这个需要背后自己有什么需要被满足的东西吗？假如说先生都听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比如说先生都听了，我的感觉就是先生好像跟我还很亲密哈，然后跟我有好的互动，我觉得可控，对吧，那 OK， 那你能不能通过别的方法或者在别的渠道找到这种可控感，而不是从先生这儿找呢？这样不就能转移出去了吗？当你有了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分散一些精力出去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看先生的这个行为那么不顺眼了。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不能老打着对别人好的名义，一个是爱的名义，一个是我为你好，还有一个我说话直啊，这个都不要打这种前提。
1: 对，
0: 是
1: 我们以前也说过，
0: 老这样说，
1: 对，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也登过这样的文章，
0: 对，
1: 说你别介意啊，我说话直啊，
0: 那你干脆你别说了，
1: 对，你别介意啊，我这是为你好，
0: 对，
1: 其实说出来的话，往往先盖这样一个帽子，说出来的话对方都不爱听哈，
0: 没错，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这个所谓的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会觉得我们这都是为你好啊，我只有是你的亲人，我是你的好友，我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啊，
0: 对，
1: 别人能跟你说这种话吗？
0: 对，这话一听这帽子，我这心里压力就大，知道吧？
1: 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
0: 是的，
1: 我们自己其实也不愿意听到别人会总是在管理我们、约束我们，其实往往是自我约束可能会更有动力一点。
0: 更有动力啊！你看这位女士的案例当中，先生的一些反击不就是在管理她吗？你别说行吗？
1: 嗯、
0: 啊，我自己管自己，这不就是在反向管理他吗？他不也不高兴了吗？
1: 对，
0: 来问我们了吗？
1: 对对对，
0: 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提醒所有的有此类问题的伴侣们哈、嗯。那如果我们的女人呢，唠唠叨叨的管对方管得太多了，
0: 嗯，
1: 那我们想一想，其实真的可能作用不大，
0: 对，
1: 反而会让夫妻之间的真的感情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越管越逆反，
0: 对，
1: 对方越来越不拿你的话。当话
0: 对
1: 啊、当成了耳旁风，那时候你也很失落，也很难过哈。所以有此类问题的朋友们，再仔细听一听刚才董老师的这些分析哈。嗯、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
1: 董老师，再看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
0: 嗯、
1: 恋爱谈了8年觉得有问题但还是结婚了的一位女士，她说结婚1年，我们结婚后住房吃饭都是 AA 制，晚上我回家如果不做饭，她的心情不好就会家暴，我如果给她洗衣服给她做饭打扫卫生，我们就会比较融洽，她还不尊重我的爸妈，他还骂我的家人，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家暴的人不值得我付出，所以我花我自己的钱洗自己的衣服，不管他，现在就形成了死局，这种婚姻还要吗？因为他这个咨询就这些文字哈、
0: 嗯、
1: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个家暴是不是动手家暴，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反正他感受肯定不好了，
1: 嗯，
0: 对吧，关系受到影响了，其实要不要这个事情是很难回答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告诉他要或不要，他也做不了决定，
1: 嗯，
0: 也是给了他一个答案之后他又开始怀疑这个答案，
1: 嗯，
0: 因为他还没有从这种关系或者是自己这个关系给自己带来的情绪纠结当中走出来，你不从那个情绪情感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1: 嗯，
0: 你没法做任何决策，这时候就算是很厉害很权威的人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指导，
1: 嗯，
0: 你可能当时听着好受，事后你必然怀疑。
1: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个也是咱们节目中经常遇到的哈。
0: 对，
1: 我们旁边的人明明听到、看到这个，或者感受到他这个咨询里边的描述，
0: 嗯，
1: 这个婚姻已经糟糕到极点了。
0: 嗯，
1: 比如说，你看对方，这个家暴。啊，假如这个家暴无论是动口还是动手吧、
0: 嗯、
1: 那两个人的婚姻所有的都是 AA 制的、
0: 嗯、
1: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女性她说了，我给你洗了衣服做了饭我们关系就好一点、
0: 嗯、
1: 我要没给你洗衣服没给你做饭那我们关系就很差、
0: 嗯、
1: 而且你还要辱骂我的爸妈、嗯、那我们听上去就是很多人都是第一反应会这种婚姻你还要她干嘛、
0: 嗯、
1: 我们会有这个反应哈，
0: 对，
1: 那她却来问我们的是这个婚姻我还要不要了，
0: 对对对
1: 对对就是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事儿特别常见也挺多的、
1: 嗯、
0: 情感的东西，
1: 嗯、
0: 一个人在一段关系里边情感的东西如果不得到关照，
1: 嗯，
0: 这个关照不单单是对方的关照，也有可能是外头比如说咨询师，
1: 嗯，
0: 如果你对你的来访者的那种情感啊，比如说这个女生哈在这段关系里的情感她一定有正向的一定有负向的，
1: 嗯，
0: 如果他说家暴的时候我们只关注他负向的情感，他还是不明白，他永远也做不了决定，
1: 嗯，
0: 因为他正性的情感还留在里边、
1: 嗯、
0: 这也是他之所以不结束这段关系啊，觉得还有留恋的地方，就是虽然他说了一个很家暴的事情，但是他生活当中肯定还有别的事情，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就算是在家暴这个范畴之内他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1: 嗯
0: 啊，所以他这是他难以割舍的，那我们再往下走一步，就是我们不把情感的体验分好坏，
1: 嗯，
0: 当一个人在一段关系当中无论是他是被爱了，
1: 嗯，
0: 感觉很喜悦，
1: 嗯，
0: 还是被伤害了感觉很痛苦，
1: 嗯，
0: 只要他这个情绪得不到关照他都很难完全脱离那个关系，
1: 嗯
0: 啊，就算是他实在受不了一咬牙一跺脚他从那种现实关系当中分出来了，
1: 对，
0: 但他心理关系还是有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有些人一影响好多年嘛，
1: 嗯，
0: 那这个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这儿，核心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关注自己的感受，
1: 嗯
0: 啊，他往往很多人不关注自己的感受，
1: 嗯
0: 啊，净关注别人的感受，
1: 嗯，
0: 然后有可能还会降低自己去恳求别人，害怕， 害怕从某种关系当中脱离，害怕失去现有的这种习惯性的幸福，这个幸福是加引号的啊，就它是个习惯性的幸福，它不一定是真的那个幸福，因为真的幸福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你自己个体，你成为一个较比独立的个体之后，

0: 你才可能获得真的幸福。
1: 对
0: 啊，如果你的感情是更多的有依附，这第一个在里边，第二个呢，有你过去童年的一些情节的勾连，
1: 嗯，
0: 在里边，
1: 嗯，
0: 那获得幸福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啊，总会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心理学上叫移情啊，
1: 嗯，
0: 那就会制造出各种麻烦来，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讲，让两个人在一起的不一定是感情，
1: 对，
0: 嗯，更多的是情节。
1: 哦，各种情节，
0: 啊，各种情节，
1: 对，
0: 这种情节进到亲密关系当中，它肯定就像种子一样，它寻求发芽，
1: 嗯，
0: 长大开花，
1: 嗯，
0: 它是这种子，它开出来一定吃一口是难受的，
1: 嗯，
0: 啊，那你说这时候你说我吃不吃这个瓜，还是我把这个连根拔了，你拔不了，
1: 嗯，
0: 因为它是你心里的那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当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去问谁吧，你问更高层次的那个存在。你也不信，
1: 对
0: 啊，你问完回来该难受还难受。
1: 所以事实上婚姻当中的问题最后该何去何从，还是自己心里边你自己能不能放下。
0: 没错，其实很多人的婚姻其实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是我们看似在寻找另一半，其实寻找了一个疗愈自己情节，让这个情节得到成长的一个存在。
1: 对，
0: 但是这个情节是他在帮你，他呈现出来了，
1: 嗯，
0: 对方也在帮你，
1: 嗯，
0: 他也帮你演出来了，但演出来之后你不想成长了，
1: 嗯，
0: 因为成长是很痛的，
1: 嗯，
0: 你觉得这个痛是别人带给你的，
1: 嗯嗯，
0: 其实那就是一直埋在你内心的那个痛啊，跟别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
1: 嗯，
0: 它只是个助缘，它不是个主因呢，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反观回来，从这个里边开始体察自己，接受自己的感受啊，然后承认自己是这个事件的共谋者，
1: 嗯，
0: 就是参与者，
1: 对，
0: 而不是受害者，
1: 嗯，
0: 你才真正成长起来了。你成长起来之后，你可能会脱离这段婚姻，因为你已经不需要他了。
1: 哎，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听了董老师说的这一段，绝对需要内心比较高段位的人，可能才能有这种觉悟吧。
0: 对对对对，
1: 可能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脱离了一段关系、一段婚姻，是真的觉得我过不下去了，我在那个婚姻当中，或者就是被动脱离了。
0: 没错，
1: 是吧？
0: 对，那他就在下选下一段的时候，可能还会这样，
1: 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0: 对，
1: 好，下面一位女生问。一个人单身的时间长了，今年已经35岁了，
0: 嗯，
1: 那我其实从28岁之后就没有和谁长久的去谈恋爱，偶尔会有那么一段关系，但是呢，我是觉得恋爱挺无聊的，比如说恋爱就那么几件事儿，吃饭、看电影、亲密，我不觉得和一个人在一起恋爱有那种很甜蜜的感觉，
0: 嗯，
1: 有的时候看到旁边的闺蜜女生们恋爱的时候都变得很傻，可是我在恋爱中还是变得很理智，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恋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乐趣，结婚更没有什么乐趣，我不想结婚了。问题就在于怎么去应对周围的人啊，
0: 嗯，
1: 父母催婚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周围的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见了我的第一句话都是你还单着呢，不想让别人操心，不知道拿什么话去回应人家，如果跟人家说我不想结婚吧，别人看我就像怪物一样，真的好难呐，
0: 嗯，要么就熬着，要么就拼了嘛，反正就没有别的出路，是吧？嗯，要不就是人家说你，你熬着，反正自己心里有数
1: 就行了。就说，哎，啊，是是是是，
0: 对，
1: 没找到合适的，
0: 没错。要么你就怼他们，
1: 哎，
0: 你幸福吗？你是不是在婚姻里熬着呢？对吧？看我自己很好。再一个，我也想跟他说，嗯，他内心是相信爱情的，他。
1: 是吗？
0: 内心是相信和渴望爱情的。
1: 哦，
0: 他极有可能是还没遇到那个让他不理性的那个人。
1: 哦，为什么您会判断他是相信爱情？
0: 我，
1: 哦，
0: 从那个语言里能感觉到一点点那种，其实内在还有一种渴望。
1: 嗯，
0: 他只是没遇到，他没体验过。
1: 嗯，
0: 啊，比如说他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个真的让他这个浑身自我结构散掉的人。
1: 嗯，
0: 他那个理性已经支撑不住了。感性全出来了，他就会体验到了，但当然他同时也会体验到恐惧和焦虑不安。
1: 嗯，
0: 啊，他可能就会改变一些看法。
1: 嗯，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因为男士问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所以我非常震惊的是我妻子出轨了，出轨这件事情被我发现了，追问了好几天，然后把一些细节也都告诉我了。那我之所以很震惊，是因为过去我都觉得他对我很好，我们的感情还不错，但是他说他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找到了缺少的一部分关爱和体贴，还有部分的虚荣心啊，因为那个男人是他们行业当中一个比较知名的人士。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他他要怎样，他说他早就想好了，如果我发现了，我愿意和他过就过，我不愿意和他过随我。我们的孩子11岁了，是一个儿子，此刻他好像所有这些都顾不得了。我问他能不能和那个人断，他居然告诉我说不知道。
1: 回答算真实。男女都如此，就是他喜欢的是一类人，不是一个人。而且是那个阶段跟你建立的感情，他有夫妻有个共同成长的时期，那或许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很同步，彼此满足了彼此，但即使是如此也难免外头还会遇到喜欢的人。这个女性说的也算真实的，就是她可能只是喜欢那一部分，喜欢那种被关爱，喜欢她那个行业地位所带给自己的虚荣，这就是一种补偿。但这种喜欢可能不足以让两个人走得很久，可能是一种比较短暂的带有理想化的一种东西。但是这在婚姻当中一旦被发现，很少有男的可以去容忍得下来的，
0: 对
1: 啊，可以接受得下来的，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很冲动地做出一些决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毁掉原来你们挺幸福的婚姻。这个女生出去之后也不一定跟那个行业的佼佼者能有什么感情的进展。所以有时候这种事情处理不好，真的是鸡飞蛋打，一地鸡毛。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没法做太多的东西给到他们，我们只能直接给出一些建议。就建议他们两个人都冷静一下。有个空白期。我也建议这个女性看能不能停掉。跟外头的那位的联系。
0: 对，
1: 当然这女性会痛苦一点，但是男的不也在痛苦吗？她老公不也在痛苦吗？
0: 对呀。
1: 都停掉，冷静下来，对彼此的感情负责任的想一想。如果觉得真的我在外头那简直就是我的心声，我还是那种感觉，那你就可以走。如果觉得不是，可能更多的是个片面的带有幻象的东西，那你就选择留，再想想跟你先生怎么弄。
0: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一位女生说，我前不久离婚了，说这个离婚之后呢，我现在一直在惦记一个人，就是在我结婚之前啊，我曾经相亲过一个男生，那是3年前的事情。

0: 赌气呢也就和他离开了，然后很快的就认识了我的前夫。前夫当时追我追得很紧，那么当时我对他也有好感，考虑到我自己的年龄已经快30岁了，所以呢就和前夫匆匆忙忙的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才发现很多地方是不合适的，于是我们在争吵当中，结婚没多久我们就离婚了。现在吧，我最想见到的就是之前相亲的那个人，我有他的联络方式，于是呢我就试探着联系了他。我问他现在是不是还单身，他说是。我问他是不是考上了博士，他说是。他说他的愿望都实现了。那我就问他的是，那你现在会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吗？他说顺其自然吧。然后呢我又告诉他说我结婚了也离婚了，现在还是单身，想想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他给我的一些回复呢都很短，嗯啊好啊，希望你能快乐等等这些。于是呢上周我就主动的约了他，约了他之后呢他还出来了，我们见了一下，见了一个面啊，一起喝了一些东西。当我提出要一起晚饭的时候，他拒绝了，说自己还有事儿。这次见到他之后，我对他的印象依然很好。我就想问哈，我对他已经惦记好几年了，其实真的是觉得他很好，当时是赌气和他分开的，但是现在觉得呢自己有一点短处，就是自己结婚又离婚了，他会不会很介意这一点呢？依你们看有没有可能我还能重新去追他呢？我在追他的话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呢？当时我一赌气和他分开的时候他还恳求过我呢，所以我相信他对我是有好感的。
1: 这个是需要鼓励和勇气的，对吧？所以他在找这种确定感，找支持，
0: 哦，
1: 这是他所需要的。
0: 嗯，
1: 但我们也得给他个提醒哈，就不管你什么时候爱上的人家，或者是依然还爱人，这都没有错，这都很好。
0: 嗯，
1: 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在身边，而且还有追求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你得有一点觉察一下哈，就是人在比如说离婚遇到类似的事情，
0: 嗯，
1: 分开之后那种高焦虑的程度，会让你对原来向往的美好的事物有高依恋的需要。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冲动一些。
0: 嗯，
1: 比如说他去见这个男生去表达，其实他这里边有很强的表达感情的东西在里边。
0: 嗯嗯，
1: 啊，我都能感觉出来，那个男生肯定也能感觉出来。
0: 嗯，
1: 所以男生给的回复就比较简短。
0: 嗯，
1: 并不是一定不喜欢你，是太突然。他对这个男生的表达当中有高强度的依赖性，就是恨不得赶紧亲密关系。我这个亲密关系不是指那个亲密关系，就是情感上的赶紧亲密关系。
0: 嗯，对，
1: 这会吓跑人家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在你上一段感情里边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啊，就是你离婚还没离成有觉悟的离婚。
0: 嗯，
1: 其实离婚不一定是坏事儿，好多人离婚之后真的是整理整理自己，可能真的就成长了一下子。
0: 对，
1: 下一段更幸福。
0: 嗯，
1: 但是你刚离完婚，你现在有那种被分离焦虑，然后你现在又倾向于赶紧再投入另一个你原来很喜欢的那个地方，
0: 嗯，
1: 这会把人家吓跑的。
0: 嗯，
1: 就算是他接受你了，你们关系的起始点也不是基于两个彼此独立个体的那种喜欢了。
0: 对对，
1: 嗯，你有太多的情感上的转移和寻求关照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这是他要注意的。
0: 嗯
1: 啊，要不得不偿失了。
0: 所以你可以去追，但是你得注意一下节奏。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现在我觉得你好不容易享受了单身了，
1: 就是多享受一段时间。
0: 多享受一段单身。
1: 对，
0: 然后真正用一个单身的状态，
1: 哎对，
0: 嗯，一个这样的一个女生的状态和那个男孩子交流一段时间，是吧？
1: 对，
0: 而不是急于的想知道哎他是不是能和我在一起啊，
1: 嗯，
0: 我是不是能重新再找回他。
1: 嗯嗯，
0: 这些咱们都不知道，这其实这些取决于你的状态了。
1: 嗯，
0: 你如果你的状态足够好，
1: 嗯
0: 那可能还是有希望，不是说没有希望的事情哈。
1: 嗯
0: 嗯，一位女生，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那么我丈夫呢被调到了湖北的一个公司去，在那儿开展了他的业务，现在和我是两地分离。我跟他说让他告诉单位的领导，毕竟我怀孕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他还是在我身边我更踏实一些。

0: 因为作为一个孕妇，谁知道随时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啊，随着月份越大。但是呢，她却把她这次工作看得特别的重。她说工作的调动主要是因为她有能力，这也是显示她能力的一次机会，所以她不愿意跟领导谈这件事情。那我真的就特别的伤心，这是我第一次怀孕，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父母很疼爱，和他在一起也是因为他对我很好，很疼爱我。而现在呢，我远离父母，他又离我那么远，我自己肚子里还有五个月大的宝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每天在电话上都会因为这个和他吵，还会有冷战，我自己呢又会担心我的情绪不好影响孩子的发育，我都想自己跟他的领导说了，可是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这么做啊，我就不明白，难道他就不认为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吗？
1: 就是的，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是一生最重要的时候，而且极易因此落下怨气，咨询里有很多，因为怀孕的时候老公关照不好，就讹一辈子，这一辈子都说我怀孕的时候，
0: 我当时怀他的时候啊，
1: 对，
0: 明明很需要你在我身边，
1: 没错，
0: 你自己为了你的工作，为了你的事业，你就跑到远远的，你就跑到湖北去了，
1: 没错
0: 啊，你一个月都回来不了一趟，
1: 没错，
0: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是怎么熬的呀？
1: 没错，
0: 是吧？刮风下雨怎么办啊？
1: 对，
0: 下雪这个路滑怎么办啊？
1: 对，
0: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没错，然后还说这孩子你管过什么啊？
0: 对，
1: 就全来了。
0: 是啊，对于女人而言，可不嘛，怀孕的时候就是最脆弱的时候啊，这个要是五个月了，再过一两个月，这月份越来越大了，女人出行也不方便了，家里的确需要一个提及的人照顾着，那有丈夫在身边，这不是心里有底气吗？随时就说，哎，你来接我啊，随时就说，老公，我喜欢吃什么什么，出去给我买点吧。
1: 没错，
0: 这个老公，这个事业就那么重要吗？
1: 就是，我觉得应该辞职，回家专职照顾太太。
0: 可是为什么老公不这么想呢？
1: 对，男女结婚之后啊，过了那段甜蜜期之后，他会有一个自然分工。这个自然分工很多人觉察不到。自然分工的形式一般是这样，女性更多的精力会关注在家里，男性更多的精力会自然转移到事业上去。就是两个人的第一重点变了。在热恋期的时候，第一重点是彼此和爱情。到了结婚之后，第一重点男的主事业，就是价值，女的主家庭，所以这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那一个女性在这个怀孕期间，她可能比以往更需要别人的照顾，又加之我们这个来信的朋友，她从小就被很好的关照，
0: 对，
1: 老公也很疼爱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她就会变得尤其需要。但是他要觉察一下，他这个尤其需要里边有三分之一可能是他自己一直被关照惯了的那些东西，有三分之二是孕期真的是需要被关照。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而是可以解决好了也可以两全其美。比如说有保姆，可以关照你的生活起居，那么他可以替代老公非情感部分的功能，
0: 对
1: 吧？那情感部分的功能怎么办呢？即使远隔千里，你可以通过电话呀、微信呀、视频呢，一样可以表达情感，一样可以很亲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这个两地分居是毁掉夫妻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吧？不是，关键的原因不在两地分居，关键的原因在两地分居之后，你们因为空间隔开了，你们的情感也不再联络了，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老公非情感部分的功能交给保姆，
0: 对，
1: 把你自己那三分之一收回来给父母也行，然后剩下的就是跟老公的，把它分清了，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0: 就是还是可以解决的啊，而且这个我想啊，假如说网上有这么一个帖子的话，我相信底下评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有人可能男人的角度可能就会觉得。女人哪个女人不怀孕啊？
1: 就是
0: 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啊？现在我这个工作这么要紧的时候，我这不是也就是为了家里吗？对吧？我这个现在，你看领导给我这么大的重任啊，让我管理一个分公司，那我钱也能挣得多啊，
1: 对啊，
0: 前景也更好啊，
1: 对啊，
0: 你就忍一忍这一段时间嘛。
1: 没错，关键是在男人的潜意识里啊，一旦他没有事业了，他就没有爱情了。这是男人潜骨子里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放到原始的时候，就他如果出去拿不回猎物来，你们哪个女的还跟他？
0: 对呀，
1: 那吃不饱。 那肯定会找那个能有猎物的。
0: 嗯，
1: 所以女性也得在这方面想一想，你既要马儿吃跑又不给它喂草，你让它回来满足很丰富的情感需要，但是你将来会不会嫌弃它事业上不行呢？
0: 对呀，
1: 啊，你要想明白了。
0: 嗯。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下面再看一位女士说哈，说我和我老公啊在一起生活5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两个人呢，一直是处于各种起起伏伏的状态中，个性都比较强。当时恋爱的时候啊，两人还都算是头一次认认真真的投入恋爱，所以呢，恋爱的经验不能算是丰富吧。那时候啊，有点笨笨的，但是两个人都觉得，哎，对方人品还好，就这样就结婚了。结婚之后的磨合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一些很小的事情，他呢在家里边把东西随手放，而我这个人啊就看不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分类整理，放到该放的地方。他呢不大喜欢按时的洗漱，有的时候累了回家就不洗了。那我呢又特别的讲求卫生，等等这些事情吧，我相信很多家里都遇到过。我们两个人呢为此吵过闹过争执过，哎，慢慢的现在的生活啊就开始顺起来了。但是一年以前，我的婆婆突然要来到北京生活，当时呢是因为在当地和我先生的哥哥嫂子起了一些矛盾，可能是他嫂子不容他吧，那这个婆婆呢就非要来北京了。她先来了之后把公公也带来了，家里本来就很小，公公婆婆在这儿。我已经说了我的性格，我是什么东西都希望有规则，整理得很好，我也希望家里边很卫生。但是他们来了以后一切都乱了，我终于知道我丈夫的这些毛病都是从哪里来的。原来他父母都是随手乱扔东西，洗手间里没有办法下脚，厨房没有办法进去。为这些事情我糟心极了，一遍一遍地跟我老公说，因为跟婆婆我不敢直接说，直接说了怕伤老人家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挺善良的。但是跟我老公说完就没有用了，我老公也回去了，也变回那样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讲究卫生和整齐了。这个日子吧我不太想过了。现在结婚5年，本来呢是打算怀孕的，但是公公婆婆来了之后，我一点怀孕的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为这样的事情，你们觉得我如果真的就放弃这样的婚姻，我自己也觉得舍不得。
1: 嗯，
0: 可是在这样的婚姻里面我很受煎熬啊。
1: 嗯，是他这个读着读着，一读到婆婆这俩字的时候我就咯噔一下。婆婆一来战争要爆发。
0: 对啊，
1: 很多家庭都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嗯，它关键还发生在哪儿呢？你看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婆婆一来老公也变，似乎又回归到他们是一家人。所以这个太太其实她内心还有点就是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0: 那种感觉，
1: 感觉呢，对
0: 对，我好不容易把你调教好了，你好不容易像我老公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老公嘛，我就希望你东西也整整齐齐的，每天搞好卫生睡觉啊，
1: 对，
0: 这好不容易我们磨合好了，哎呀，你爸你妈一来坏了，
1: 前功尽弃。
0: 对呀，你看你也这样，你也开始又不洗了，你也开始不卫生了，你也开始跟着他们乱七八糟。哎呦，这家我真的觉得不是我的家了。
1: 对，我们说点现实的办法吧，能不能不住在一起呢？就是有的公婆不接受这个概念，会觉得这属于儿女不孝顺。
0: 嗯
1: 啊，如果能不住在一起，就在邻边租一个房子。让他们去住，
0: 对
1: 啊，虽然成本增加了，但是感情成本降低了。
0: 嗯，
1: 这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能不能跟老公约出来好好聊一聊，不要带有攻击婆婆和挑剔的东西，就说这个现实，就是他们也不没错，父母都这样，中国特别是中国父母，一手能伸到孙子那边去。
0: 嗯
1: 啊，然后那个能不能让他们那个这个让先生跟他们说一说，或者想一个办法，就善意的欺骗都行。
0: 嗯
1: 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嗯，
1: 如果你很先生很好说也说不通， 先生就觉得那我父母就得听我父母。

0: 你必须孝顺我父母。就中国有些男性大男子主义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你就得退而再求其次，就叫适应。
1: 嗯
0: 啊，你看你能不能适应了，能不能适应这种生活，因为他可能也不会长期就这么住下去了吧。
1: 嗯，
0: 是不是也是个阶段性的。
1: 对
0: 啊，那你就阶段性放权。
1: 嗯
0: 啊，阶段性的走开。
1: 对，
0: 把这个厂给他们，让他们折腾去吧。
1: 嗯，
0: 哎，你就不纠结了。那如果要是长年累月的，那是个问题。
1: 是啊，
0: 啊，要解决。
1: 嗯，
0: 啊，如果再不行，你就敌对，
1: 嗯，
0: 啊，闹出点事儿来，啊，问题也能解决。
1: 哦，
0: 啊，这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真的是要走到这步，
1: 嗯，
0: 好多人才意识到，哦，这是个问题。
1: 嗯，
0: 虽然不痛快。但是问题解决了，
1: 对，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嗯，你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不痛快，
0: 嗯，
1: 但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0: 对，
1: 所以你还不能把这种不痛快说出来，
0: 对，
1: 于是你自己心里都焦虑到你都想离婚了，
0: 对，
1: 其实你的公公婆婆一点都不知道，
0: 没错，
1: 他们只是觉得，哎，这儿媳妇怪怪的啊，
0: 对，是不是嫌弃我们
1: 啊？对，
0: 其实就是有点啊，
1: 对，可是你也没有说，
0: 对，
1: 你也没有说是为什么你不开心，
0: 对，
1: 你的家你可能特别希望以你的规则来做，
0: 对，
1: 但是你也没有把规则立出来。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就是这样哈。
0: 对，
1: 好，不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就是这些事情的话，我倒是觉得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0: 有的，
1: 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哈。另外一位女士说，我和我先生是二婚，两个人的感情很好，那我们结了婚以后呢，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孩子现在不到三周岁，她和她的前妻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15岁了，当时嫁给他的时候啊，他觉得我这个人很好，我自己也觉得我会对他的孩子很好，因为很爱他，而且我觉得前面前妻对他的孩子不是特别的负责，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那我自己觉得我也应该为他对他的孩子很好，可是现在是这样，当有了自己孩子之后吧，关注度不由自主的就会放在自己孩子身上，对他的孩子也就越来越忽略了。另外他的孩子可能进入了青春期，那个孩子吧，说实话不招人疼，顶嘴，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撒谎，当面说什么和背后说什么是不一样的。而且之前我对他那么好，给他买衣服，做好吃的，对他很关心，可是他在婆婆公公那儿没说几句我的好话，而且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坏毛病，比如说偷偷从我钱包里拿钱这样一类事情，这些我都不喜欢，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教育起来不是很方便，过去只想的是对他更好一些，教育的事情呢交给我丈夫去做，这也是之前说好的，但是现在会觉得很讨厌，从内心就对他很讨厌，从小姑娘的眼神里也看得出来他对我也越来越不喜欢，甚至有的时候对这个弟弟也不喜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现在才体会到后妈难当，一个不听话没礼貌又懒又自私的青春期的女孩子真的是很难打交道，我特别怕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夫妻的感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再婚家庭里很多会面临这个问题，特别是又赶上青春期，
1: 嗯，
0: 青春期的孩子尤为反叛，
1: 对，
0: 他又是走到再婚家庭里的孩子，他可能会对这位女士还有一些主观的评估跟判定，
1: 嗯，
0: 那比如说是不是你毁坏了我们的家庭，
1: 嗯
0: 啊，是就是你导致我们的家庭不完整，
1: 嗯，
0: 等等等等，哪怕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对这个孩子在心里承诺我们要给他再多的爱，但是你发现你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给爱真的是需要什么呀，需要内心有强大的定性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被对方对我们的回馈所左右，
1: 嗯，
0: 比如说我给他爱我们有个预期，他因为我的爱而变得跟我友好，
1: 嗯，
0: 顺从我的意思，啊，柔和起来，但完全不是。你给他的爱，他好像在排斥，
1: 嗯，
0: 甚至是我们更愿意解读为在测试，
1: 嗯 嗯，
0: 到底是不是真爱？啊，你看我一这样，你就不行了吧？
1: 对，
0: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建议对再婚家庭的这个孩子容忍度要高一些，
1: 嗯，
0: 啊，然后爱不要太浓。
1: 嗯，
0: 太浓了反倒不好，但是不浓它有另一个要求，叫恒长性要久一些。
1: 嗯，
0: 因为再婚家庭的孩子特别敏感这个事情，就是你是不是一开始对我好，后来对我不好啊？啊，你是不是假的对我好呀？
1: 对啊，你当时就是为了嫁给我爸爸。
0: 对，没错，讨好我爸，
1: 嗯，
0: 我讨好我爸，
1: 就
0: 这种啊，所以你就淡淡的一直不变，
1: 嗯，
0: 就 OK 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嗯，你可以去教育这个孩子。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叫。

0: 我们叫对这叫什么再婚家庭过来，不是自己亲生的哈，
1: 嗯，
0: 过于礼貌，
1: 继子
0: 啊，继子
1: 或者继女
0: 啊，继女对，
1: 嗯，
0: 过于礼貌，
1: 嗯
0: 啊，这个过于礼貌反倒是一种攻击，
1: 嗯，
0: 是一种不允许靠近的一种行为，是个推的行为，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过于礼貌，对那些明确不对的行为，该说就说，
1: 嗯，
0: 该讲就讲，但是我该对你好还对你好，这个就把边界跟爱融合起来了，
1: 嗯，
0: 这样你才能处理好跟他的关系。
1: 啊，
0: 你像我们有时候建议处理婆婆的事情的时候，要跟老公说。其实我们反过来建议处理继子或继女的关系的时候，还不要老上老公那说去。
1: 嗯，
0: 啊，你就直接处理吧。
1: 嗯，
0: 啊，没有问题。他青春期哪做的不对，你该说就说。只要你真心对他好，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你也不要期望他因为给他爱他就变得乖乖的，因为给他爱他就接纳你。
1: 嗯，
0: 不是这样，需要时间。人跟人之间，特别是跟孩子之间，你要想跟孩子之间。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是建立真的感受的话，你得够真，
1: 对
0: 啊，你得够有点那种正向的冲劲儿，
1: 嗯
0: 嗯才行，
1: 嗯，
0: 比如说你做的事不对，
1: 嗯，
0: 那不对我管你是继子继女，不对就是不对，我就严格的说你，
1: 嗯
0: OK， 这样的话孩子会感觉到你是有原则的，
1: 嗯，
0: 你是不变的，
1: 嗯
0: 嗯，你是稳定的，
1: 对，
0: 你是可靠的，
1: 嗯，
0: 他深层感觉到你是为我好的，
1: 对，
0: 深层是有的。
1: 对，就是孩子还是会有这个判断的。
0: 当然有，他只是在情感层面，他有一些情感没被处理，
1: 嗯，
0: 所以他接受不了，
1: 嗯，
0: 啊，他会有一些叛逆的东西。
1: 嗯，确实啊，这个继母难当，继父继母都难当哈，啊，但是这个原则就是更真实一些，也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
0: 嗯，
1: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你假装做出来喜欢他，孩子也会有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你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立场上。
0: 对对。
1: 好，谢谢董老师。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心理医生，他给我讲述了他的一位患者的故事。这位病人是个漂亮的女孩，但是却有着畸形的爱情观，多次做了别人的第三者，自己也痛苦不堪。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我是个心理医生，最近我遇到了一个女病人，她的问题在于总是不小心就成了别人的第三者。
1: 做别人第三者也算是心理问题？
0: 你看看，别总拿有色眼镜看人。其实做第三者确实不道德，但是不道德的背后也是有多种原因的。特别是我跟你说的这个姑娘，我呢也是在了解她的情况之后才发现了这背后的情况确实很复杂。
1: 听您这么说，她的情况很特殊？
0: 复杂，但不意味着她是特殊的个案。可能呢有很多女性啊都会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她呢姓乔，我就叫她小乔吧。
1: 好。
0: 她呢长得是真漂亮，应该是那种女人见了也会觉得惊艳的姑娘。她呢前前后后啊当过三四个男人的第三者，这些男人无一例外都是40来岁事业有成的男性。一开始呢我也以为这是跟他自身的择偶标准有关系，你知道，因为他跟我说啊，同龄的男生他觉得太幼稚，并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其实当时我也挺理解的，毕竟嘛人各有所好。可是仔细问了之后，我才发现小乔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这个年龄段的男人的。你知道吗，他交往时间最长也最让人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其实是他的初恋。
1: 他的初恋是他的同龄人？
0: 你说对了，小乔的初恋男友是他高中隔壁班的同学，但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小乔暗恋人家，

0: 那段时间，小乔总是躲在角落里偷看那个男生，上学啊，放学的时候算好了时间，等在校门口。后来高考的时候，小乔听说那个男生报了武汉的大学，他也跟着一起考到了武汉。终于在大一的时候，小乔跟人家表白了，两个人也终于在一起了。大学四年，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小乔呢，也一直相信他们会结婚，组成美满的家庭。你知道吗？甚至他连他们孩子的名字啊，都想好了。可是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那个男生去了深圳工作，小乔呢留在武汉继续读研究生，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异地恋。
1: 哎，最后是不是就是因为异地恋他们俩最后分手了？
0: 那这只是个引子。刚开始的时候啊，两个人每天都打电话。小乔为了能经常去深圳看男朋友，每天可以说是起早贪黑，学习之余打工做兼职，就是为了多赚点车票钱。当时他们两个人家庭都不富裕，那个男孩家里可能还更差一些，不过小乔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其实呢，当时有很多有钱的公子哥都在追小乔，但是小乔看都不看一眼。可是慢慢的，小乔发现了男朋友对她越来越冷淡，联系的也越来越少了。每次小乔给男朋友打电话，男朋友总是说工作忙，说不了两句就挂了。
1: 多半是她男朋友在外面有了别人了吧。
0: 你看看，明眼人都瞧得出来，但是小乔却一直稀里糊涂的。一直到她准备了一堆礼物再打算去深圳的时候，男朋友啊终于跟她坦白了。他说自己马上就要订婚了，对方是深圳一家集团公司老总的女儿，让小乔把她忘了吧。
1: 哎呀，这个男的也真够渣的呀。
0: 从那以后啊，小乔说她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以前呢，她不介意男朋友没有钱，她觉得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了一切。可是现在呢，她发现男人根本靠不住，只有钱才能让她觉得踏实和安慰。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啊，小乔就开始更加努力地做兼职，她希望能够多赚点钱，改变自己的命运。
1: 照你这么说，她也是为了钱才喜欢接近有钱的成功的男人？
0: 哦，不不不不，小乔倒是从来没有主动地对那种有钱人投怀送抱过。但是你知道，小乔她长得确实太漂亮了，就算是她不主动去引诱那些大老板，男人呢也会主动的往她这儿贴。就说有一次吧，小乔在校外做兼职模特，就被一个姓魏的老板一眼给相中了。活动结束之后呢，老板就主动的过来搭讪。那么也就是从这个魏老板开始，小乔似乎一脚就踏进了一个怪圈，开始不断地做别人的第三者。
1: 那这小乔当时不知道这位老板已经结婚了吗？
0: 他知道啊，魏老板倒是没有跟他隐瞒，他从一开始就说了。但是他又说了自己的婚姻其实并不幸福。
1: 这个倒有点像电视剧啊，很多霸道总裁都是这套说辞啊。
0: 你说对了，要不说小乔天真呢，他还就信了。就在这天晚上，魏老板亲自开车送小乔回了宿舍，亲眼看着小乔上了楼才开车走了。那么第二天一早，老板又让司机给小乔送了一大堆东西，什么水果啊、零食啊、毛绒玩具之类的，总之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应有尽有，还有一张银行卡呢，里面有3万多块。你想想，小乔那时候可是刚和男朋友分手，面对这种攻势，她能不被打动吗？她好像突然就发现，像魏老板这种温柔体贴、出手大方、成熟稳重的男人，才是她真正想要的。
1: 哎呀，这一点小恩小惠就被骗走了，哼，要不怎么说，女孩得富养呢？
0: 其实啊，这钱还不是最关键的，从她的讲述当中。

0: 中，我发现这个魏老板不但出手大方，而且特别会哄人。魏老板的公司在深圳，其实那次来武汉主要是为了做市场推广，平时他也不经常住在武汉，可是他知道小乔喜欢逛街，所以呢，他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周都会抽出一天的时间，专门从深圳飞过来陪小乔逛街。然后呢，每个月还会挑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开车带着小乔去武汉周边的农家乐散心。你说他们俩虽然说也是异地恋吧，但是小乔心里就踏实了很多。其实可以说啊，魏老板也是很用心的，他确实让小乔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照顾。
1: 那既然这个魏老板这么体贴，他们后来怎么又分手了呢？
0: 你觉得魏老板这么殷勤到底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最后那一步啊。
1: 他们交往了这么久都还没有。
0: 你说对了，确实没有，所以魏老板应该也是一直在找机会。不过也就是因为那个所谓的机会，让他们俩彻底分了。
1: 这话怎么说呢？
0: 导火索是在那年冬天，有一天魏老板照例送小乔回宿舍，当时啊，小乔的手和耳朵被冻得通红，魏老板心疼他，一直握着他的手用哈气给他暖手。后来没过几天，魏老板就在小乔学校旁边租了一间高级公寓。他跟小乔说，学校宿舍的环境太差了，他怕小乔被冻坏了，非让他搬到公寓里去住。那小乔自然是特别感动了，就搬了进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入住的这天晚上，魏老板用钥匙偷偷打开了公寓的大门，想霸王硬上弓
1: 啊。
0: 哎，好在当时小乔睡得浅，他马上就醒了。过去小乔一直觉得这个魏老板是个绅士，没想到却是个色狼。他跟魏老板大吼一顿之后，就坚决和他分手了。
1: 真没想到啊，小乔竟然这么有原则。
0: 所以说呢，如果单从这件事儿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小乔做人家的第三者，也并不只是为了钱。当然了，我也不否认，金钱确实是小乔考虑的一方面。但是小姑娘想找个有经济实力的对象，这一点我也能理解。但是问题就在于，小乔她一方面想要四十来岁男人的经济，另外一方面又想得到完整的婚姻和爱情。你知道，这其实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小乔会觉得自己的真心换来的不过是男人的欲望而已。
1: 其实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道理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吧，可是为什么之后还是那么执迷不悟呢？
0: 嗨，他最大的心理问题就在这儿。他即使被渣男骗了一次又一次，但他每次都会相信肯定能在这样的男人里找到那个真心待他愿意娶他的人。所以呢，魏老板之后，小乔又做了几次别人的第三者，但是你也能想到的，每段感情都没有结果，因为那些男人都是贪图他的美色。这里面有一个姓陈的大老板让小乔陷得最深。
1: 那这个陈老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哎，这个陈老板呢，也是小乔在一次商业活动当中认识的。当时小乔是临时演员，一下子就被陈老板给看中了。活动结束之后，陈老板就去搭讪，问他为什么要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家里缺钱啊，这类的问题。其实当时小乔还是挺争气的，虽然他的家庭条件算不上是富裕，但是家里还是能供他上学的，是他自己不愿意再花家里的钱才出来打工的。陈老板听了他的情况之后啊，觉得勇气可嘉，当场就给了他一张银行卡，说是这场活动的奖励。后来小乔才知道这张卡里有50000多块钱。
1: 嚯，又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大老板啊。不过这么老套的套路，小乔分辨不出来吗？
0: 你别小瞧了这个陈老板，他和之前的几任都不一样。这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他一点都不着急。从那次活动之后，陈老板就一直都没找过小乔，你知道吗？ 后来甚至连小

0: 乔自己都快把这个人忘了。一直到两个月之后，小乔过生日，他收到了一条短信，是陈老板发的，内容是：生日快乐，美丽的女孩，有没有空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生日大餐。小乔当时都没有留陈老板的手机号，正在想这人到底是谁呀，对方就把电话给打过来了。最后陈老板在电话里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嗨，这傻丫头当时就感动得哭了，然后就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她现在在哪儿。结果这个陈老板也是厉害，他早有准备了，他在宿舍楼下面呢。
1: 其实这个方式也挺老套的。
0: 你可别觉得这老套，现在的小姑娘都特别吃这一套。就这么着，小乔说啊，她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男人了。
1: 哎，这姑娘也太好上钩了吧。
0: 是啊，就在那天晚上，陈老板带着小乔去吃了一顿生日大餐，又买了一块非常贵的表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小乔。再之后呢，你也能想到吧，陈老板就带着小乔去开房了。
1: 这你刚才还说这陈老板不着急，这还叫不着急啊？
0: 嘿，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虽然开了房，但小乔明确表示说不想发生那种关系。
1: 啊？
0: 你可能不会相信，虽然小乔总是游走在各种男人之间，但是对于男女之事他相当的保守。之前他还有过两段感情，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结束的。后来我也问过他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啊，这是他妈妈的忠告。他妈妈告诉他说，女人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否则男人是不会珍惜的，除非他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婚姻。
1: 可是小乔妈妈难道没告诉他，不能爱上有妇之夫吗？
0: 唉，这正是小乔心理问题的根源。在后面的聊天当中我才了解到，原来呢，小乔的妈妈也曾经做过第三者。据说他爸妈是师生恋，那时候小乔的妈妈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爸爸是大学老师，两人相差了20岁。当初小乔的爸爸明明已经结婚了，但还是对小乔的妈妈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你知道，为了和小乔的妈妈在一起，他的爸爸甚至和原配妻子离了婚。
1: 原来是这样。
0: 对，但是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在学校传开了。因为影响太恶劣，他爸爸没多久就被学校给开除了。小乔的妈妈呢，也因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被迫退学了。被学校开除之后，小乔的爸爸整天借酒浇愁，他不但没有出去找工作，反而迷上了赌博。家里那时候全靠小乔的妈妈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着，而且呢，小乔爸爸只要心情不好就对小乔的妈妈拳打脚踢。一直到后来大概是小乔上初中的时候，他的爸爸在外面又有了另一个女人。
1: 啊？
0: 那个女人很有钱呢，他爸爸就提出了离婚，但是小乔的妈妈又不同意，都忍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想起离婚了，他爸爸干脆就直接离家出走，搬到那个女人那儿住去了。唉，就这样留下来小乔和妈妈相依为命，还被亲戚朋友们指指点点。所以呢，小乔一直都恨他爸爸，也恨那个抢走他爸爸的女人。我就想，也正是因为这样，小乔才这么喜欢年纪大的男人吧。
1: 那您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是一直在寻找父爱？
0: 对，可以这么说。刚才不是告诉你了，陈老板和小乔开房了，小乔不想发生那种关系，然后陈老板说了不着急。那天以后呢，他也确实没有再强迫过小乔，就算两个人睡在一起，他也不会碰小乔。而且两个人秘密交往一年之后，他甚至还给小乔买了一套31厅的房子。
1: 哎，这招一出，估计小乔是被彻底套牢了吧。可是他不明白啊，这是被金屋藏娇啊，他想要的婚姻更不可能实现了呀。
0: 嗨，是啊，在咱们看来，陈老板的这个行为是典型的包养，可是在小乔看来那就不是了。

0: 他觉得房子就相当是家，相当于陈老板给他的承诺。再加上这类男人惯用的套路，你知道，说什么婚姻不幸福啊，小乔才是自己的真爱啊，迟早有一天都会娶她呀，这样的鬼话，嗨，哄得小姑娘一愣一愣的。最后他还跟小乔说了，他不强求小乔跟他发生关系，但只要求拍一些裸照给他，这样想念的时候还可以看一看。
1: 不是吧，那小乔就同意了？
0: 同意了，因为他心里已经认定了陈老板就是那个要和他携手一生的人。所以呢，那个傻丫头不仅同意拍了照片，而且一直在傻等。你想最后能等来什么呀？等啊等，等了一年多，婚礼没等来，陈老板的原配夫人找上门了。
1: 啊，那他老婆没做什么过激的事儿吧？
0: 哼，一个气疯的女人，她能做什么事儿？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她做不到。她不但给了小乔两巴掌，还把她的裸照打印了出来，贴在了他们单位的门口。
1: 这也太过分了吧？
0: 可陈老板呢，在老婆在小乔办公室闹得最凶的时候，小乔看到单位楼下就停着陈老板的车，可是陈老板他始终没有出现替他说过一句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小乔才真正的看清楚陈老板的面目了。
1: 哎呀，这回啊他总算是清醒了吧。
0: 嗯，是清醒了，所以他才会来找我做心理辅导。他刚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很憔悴，后来随着我们两个人之间谈话的深入，我帮他挖掘出来自家庭的深层原因。我觉得呢，他应该已经慢慢的想明白了。后来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说经历了这么多，他突然想和他的爸爸和解了。我觉得呢，如果他和父亲和解，或许也就意味着他自己的人生即将有一个新的开始了。
1: 希望他可以擦亮眼睛，收获真正的幸福。好，谢谢你告诉我他的故事。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杜宝内酒和安格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彼岸花。
1: 彼岸花啊，这么看的话，这么鲜红的颜色还确实很像彼岸花呀。
0: 这杯酒啊，也是我听完这个故事的一点感慨。我觉得小乔所向往的人就像是远在彼岸的花朵，盛开在触不可及的地方，如果非要渡过彼岸，稍有不慎就可能溺水而亡。其实啊，他可能自己忘了，只要换个视角，把目光转移到自己所在的岸边，身边的花朵一样是赏心悦目的。我也希望你可以告诉他，试着把心打开，很多时候幸福就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祝福你，女孩》，原作易北，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小丹、晨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车上，其实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匹配很重要。匹配好，它的润滑，
2: 是
1: 它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是有问题啊。而且，
2: 孙老师，
1: 我觉得希望
2: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是不是也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希望？我们知道中国难排现在很难，但就像您说的，海宁带队的这段时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希望的角度，哪怕说我们现在哪些希望未来值得进一步把它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这样中国难排才有可能把胜利变成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讲，您会给球迷推荐哪些，比如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亮点？
1: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马上打这个亚锦赛嘛，你不管有多难，你要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嘛，而且任务就是这支男排的队队伍的任务。你像很多的球员，你像李伟啊，还有像那谁那个胡汉林，这是就是今年的啊，今年最新的啊，这些球员，还有这个上男排的这个接应啊，包括山东的接应，李海吧，就是这些年轻的真好，你看都眼红，让外国教练都眼红。那这些球员，我们能不能，尽量能给有机会，能够通过海宁也好，通过什么也好，能够送出去啊？
2: 嗯，
1: 打一打这个高水平的这种职业联赛，啊，就哪怕去日本联赛呢，去打一打。当然了，这个国外呢，就是欧美强队呢，没到这程度。要真正到了高，就是性质重要的比赛，可能你未必能让日本这么轻松过啊。就是同时，我们也能够在那环境中真正的真刀真枪的锻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现有的这种老队员，所谓老队员啊，这当打的于元泰什么的，能够在支撑起的全队的这种骨架，能够全力以赴，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能起码能够在今年的亚锦赛上，能够咱不说结果了，包括还有伊朗队呢，对吧？还有澳大利亚队呢，就咱们打出整个过程，起码你要打出一种希望，打出一种信心啊，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样呢全体队员以及这个外面呢，才会有形成一种合力啊，一种共振和共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今年真是中国男女排的重要的节点的一年。
2: 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名字，我有一些印象，就有些呢是过去这几年海宁执教之后陆陆续续涌现出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海宁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原来没想到他可以进国家队，可以打得这么好，有点意思。
1: 哦，
2: 但是他的持续进步。好像这方面就是大家，这是比如说联赛水平不行，还是说这个真的上了高水平的这种训练量之后，本身的身体状况、健康程度，乃至于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底子跟不上，还是说个人的追求等等？
1: 这个就是跟那什么，跟那个你，咱就跟日本比吧，就是，你刚刚那句话，我想起一个人，薛志宏，就是薛志宏根本不在我们这些老记者的这考虑之内，也不在海宁考虑之内。人家薛志宏就真是钦佩啊，人家真是身材又矮小，对吧？就是生生的，就是夺取联赛冠军嘛，就是上赛季联赛冠军，生生证明自己打出来的，真是打出来的。但是呢，你像就像接着第二句话，就是你刚刚说第二句话，就是像薛志宏这样，当然后来受伤了啊，这次没在中国夺冠，就是伤，就是按理说你就相对日本男排。他从小的时候，他注意防控伤病的这种预防，你别到很多青年的时候，身上有很多伤，这个确实就是严重影响了这个运动员的发展。那薛志宏的身上也有伤，其实你像，就我说，像怎么能够给这些男排球员呢提供更好的一个养老环境啊？我说的环境不是光比赛环境啊，医疗啊各方面啊综合的，而且像薛志宏这样的球员，如果他在日本男排。他绝对是日本男排现在主力之一，

0: 你别瞧不起这个这么身材矮，他的发球，他的进攻，他的那种防守一传，他相对而言技术非常全面，就是身材矮小。还有一点他非常好，就是心理素质我觉得非常的稳定，情绪稳定，还有呢斗志高昂啊，有激情，但又不慌张不张扬，这种好的，这叫综合素质强的球员。有的球员呢可能两米多啊，两米一，但是能打一局好的，后两局跟切瓜切菜，
1: 就是优点和缺点可能同样突出。
0: 哎，对，而且像选球员的时候，我们你看像薛总这样的球员，他能打这种咬牙的这种比赛，他能带动全队。如果你别看天津有外援，如果没有薛志宏的话，这个结束的上半季的联赛，天津男排是拿不了冠军的。那么所以，而且这个薛志宏原来前也是前八一队的，对吧？那个之后啊，来到天津，而且是薛志宏自己选择的天津男排，而他选择天津男排，当时天津男排可是弱队啊，可是胜升降级的弱队啊，刚整起来的。你看小伙子，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像这种说明他脑子里有想法有追求，像这种球员，这你要考虑，你别老说哎呦这孩子骨龄不错啊，身高至少一米九八以上，你真正考虑球员的时候，我从基层开始，同时要预防球员的这种伤病，而且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真的是要我说那种连贯性，我没让你停，训练也一样啊，训练也一样，我没让你停啊，你球打着呢，打呀，继续啊，就所以这个有哎，干嘛去训练去？力量训练，哎，今儿上午干嘛？技术训练，练发球，就有时候呢，你会心说，哎，今天又练一拳，就是你，他是有点是割裂的，就是割裂的，就是你
1: 静态技术在实战当中怎么运用？
0: 对，就是你还有你首先别不要割裂，你要去想，你连想都不去想。就像机械简单的机械动作似的，人工智能，你看人工智能它是智能的，咱们还没到智能，就是这个我觉得用现代语言来讲啊，现在就是我觉得用现在的排球语言来讲，学习不是在靠过去那个，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蜕变，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情况，因为人家世界在发展啊，但我们是否都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这个管理者都在同步进步呢？未必。所以海宁，我就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所以他又没有团队，知道吧？他没有团队，他就是有翻译，所以他就觉得很累。就我说的，你们理解不了，所以他就很无奈，就是无力感啊，就来了。其实挺辜负这个名高志明的主教练的。以后再说，我说我还想是不是你海宁以后说尝试一下女线呢。我觉得海宁
1: 这个不止一位球迷探讨过这方面的可能性，但目前我们还是希望他先踏踏实实做好男排方面本职工作啊。无论如何，您刚才点到那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想起那句老话，怎么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对吧？目前中国男排多多少少又到了大家呼吁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希望接下来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目前世界联赛12战全胜的日本队，说实话不指望中国男排以目前的实力和状态能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能不能拿一局或者拿一局都困难的话，至少在比赛片段上刚才您点到的这些希望值能够综合性的展现出来，让我们为未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对接下来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争夺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希望，因为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改革和未来的升级也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更多的氛围，这一点都离不开胜利，希望中国男排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关于中国男排最新的思考，谢谢。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

0: 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协杯，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乙级球队大连可为1-2输给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4-1拿下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2-0战胜青岛西海岸。其他的比赛在我进直播间之前几乎都是平局。接下来有一些比赛啊，加时赛是不是分出了胜负，或者点球分出了胜负，是不是还有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足球评论员陆中原。陆中原晚上好。
11: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哪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哪些比赛是不是还在打？
11: 现在呢应该目前还在打的啊，就是河南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现在是进行到点球大战，另外呢就是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打平了，但是呢一个是3-3的平局，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呢是相对来说进球比较多的，而河南队和大连英博呢则是1-1进到点球了。
10: 其他的比赛呢？
11: 其他的比赛呢今天啊其实进入到这个本年度的足协杯的第五轮比赛啊，八分之一决赛呢一共这个比赛是踢7场，这7场比赛当中呢现在北京国安是比较早的已经战胜了这个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是早就已经晋级到了8强当中。山东泰山呢最后和武汉三镇啊打得也比较的焦灼，最后也是通过点球大战赢下了武汉三镇，然后他们将会和在点球大战同样胜掉深圳新鹏城的上海海港啊会师到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另外呢上海申花是比较轻松，非常轻松，4-1战胜了青岛海牛，也是提前晋级了。另外就是重庆铜梁龙是2-0战胜了少打一人的青岛西海岸啊，也是已经确认了一个8强的席位。所以现在呢已经确认的就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以及重庆铜梁龙5支球队。
10: 好，我们一边等待着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一边我们先来说说结束的这5场比赛，就是看上去这个结果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对吧？北京国安啊、海港啊、申花呀、等等。但是就像你刚才介绍过程一样，不少场次是通过加时赛甚至点球赛分出了胜负。足协杯为什么这么难打？
11: 哎，这个比赛呢，其实说实话，到今天晚上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让人感觉到其实跟世界杯的淘汰赛有点相似了，这一个都是杯赛啊，另外一个呢真的是打得难解难分。但是这个难解难分呢它不是说实力上啊真的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杯赛尤其是足协杯的比赛它不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体现，它其实更多的呢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联赛和杯赛双轨并行之下你到底怎么去分配你的有生力量啊，就是你怎么去布置战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大家排出的首发吧啊，或者说对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会让这个球队的比赛有的时候呢会和你的真实的水平呈现出一些差距。就比如说其实你看这个今天啊北京国安和这个大连可为这个比赛呢相对来说啊打的是比较早的，但是其实你从比分上来看

0: 大连可为呢，他是最后呢和北京国安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按道理来说啊，一支中乙的球队和一支中超的球队，它的整体的差距应该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知道足协杯的比赛呢，它是更高级别的这个联赛的球队，它会就着低级别联赛球队的这个外援规则，所以呢，你中超球队面对中乙的球队的时候，你是不能上外援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两支球队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好像在场上差距好像也没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吧，一方面呢是球队自身就是主观层面上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体能分配啊，包括之后赛程安排的考量，哎，这个会让他们战斗力有一些所谓的折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客观的限制，足协杯的这个比赛的外援政策会使球队的这个差距被进一步的缩小。
1: 嗯，另外一旦说到这个杯赛，尤其我们印象当中，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传统强队，他可能面临着体能分配、这个比赛阵容的选择，说白了，战役方面的一些犹豫。那打到这个阶段，还有没有相对，比如说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依然还在晋级路线当中，依然还有我们说往上冲刺的可能？换句话说，今年的这个足协杯的冷门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浓？
0: 嗯，我觉得这一届赛事啊，其实应该说呢，整体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黑马出现。这个没有那么多黑马，我觉得首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中超的球队稳定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从最近几年中超的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水平，各支球队其实大家都是在提升的，就是稳定性是一个最明显的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就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包括去年的足协杯，其实打到八强的阶段啊，还是有一些这个球队他是能比如说淘汰中超的球队上来的。但是你看到了今年很难了啊，包括明天就是这一轮第五轮比赛日，是有两个比赛日嘛，明天那个比赛日呢是谁呢，是中乙的一支球队叫兰州陇原竞技来打这个陕西联合，这是一个西北德比啊。今天云南玉坤和成都双城是西南德比嘛，然后呢这很有意思啊。这两支球队呢作为低级别的球队，最起码是有一支球队他能够最后进入到八强当中，而这个球队呢也就是独苗了，因为现在呢剩下的所有的对阵当中已经都是中超球队了，就是即使说谁被淘汰或者说谁晋级了，那也都是中超内部的大战了。只有明天这场比赛，兰州陇原和这个陕西联合是有可能出现一支低级别的球队。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黑马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不多，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支球队算得上是黑马。而且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它整体在各自的联赛当中，它其实说你说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吧，他其实不算是在各自联赛当中排名很高的，但是这两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球市整体比较好，或者说球迷的支持力度、忠实程度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我觉得足协杯这个比赛呢，这几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好像球迷支持越狠的球队，他往往能走得越远。
1: 嗯。其实要说今年中超的这个冠军悬念，大家知道因为各种客观的因素，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有些传统强队罚的分还是比较可观的。换句话说，在大家心目当中，你想要爬出这个坑，你要付出的努力别说异于常人，你还得指望其他的球队纷纷犯错，你才有可能啊，从所谓的落着这个后比较可观的这个局面一下子扳回来。所以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冠军悬念已经不大了。自然的，本来有一种说法说足协杯相对而言它的吸引力会不会由此增加，在你看来就目前打到这个阶段，这个说法成立吗？
0: 嗯，我觉得也成立啊，也没有那么完全成立。这个成立的原因是确实成都龙城后边的球队分差拉的是比较大的。您看现在啊，咱们这个30轮比赛现在已经基本踢了2/3了，2/3之后剩10轮比赛，现在成都龙城领先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是14分，这14分想在10轮比赛当中追回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今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几支强队他的被罚分的力度是稍微有点大的，这就导致呢，其实按道理来讲吧，到了联赛一般来说最后这个阶段咬得比较紧的都是这几支强队，因为首先他们阵容实力比较强，能够咬得住，另外一个呢有一定的底蕴，知道该去怎么打最后这个阶段比赛。但是今年您看前面这几支球队呢，除了成都龙城相对算是这几年的一个老牌强队之外，重庆铜梁龙、大连

0: 英博、云南玉坤，包括青岛西海岸前五的球队，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在前列去争冠或者说争这个亚冠名额的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呢，其实能给成都荣城带来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再往后的，你像什么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啊，包括现在申花、海港，这些球队呢，其实踢的也都比较的挣扎。一个是可能阵容上也有一些变化啊，另外一个呢，今年的整个的形势让他们呢也有一点儿在开赛之初呢就埋下了巨坑。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超确实悬念不大。大家对足协杯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我刚才咱们其实就聊到嘛，说今年好像中超的几支球队还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多的黑马。我觉得这个可能足协杯真的有一点有点保门面啊，或保颜面的感觉。
1: 说到这个相对稳定啊，我刚才看到这个所有的比分里面，申花是4-1赢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应该你今天晚上也给大家做的解说啊，格外拎出来说一说，就是在所有的比分里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横向比较说申花一定是最重视的，但是相对而言你看打出这个分差，是不是可以讲至少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申花队战役这块是靠得住的？
0: 是的啊，因为上海申花呢，其实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成绩呢，想要再往前冲一冲啊，不管是去冲亚冠还是去冲冠军，这个我觉得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可能了。因为上海的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今年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比较看重足协杯的这个比赛。而且呢，上海申花啊，今天他自己稳定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对手青岛海牛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不出什么太好的这个战斗的欲望的啊。为什么呢？就包括我在赛前，我这场比赛在赛前解说的时候呢，我特意啊提前听了一听两支球队这个主教练的顺彩啊，就是两支球队的教练在赛前拿出的状态就不一样。就是这个青岛海牛的主教练啊，米兰里斯蒂奇啊，这个过往呢在梅州客家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保级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练。但是他在赛前他已经明说了，就这场比赛肯定争胜对我们来说不是首要的任务，但是我也希望球员们能够拿出好的表现给我在场上证明一下，就是相当于为自己的位置啊，为自己的这个更多的出场时间而战吧。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发言就已经说明了，就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赢球或者说跟申花去拼根本就不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上海申花这边呢，这个苏斯基教练也说的非常的真实啊。其实这个片段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就因为他刚开始是用英语接受采访，他到最后说了一句英语，说我们一定能取胜。但这句话呢，我觉得现场翻译啊，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他自个儿认为有点太狂了，他没有把这句话给翻译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赛前两支球队的这个教练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海申花那场比赛一开始其实他3分钟就丢球了，上来之后谁都没想到青岛海牛这边呢，停赛联赛当中停赛5场的这个叶博亚上来之后呢就给了上海申花当头一棒。但是你看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申花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慌，就他们对这场比赛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就哪怕说丢球了其实也知道自己能打回来。所以你看上半场比赛呢，这个阿苏埃从西乙之前租借过去，现在回到申花，然后呢咣咣咣完成了上半场比赛3个进球和1次助攻，就相当于这场比赛申花进的4个球全都跟他有关。这个比赛基本上在上半场就已经敲定了，最终的结果呢就已经没有悬念了，下半场呢大家就是走走过场。所以我觉得呢，上海申花呢确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一个是自己的整个的赛程，一个是教练的安排，另外一个呢心理层面的优势，再加上对手啊确实比较给面子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我觉得也在意料之中。
1: 每次说到足协杯啊，我们都会想到一个老话题，就是经常讲嘛，杯赛是各类型足球赛事的原型，先有杯赛再有的联赛。但杯赛呢，虽然大家都理解说我们要向下扎根，要扩大我们的这个群众基础面，我们要多办这样的比如草根足球以及职业半职业的低级别联赛，也可以直接和高级别联赛切磋交手的机会，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大家主要的精力好像还是放在联赛当中。这一个杯赛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给我额外增加的伤病，不要给我这个额外增加一些减员，我得先看一看我的集战力，我得先看一看有没有分散我在联赛当中的注意力，我们再来集中有限的这样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个杯赛。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足协杯也好，我们想要希望给中国足球的这样一线队员增加他们实战的机会也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原来创办的这个初衷，能办得越来越好？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当然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有我自己的一定的主观性啊。刚才咱们在聊这个黑马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低级别球队啊，其实它会呈现一个特点，就是球迷越给力，在杯赛当中这个球队的战绩就越好。所以您看啊，其实今年是足协杯已经打到第70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赛事，而且今年的这个参赛的球队非常多，80支球队啊，它其实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就是包罗万象啊，对草根呢比较包容的这样一种态势了。但更多的呢，我觉得从实力上来看，肯定你中超中甲的这些职业的强队太多了，你想要层层杀出重围是很难的。但是呢，在前几轮1、2、3轮包括第四轮比赛当中，很多的球队啊，就他们能跟这种顶级联赛或者说比自己更强的这些队交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很好的能够让球迷去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投射的机会，就是他们能看到我们的球队在拼在努力在向上走。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杯赛弱碰强，哪怕只有一轮淘汰，哪怕只有一个交手的这90分钟，但是呢对球迷来说，他能够完成这种价值的回溯，他能够继续认清，哎，我支持这个球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我觉得，职业足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要这样一个舞台，去让球迷和草根球队能够享受。
1: 不容易。虽然我们说这个天气的原因，晚上打到这个将近11点，以及考虑到赛制的原因啊，毕竟是单败淘汰。即使打成了这个平局，我们要打加时，还要拼点球，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分出胜负，但能打到这个点儿，有些比赛还在打或者刚刚结束，这本身也说明观赛的球迷不容易，当然球队也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自己在足协杯当中这个亮相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陆中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足协杯即时战报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今天20:50左右，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水利部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及时通报云南省水利厅，指导地方立即摸排工程震损情况。云南省普洱市水务局已启动地震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开展排查工作。目前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预报，震区未来一周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持续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及处置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群众用水临时保障方案，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1:23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及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在当地时间7月19日公布的专访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了今年4月伊美在巴基斯坦展开谈判的部分幕后细节。阿拉格奇说，与美方达成临时停火的谈判过程极为艰难。4月11日21点至次日凌晨3点，伊朗代表团召开了关键内部会议，对局势进行分析。尽管会上有不同声音，但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停火。不过美方必须接受以伊朗此前提出的10点方案作为谈判基础。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13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石更是犬牙

0: 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那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里。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宵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2年2月，

0: 河会成为一条冰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1: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每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对这个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0: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1: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由古代的1日2餐改为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0: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2: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 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 2.5 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4: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5: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来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4: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5: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6: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 2.5 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5: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4: 七圣角为什么呢？
5: 七呢就是五六七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七个角八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所以叫七圣角。
4: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5: 对对对，
6: 一城宋韵半城水， 夜色中的西胜角，河桥连成一线，玉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4: 哦，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5: 哦，对，嗯，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嗯，像如果是说您在玉河岸边，嗯，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4: 200多条，将近300条。
5: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

0: 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玉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1: 再返程，
0: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2: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1: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现在呢，我们玉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1: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0: 对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的，
1: 演唱出来的。
2: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1: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3: 我是咱们大宋玉河的艺术总监，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1: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行行，
1: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3: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这种唱法呢叫
4: 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剧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5: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了，因为它这个是诗经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程式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4: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要有一些改变。
5: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然是好。
4: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5: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4: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5: 对。
2: 拍摄是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6: 浮生卓喜，苍狼水，
7: 苏联高卷，白桃方。
6: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7: 苍狼亭里，浮生六记。各位嘉宾，这边请。
2: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苍狼亭门外。9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8: 朝朝这边，朝朝这边。
9: 哎呦，有您呐，红大紫啊！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移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复与芸娘并不是

0: 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200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检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2: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1: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

0: 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阴影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积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一茬庄稼种三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红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纪实。民勤县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羊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勤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勤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勤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勤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勤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县启动实施，这是民勤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羊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勤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民

琴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琴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琴县高标准编制民琴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琴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一张蓝图。退耕还林工程在民琴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琴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姜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姜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眉式纱帐、稻草级数直立式纱帐、尼龙网纱帐等13种制纱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不愿意退耕。姜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罢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为解决石洋河下游缺水困境，景电二期工程向民琴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琴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民琴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琴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琴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削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琴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琴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迭代升级，民琴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治沙模式，推广双眉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基沙加落水栽植，光伏治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蓼、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琴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治沙机加打坑机三机联动治沙模式，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帐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8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琴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
丰裕

天然杀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构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前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勤绿洲安全的重点风沙口。据民勤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固沙造林、生态输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五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到18.28%。民勤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生态范例奖等荣誉。2011年起，沙尘暴天气从年均10.9天明显降至1次甚至0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县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苁蓉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苁蓉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苁蓉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81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据民勤县农业农村局资料，漏地沙葱亩均收入可达10000元以上，温室沙葱棚均收入可达10万元。如今81村种植沙葱5000亩，大棚500座，已成为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沙葱产销基地。此外，民勤持续推进蜜瓜、茴香、葵花、果蔬和肉羊等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西渠镇建成1000亩高效节水出口西甜瓜种植示范基地，昌宁镇蔬菜通过冷链运输供应粤港澳市场，坚持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推进浙能、华电等光伏治沙项目建设，把绿电送往全国，绿色留在民勤。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至2020年底累计销售农产品5117.5万元，帮扶农户2600多家。民勤的绿色奇迹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石树柱是第一代治沙人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位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带领群众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形成长9公里、宽2.5公里的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显像。

0: 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1: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0: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1: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0: 好了，我说不过你，
1: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1: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一句没听懂。
2: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3: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豫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
6: 我们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就是。
9: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金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豫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

0: 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1: 宝华，
3: 嗯，
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吧，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啊，
5: 宝华，宝华，你看你，这是什么？
3: 洋芋
5: 啊！
3: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
3: 哎，
5: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0: 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1: 宝华，胡说什么呢？
0: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0: 啊，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啊，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0: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啊，好吧。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0: 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1: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4: 鬼子退了，撤了。
6: 那边，在那边。
4: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走得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4: 是啊，
7: 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
4: 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4: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4: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4: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嗯，好好。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4: 快快
5: 快！
4: 老子
5: 得你！魏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8: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
5: 走，
7: 走。
0: 赵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4: 不行，
0: 不不不，赵大哥，不 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哎，不会，不会。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怎民族危亡，

但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一心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
1: 嗯，
0: 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依山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1: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0: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0: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 没错，
0: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1: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杭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0: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

0: 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0: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0: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万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0: 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3: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的利用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4: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6: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4: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阔指出，
5: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4: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

0: 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1: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0: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2: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0: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2: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滑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七月初以来，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横州遭受重创，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洪灾当中，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主动关停了生意，免费开放自家的四层民宿，连续半个多月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
5: 现在洪水退去了，灾后重建也正争分夺秒地推进。雷世军的民宿里呢，依然热闹而忙碌。这栋小楼不仅撑起了临时的家，也为重建当中的横州添了一份最实在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6: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7: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就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6: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四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7: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6: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7: 这没有什么，反正力所能及，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6: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8: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9: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8: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6: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

0: 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1: 一大早就来了，贵港的也过来了，泉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0: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2: 我们再来聚焦河北承德。不久前，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受损。
3: 灾情过后，当地争分夺秒地推进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和基础设施的修复，安置群众也正陆续返回家中，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回归正轨。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4: 在承德市宽城县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抓紧修补破损路基。宽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5: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三台钩机、两台装载机，还有三台运输车辆。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周家庄上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4: 宽城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强降雨造成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和桥梁损毁，多个自然村一度交通中断，但由于汛前汛中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多支队伍连夜奋战，部分路段已率先恢复通行。
6: 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咱们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变道及时的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咱们变道通行以后，方便了咱们村民的通行，还有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与此同时，宽城城区清淤全面完成，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目前全县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全部抢通，371条共519公里受损农村公路中已修复406公里，51个重灾村的供电和全域通讯已恢复正常。截至7月19日，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积极投入家园重建。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7: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如今呢，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3: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9: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10: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9: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11: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他是收不到的。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

0: 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 1.99 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5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2: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3: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2: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4: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2: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亲次仁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5: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2: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初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

0: 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1: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反映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进入暑期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了。
4: 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6: 但她洗完之后她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5: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7: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5: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8: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因为如果说就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5: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9: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你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你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5: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0: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气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就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5: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10: 真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缠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

0: 真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
2: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1: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3: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1: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3: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5: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6: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5: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7: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5: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
6: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5: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8: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去拿。
9: 一件有多少？
8: 100多个。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
5: 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十年来第七位首相。

0: 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有关举措能否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2: That I am the seven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3: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七位首相。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他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1: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两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3: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2: British industry。
1: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4: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伯纳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1: 就职第二天，21号，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任后的首相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洪建观察。
4: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斯塔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 在伯纳姆的演讲中没有。

0: 有找到现在的答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电影《暑期档》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当中，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也持续攀升。
3: 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已经迈开了出海的步子，根据计划，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6: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7: 比如说他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6: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8: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6: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10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9: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观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6: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再来说一个医学领域的进展。近几年呢，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不同技术路径多点开花，临床试验蓬勃开展，意念控制的场景已经从科幻照进了现实。最近呢，这份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的图景又迎来了新的好消息。上海开出了全国首张脑机接口临床处方，并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3: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10: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

0: 十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1: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0: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三至颈六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三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2: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0: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一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3: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0: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
1: 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0: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1: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这个名字就是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它就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
0: 对对对。
1: 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0: 是的。
1: 就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鸡孔啃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鸡孔啃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0: 输入的，
1: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对，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伊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伊蚊呢， 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

0: 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这一它就这个死亡了，还没等它来得及产，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重点。
1: 嗯，
0: 那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蚁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他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的蚁脑就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
1: 嗯，
0: 现在很少了。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七孔啃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那以前也不，以前呢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一区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蚁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传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传疾病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皮，所谓皮传疾病嘛，皮虫传染给我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郊外啊，去山区啊，去草原游玩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护才能够避免被皮虫叮咬呢？
0: 这个皮虫呢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五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什么的，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皮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皮虫啊。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两个皮虫在咬他，这个胸部，这个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皮虫病。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皮虫确实现在很活跃。这个皮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一听了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
1: 是
0: 血小板减少。
1: 那
0: 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六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七孔啃亚热、登革热它更危险。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皮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不要给这个皮虫咬我们的机会。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
1: 因
0: 为小朋友啊，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
1: 是
0: 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皮虫在咬。

0: 可能就咬了好几天了，那个体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
1: 嗯，
0: 就扎着那个蜥，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体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
1: 嗯嗯，
0: 那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
1: 嗯，
0: 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体虫，
1: 嗯，
0: 啊，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体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
1: 哎呦，嗯，
0: 这个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体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你一捏把它给捏破了。
1: 是，
0: 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
1: 哎呦，
0: 也很容易捏爆。
1: 嗯，
0: 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体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器部位。
1: 嗯，
0: 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啊，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的人就把它拽断了，他那脖子比较软，
1: 嗯，
0: 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的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它可能往里更钻，
1: 是，
0: 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
1: 嗯嗯，
0: 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实在没有镊子，我们用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摘出来也行。
1: 嗯，
0: 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
1: 哎呦，
0: 第二天再去医院，
1: 啊嗯，
0: 其实又多留一天呢，
1: 嗯，
0: 也是增加感染风险了。
1: 是是是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到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71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12年那一阵呢，就是EV71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EV71的疫苗。大家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 EV71。
1: 嗯。
0: 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 EV71 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这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染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具有病毒。所以在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他自我的这个卫生意识差。就是可能就是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再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1: 是，
0: 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
1: 嗯，
0: 不共用毛巾啊，不共用这个一些这个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五检，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这个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啊。那么手足口、疱疹咽峡炎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峡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
1: 是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
1: 嗯，
0: 啊，他疼嘛，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他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
1: 嗯，
0: 啊，这都典型的手足口。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就是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就疼痒，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但是也要注意手卫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啊，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

0: 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1: 对，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0: 是，
1: 就是它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0: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

0: 空气更潮湿一些。
1: 嗯，
0: 啊，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1: 对，
0: 这个注意手卫生了，这个消化道肯定少了，这个菌绿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尤其是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一群。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么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2个月多一些了，从5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了967例啊，这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形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
1: 嗯，
0: 我们要理解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
1: 嗯，
0: 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为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这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所以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在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都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 疾控也好。

0: 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就是说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就很重啊，那他肯定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那不过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培养热呀，那就更难了。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出血热的情况啊，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水业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他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他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么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同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3: 水稻玄米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

种植的栽培稻只有两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两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七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由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

0: 次被称之为奇迹岛。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碧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的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的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地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 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像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地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地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化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四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两次之后，在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三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心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 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4: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0: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7: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6: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

0: 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

0: 开启大学新生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2: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3: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2: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4: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 1.99 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5: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2: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6: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该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1: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金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占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5: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6: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5: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7: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 核减后的债券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

0: 值的 70%， 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1: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0: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1: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2: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1: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3: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1: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0: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2: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

0: 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事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一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3: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

0: 据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滞后的这个时间差？
2: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 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

0: 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斗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斗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斗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0: 实际上关于拼斗，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斗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斗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斗的这些素材，它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它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斗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他在生产的时候，他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他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有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它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 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

0: 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斗，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斗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统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礼。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

0: 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宵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黄河会成为一条滨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2: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1/4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1: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2: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

0: 般人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有古代的一日两餐改过了一日三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1: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历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2: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 2.5 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6: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来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句话，就是东京。

0: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1: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0: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2: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2.5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0: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1: 七圣角为什么呢？
0: 七呢就是567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7个角8个巷，72个小胡同，说的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所以叫七圣角。
1: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0: 对对对，
2: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御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1: 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0: 对，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像如果是说您在御河岸边，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1: 200多条，将近300条。
0: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1: 黄袍加身，赵匡胤。
0: 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50步笑百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2: 大宋御河夜游，从大宋御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4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0: 其实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1: 也在这儿。
0: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御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1: 再返程。
0: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2: 御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御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御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1: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现在呢，我们御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1: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0: 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出来的。
2: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1: 您好，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3: 我是咱们大宋玉和的艺术总监，啊，也是。

0: 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1: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0: 行行，
1: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0: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
1: 哦，
0: 这种唱法呢叫小唱。
1: 小唱，
0: 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
1: 独唱。
0: 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儿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不是打架的群殴啊，就是讴歌的讴。
1: 讴歌的讴。
0: 这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
1: 啊。
2: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3: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0: 对，这叫婉
1: 小调，
0: 对，婉约嘛，
1: 婉约，
0: 宋词的婉约，
1: 清雅，
0: 对对，低回缠绵，
1: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
0: 特点，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宋词，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0: 对。
1: 那这个曲子呢？
0: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箱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箱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2: 现场演唱的是生渣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
4: 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 想要挑战。

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戍边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

0: 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曲剧目的表演哈。
2: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3: 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苏慎卿建园，而苏慎卿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夫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回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1: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3: 你今天要客串是
4: 卖绿豆汤的啊、
3: 哦、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4: 对啊，
3: 这有绿豆汤吗？
4: 哎，绿豆汤。
3: 哇，真有啊！
4: 绿豆汤，
3: 真有人买吗？
4: 我们这儿是不卖的，以吃换汤。
3: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
4: 里边可以写什么？
3: 以吃换汤、啊。那我换一碗吧。
4: 好。
3: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4: 好。
3: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4: 对。
3: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4: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3: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1: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3: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5: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的，因为它这个是诗经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3: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哈。要有一些改变。
5: 对，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3: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5: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3: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5: 对。
1: 拍摄是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曲院。

0: 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1: 浮生卓喜，汤朗水，
2: 苏联高卷，白桃方。
1: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2: 汤朗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0: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汤朗亭门外。九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父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3: 瞧瞧这边，
4: 哎呦，有云呐，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一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余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两百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

0: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1: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2: 在家中点检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1: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3: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报告长官，保密局福州站副站长程鹤文求见。哎，你干什么？
4: 老师，军情紧急，学生就顾不上礼节了。
5: 鹤文，
4: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6: 老师，国防部运送墨子资料等军事机要档案的电报您收到了吗？
5: 哦，收到了。海军方面说最快也要到下个月才能排出运输计划。
6: 可学生刚接到上峰手谕，命令保密局福州站即刻押运军事机要档案赴台呀。
5: 即刻赴台？什么时候走啊？
6: 国防部已经协调了空军，今晚就有一架空军 C-47 型运输机从广州经停福州，再飞台北。鉴于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的重要性，请老师配合。
3: 你，程副站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本不可能。
7: 聂副官，军令在身，这任务做得了得做，做不了也得做。
3: 程副站长，你这有点强人所难。
5: 柯文，C-47 运输机运载能力有限，你看这样好不好？
6: 老师，您请讲。
5: 分两批运送。
6: 分两批？
5: 我们先把重要档案列为第一批运送，我已经命人将档案分类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20箱，今天晚上你先行押运这一批赴台，其他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可列为第二批，由聂西负责押运。
6: 啊，好，还是老师考虑周全，就按老师计划执行。
8: 爷爷将120箱参考资料与军事书籍冒充绝密档案先行运送，刻意颠倒密集资料的发运次序，巧妙拖延档案转运进程，得益于爷爷无私的周密布局与暗中策应。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墨子资料得以完整留存。这批珍贵文献，如今完好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
9: 2025年10月23日，墨子资料与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聚焦墨子资料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文献内涵，进一步厘清了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为我国近代历史、国际关系及台湾问题 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且权威的一手史料支撑。

0: 真的，不是同志，什么事这么急啊？寿康先生，
1: 我昨晚接到国防部马上赴台的通知，三天后出发。啊？今天是8月13日，三天后就是8月16日。哎呀，
0: 我军已经很快就要解放福州了，您是怎么考虑的？
1: 我应该去，在这个位置上。我能掌握到更多更核心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0: 这，吴石同志，对于你是否继续潜伏台湾，上级还没做最后决定。
1: 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以前说过，在工作中，我是你的领导，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你会尽力配合。现在，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命令，执行吧。
0: 可是，吴石同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此次赴台，困难重重，危险万分，您可以考虑留下来。
1: 谢谢你，寿康先生。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为避免蒋介石怀疑，我决定带太太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一同去台湾。
0: 您太太她同意吗？
1: 她会同意的。
0: 爸，
1: 寿康先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0: 你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1: 我就要去台湾了，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把少成和兰成两个孩子留下，他们已经成年，也很懂事，但是
0: 如果以后他们碰到什么困难，
1: 能不能请你帮忙关照？
0: 你放心，交给我吧。
1: 民国35年夏天，他乘坐的轮船在长江触礁起火，至今生死未卜。记得那天，
2: 长官，长官，
1: 念希，慢慢说。
2: 长官，刚得到消息，美城，美城的，
1: 美城怎么了？
2: 美城乘坐的那艘船。江上触礁翻船了，
1: 啊！
2: 他下落不明，
1: 不会吧？
3: 啊！碧奎，碧奎，你醒醒！念希，快去叫军医！
2: 是。
4: 这不是真的！
3: 碧奎，
4: 念希，你快说，这不是真的！
3: 碧奎，
4: 不是真的！
3: 碧奎，你冷静一下。
4: 没成，没成！
0: 只是一场悲剧。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我希望美城还活着。如果有他的消息，请告知。
0: 好，明白了，我一定尽力。
5: 很多年过去了，我爸爸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天，爸爸进去找他的时候， 爷爷在写字。一向稳重的爷爷握笔的手在颤抖，脸上挂满泪水。1949年8月16日，临近解放，曙光将至，爷爷奔赴台湾，与家人从此永别。直至1982年，历经32年辗转，爸爸才在洛杉矶与旅居海外的奶奶艰难重逢。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集。
5: 1934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11名政治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英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

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决定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共有17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周恩来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同时加快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等等。最后还草拟出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
可能很小。根据李德的翻译午休权技术，1934年5月，中国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及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经存在。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而中国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划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而李德就在这样拱手相让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里洛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1933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另外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一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革命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名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后，布劳恩已经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13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8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19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20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21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26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
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两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的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八十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地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呢？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君子学习变得智慧。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言语是心灵的窗口，辩论是思想的交锋，在注重高效沟通的当下，口才啊常被视为重要的一种能力，但真正的言说之力从来不止于言辞的流利。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探寻君子之辩的深层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对辩的内涵与准则啊有着深刻的阐释，核心是教我们以理服人，以德润心，学习这种君子之辩，能让我们的交流既有逻辑的力量，更有温暖的底色。辩究竟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呢？荀子在非相篇中啊给出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人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末也，其辩不如其讷也。第二句话，故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第三句话，辩而不争，察而不讥，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这三句话的核心要义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君子必然善辩，但小人辩论啊常宣扬险恶之论，君子之辩呢则始终围绕着仁德而展开，浅层的辩论不如洞察端倪，洞察端倪不如契合根本事理。辩论时候要争理不争锋，明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这才是最文雅的辩说之道。君子之辩啊，绝非逞口舌之快的争执，而是通过言语实现思想沟通，观点切磋的理性交流。荀子从辩的主体、内容、准则等多维度展开，揭示了言谈间的处世智慧，为我们日常交流啊提供了切实的指导。辩早已融入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友相聚时的观点畅谈离不开辩，职场上的合作洽谈离不开辩，治国理政中的决策研讨也离不开辩。人都在谈论自己认同的善念，这一点人人相同，但境界呢天差地别。小人的辩说满是负能量，专讲一些阴

权之士，而君子呢则截然相反，即便热衷于辩说，言辞间呢也满是仁德向善的正能量。辩说的高下从不是口才的强弱，而是思想和品德的折射啊。通过一个人的辩说内容，便能够窥见他的内心底色啊，这正是听其言而知其人的道理。荀子对辩说的内容啊给出了严苛的准则，他认为如果言语呢背离了仁德，不合时宜，与其开口啊不如不说话，不如沉默，与其巧舌如簧，不如呢笨嘴拙舌。毕竟啊，品德低劣者的夸夸其谈是没有价值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说话之前啊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合乎道义，是否有积极的意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不如啊静心聆听不说话。辩说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关键就在于内容导向。热衷谈的仁德，传递正能量的人，在荀子眼中啊就是高尚之人，而专说消极恶语者则是卑劣之辈啊，这是辩说者需要坚守的一个底线。此外呢，荀子还点明了辩说者的核心要领，它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逻辑，直击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只是流于表面上的夸夸其谈，不仅会招人讨厌，更暴露了辩说智慧的一种匮乏。同时呢，辩说还要审时度势，该说话的时候开诚布公，该沉默的时候静待时机。而传递正能量的言语更能够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人心。战国时，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从齐国步行十天十夜赶到了楚国。墨子先以杀人为比喻，指出鲁班奉行仁义却不杀人的矛盾，进而从智慧啊、仁义、忠、能四个方面层层剖析了攻宋的不义之处。鲁班被说服以后，墨子又面见楚王。墨子以偷窃病为比喻，说明楚国地大物博却攻打宋国的荒谬。最终呢，墨子通过模拟攻防演练，成功的阻止了这一场不义之战。这场辩论展现了墨子兼爱非攻的和平理念和高超的论辩技巧。在庄子《秋水篇》中啊，还记载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濠梁之辩，这也是君子之辩的千古美谈。庄子与惠施在濠梁桥上散步，庄子感慨啊，鱼在水里游是多么的快乐。惠施就反驳庄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又反问惠施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呀，我非子，故不知子，子故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也。庄子最终回到了话题的起点，说你惠施既然已经在质疑了，实际上是已经默认了他已经知道了鱼是快乐的。这场辩论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只是为了启发思考，完美契合了荀子辩而不争的智慧。在一个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项目会上，有两组的团队啊，因为方案发生了分歧。有一组的组长呢，他并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先肯定对方方案的亮点，再结合项目的核心需求，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这一方方案的合理性，还提出了融合双方优势的修改思路。最终呢，双方达成了共识，高效推进了项目。这也正是现代职场中君子之辩的鲜活实践。总而言之，君子之辩的智慧藏在仁德的内容里。

躲在理性的逻辑里，显在谦和的态度上。当我们真正掌握了这种智慧以后啊，交流便不再是胜负之争，而是思想的共鸣和心灵的滋养。努力践行君子之辩，我们不仅能够提升沟通的能力，更能够在言谈间涵养德性，成为言行有温度、思想有力量的人。

0: 是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

0: 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性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
11: 重点关注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
10: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部署退役军人防汛救灾和困难帮扶工作。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
10: 环球军情，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以回应美军的袭击。
1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两优一先风采录，
1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一直驻守在北戴河海岸的最前沿，他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在平凡岗位忠诚履职为民，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请听特约记者刘春雨、张广超、雷明宇采制的报道，党旗高扬渤海岸，初心如磐护平安。
3: 当时我接近遇险群众准备救援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感到害怕，双手就紧紧地勒住了我，我的脖子被他勒得生疼，身体好几次被按入水中。
12: 正在讲述海上救人惊险经历的是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二级上士冯玉杰。2023年夏天，一名游客游泳时突然腿部抽筋，在海水中持续呛水。在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战士冯玉杰率先冲入海中，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娴熟水性，托扶起已经精疲力尽的游客，慢慢向救生艇移动，最终在战友们的配合下成功将游客救上岸。
3: 海上救援有时候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平时中队党支部经常教育我们，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我们练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
12: 一次无畏逆行彰显初心本色，30余年坚守传承忠诚担当。在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荣誉室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记录了官兵35年来66次海上生死营救的全过程。简短的文字背后，是一次次的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一个个的家庭最终得到团圆。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李志忠告诉记者，如今官兵入党后的第一课就是翻阅这本传家宝，感受前辈们踏浪救人向险而行的责任担当，接续传承爱民奉献为民服务的红色血脉。
13: 这本笔记上的每一条记录都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无上荣光，更是需要我们接续传承的责任和担当。几十年来，我们中队党支部始终带领全体官兵扎根海岸，把每一次任务都当作检验忠诚的考场，也把群众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的铮铮誓言。
12: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多年来，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秉持不脱三层皮哪来硬本领的练兵信条，不管烈日炙烤还是寒风凛冽，一直紧贴海岸执勤、海上救援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高强度的海上训练，让中队官兵练就了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打得赢的过硬本领，成为守护渤海湾平安的海中蛟龙。谈起训练时的辛苦，列兵康嘉兴深有感触。
14: 记得刚到中队时，指导员组织我们拍了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的左边是我们刚下队的新兵，皮肤白嫩白嫩的，照片的右边是中队常年坚守在海岸一线的老兵们，他们的皮肤被海风与烈日镀上了一层均匀的深褐色。班长当时就告诉我们，这身黝黑的皮肤就是八中队官兵最光荣的勋章。
12: 在机动八中队党支部的引领下，如今的中队官兵全员精通蛙泳、自由泳等多种专业泳姿，熟练掌握拖拽控水、心肺复苏、 AED 操作等6种急救技能，还能操作各类海上救援专业装备。78人考取了国家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资质证书。中队苏家彤自豪地说， 这些全面专业的救援技能，让驻地群众亲切地把他们称为海上应急救援六边形战士。
15: 平时训练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和党员总是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才上岸。再到我们新装备的训练，也是他们先啃理论，先摸操作，把不清楚的地方以及难点读点摸清楚了，再带着大家一起练。作为一线的执勤官兵，我们就是要紧跟中队的步伐，把本领练强，把任务完成好。
12: 新时代风鹏正聚，新征程催人奋进。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后，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刘佳坚定表示，中队党支部将继续紧盯新制作战能力生成，深耕新装备，探索新训法，紧密结合执勤救援的任务实际，积极构建系统化实战练兵体系，进一步用过硬实际彰显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过硬战斗力。
14: 这次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于中队全体官兵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一定会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带领全体官兵扎根岗位，在执勤

0: 一线奉献担当，绝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盼。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赵建平、孙兴维报道。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这是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引导审计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项重要举措。职业道德是审计依法履职、秉公用权的前提和保障。军队审计人员长期直面资源配置、项目实施、经费开支等关键经济活动，审计成果影响宏观决策和军事治理。制定出台规范，精准划定履职行为红线，对于严控审计质量、预防廉洁风险、提升服务质效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出台的规范以聚焦经济监督、练强看家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较真碰硬等为主要内容，从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三部分11个方面作出具体规范，树立正向行为标杆，明确审计人员必须守牢经济监督定位、科学统筹审计任务，坚持依法文明施审、客观公正评价处理，做到忠于职守、担当尽责、务实求实、清正廉洁。清晰列出负面行为清单，明确严禁多种失范行为，确保履职全环节有标准、行权全过程有约束。下一步，中央军委审计署将把规范常态纳入教育培训、质量检查、评优评先等，并组织开展配套业务法规制度修订完善工作，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审计监督效能。
2: 记者高玉娇报道，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意志坚定、应急处置能力强等独特优势，动员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通知要求，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退役军人服务站的体系优势，整合本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力量和异地跨区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资源，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科学规范量力而行，开展防汛救灾。要协调有专业人才、救援设备和相关经验的志愿服务队与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精准对接，重点开展寻堤查险、抢险救援和转移安置等极难险重任务。通知同时要求，受灾地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与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机构，及时掌握受灾退役军人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及家庭遇到的实际困难，强化对高龄独居老兵、革命伤残军人、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等群体的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工作，主动上门服务，协调各方力量，提供急需药品、物资代购、转诊送医、心理安抚等服务，帮助他们安全度汛，传递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要密切关注灾情对困难退役军人基本生活的影响，统筹使用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提高综合帮扶实效，引导支持慈善组织主动对接需求，依法依规开展救灾慈善捐赠，积极参与对受灾退役军人的帮扶救助。据了解，在多地抗洪救援一线，退役军人志愿队伍志愿者积极参与，全力投身战斗。此外，退役军人事务部已经先后指导广西、湖北、甘肃、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开展受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并将协调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受灾退役军人家庭早日渡过难关。
1: 本台消息，七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

0: 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非法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非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到菲方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请听报道。
3: 从军执行。
4: 随着考核指令下达，各装甲战车迅速向预定作战地域机动突击。机动途中，考核组随机布设多个点位、不同距离的目标，车组成员快速研判并选择适配的弹种，果断激发，顺利完成火力打击。首轮打击结束，各装甲车组快速向新阵地机动转移。车组灵活利用沿途掩体、土堆、弹坑等多处障碍地形隐蔽站位，在搜捕、打击的连贯流程中，锤炼人车协同作战能力。第73集团军某旅冯经纬，
5: 在行进途中，驾驶员需要稳定控制车速，炮手和车长要在极短时间内搜捕到目标，并判明其性质特点，这就更加考验我们整个车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4: 夜幕降临，考核转入夜间射击，官兵借助车上夜视设备快速发现锁定目标，利用穿甲弹、沙爆弹、机枪弹等多类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续考核，所有战车班组顺利完成全部科目。第73集团军某旅方泽军，
6: 我们紧盯实战化训练要求，构设逼真战场环境，采取多弹种、多目标、跨昼夜连贯实施的方式，查找出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为下一步开展演训活动打好坚实基础。
4: 特约记者胡宁、吴志祥、高原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外交部7月20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动。通报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性军事行动，面对这一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也有助于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1号消息，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
1: 总台记者江浩与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21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

0: 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3: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3: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丽表示，
1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

0: 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5: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实境中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泽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
5: 不绝其缘，

0: 沿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我们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2: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3: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4: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3: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1: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5: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泉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1: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6: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计划，要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两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7: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你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8: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救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

0: 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核灾呀。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颖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应对城市运行、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

0: 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 十五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4: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6: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0.48，然后呢我是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95，是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5: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

0: 辆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 他那会儿给我办破获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税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呗。
0: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2: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0: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3: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中端 POS 机的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3: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是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相关的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的便利，那乱象层出不穷，怎么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5: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5: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0: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

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一万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

0: 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0: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还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2: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3: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数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他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他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请立即离开。
6: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7: 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6: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负责。
7: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8: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

0: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1: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考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的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0: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2: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0: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1: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机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是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0: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3: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5: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0: 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6: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也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7: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那我们能不能够直接把它拖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非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1: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

0: 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1: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0: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个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1: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2: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3: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了所谓的歧视性对待。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3: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显然，美方这次启用陈年法条制造贸易摩擦，背后绝非单纯的贸易纠纷。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又夹杂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5: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此次加码关税，白宫抛出一系列指控作为理由，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 此外，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不仅如此，在关税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期限为5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这项条款不过是美国为绕开国际贸易规则而翻出的又一个法律工具。
6: 虽然1930年关税法338条确实授权总统认定外国歧视美国商业时可加征最高 50% 的从价关税，公告后30天生效，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338条原本是要求查明后提请总统来决定，而不是总统自己决定使用。二是这一条是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司法解释也是空白。三是涉及该条规定的歧视到底怎么界定，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酒啊、汽车配额等等，能不能直接套到曲棍球棒啊、水泥啊等这些商品上，这是有点牵强的。338条的价值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又通过打关税战来迫使对手就范的一个工具而已。
5: 今年7月，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6周年联合审查节点，美国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由于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定触发了每年复审机制。当前美墨的双边谈判已经推进多轮，而美加之间的磋商却迟迟没有消息。张家俊认为，美国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核心票仓展示政治姿态。
6: 美国这次加征关税不是临时起意，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年审谈判中做出让步，把加拿大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4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啊、矿产啊、钾肥、渔业资源等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美加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5: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0亿美元。有分析称，这一附加关税八月正式生效后，叠加现有关税将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将对美加双边乃至整个北美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 10% 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本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理说辞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美国持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披上各类政治外衣，关税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6: 所以给关税政策找马甲呢，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性关税施压包装成合法的贸易措施。核心就是三件事儿：保住高关税，绕开国会征税权，继续拿它来作为同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关税战是既方便好用又可以最快产生政治效果的手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没有变，只是不停地换理由，像什么国家安全呀、供应链安全呀、强迫劳动啊、价值观等等，这些名目听上去都像是道义理由，但实质上还是美国的赤裸裸的经贸保护主义。而高关税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副政治算盘，保护钢铁、汽车、造船这些产业，压贸易逆差，逼外资到美国建厂等等，这些做法都关乎共和党的票仓。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

0: 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